0: 为什么呢？今天首府跟他谈到这些，这位韩立奇感到非常的意外。他不知道当朝的大宰相今天在驿站问他这些事儿的目的究竟是什么。不过有一点，这个韩立奇心里非常明白，如果自己回答正确了，那么前途无量；如果回答错了，那将引来杀身之祸。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书接上回。首府来到了真定府真定县的地界，没想到在这儿啊，他遇见了一位50几岁的老县令韩礼奇。这个韩礼奇首府在坐轿的时候啊，已经详细的看到了他的简历，也就是档案。他感觉到特别的奇怪啊，这个人当官啊，从来没为自己，总是为了百姓。更主要的是，这个人当官被贬官之后，从来没跟朝廷申诉过。哎，天底下还有这样的官？首府今天就想提前了解了解这位官员的真实情况，就把这位官员请到了这驿站里边。今天他就问这位官员，你这个官员今年已经50几岁了，还在景兴县当县令，你的官越当越小，可是你贬了官，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你管辖的百姓，你为什么从来不跟朝廷发牢骚呢？说句实在话，韩立奇这么多年来跟谁也没谈起过这件事儿，可是今天他做梦也没想到，首府南下的时候走到这儿，特意跟他谈起这件事儿。哎呀，他心里边啊，就不知道首府在想什么，怎么回答首府，是实话实说，还是说点假的？说我不愿意当官，那不现实啊，做官哪有不想做好官的？想一想，他就回答了。哎呀，给我建牌坊这件事儿啊，我曾听说过，我早就想派人去把它拆除，无非我呀权势太小，有的时候调不动。这件事儿首府听完什么也没说，首府就接着问他，韩立奇啊，你在浙江富阳待了一段时间，你 记不记得你还写了一首

韩立奇这时候啊，闹愣了，因为他在阜阳确实写了一首诗，但是这首诗啊，他确实记不起来了。首府大人呐、这件事儿到现在已经有17年了，我确实记不全了。韩立奇啊，你记不全，我这个首府可会背呀，我现在就给你背一遍，你看看，首府真就一句一句的把这首诗啊背诵了一遍。阜阳山之茶，阜阳江之鱼，茶香破我家，鱼肥卖我儿，采茶妇捕渔夫，官家考掠无完府，荒天本质人，此地何独孤，阜阳山何日秃，阜阳江何日枯，山秃茶一死，江枯鱼一无，山不秃江不枯，吾民何以苏。什么意思啊？我跟大伙儿啊简单的解释一下子，说是阜阳江的茶越好，我家呀越倒霉，阜阳江的鱼越肥，我儿子越得被卖出去，采茶的女人捕鱼的男人呐，有的时候完不成朝廷的任务，被官家拷打的那身上都没好地方。这皇上本来啊是仁治的，爱戴万民呐，可是这地方为什么跟别的地方不一样呢？阜阳山什么时候啊秃了，阜阳江也干枯了，这茶也没了，鱼也没了，如果这山不秃，这江不枯，这地方老百姓永远是个死。张居正念得很有感情啊，在座官员没有一个不立立耳朵听着他，特别是这个韩立奇，他一直将这首诗当成自己一生中最难忘的一件往事。今天当他听到这个当朝的大宰相一字不差的把这首诗背下来之后，哎呦，这位50几岁老官员呐，这眼泪哗啦家伙就流下来了。哎呦，你看这位官员现在已经是泪流满面了。这功夫啊，那个钱普也说不上什么时候啊坐在旁边了。钱普本来就瞧不起这个韩立奇，可是啊也惹不过他，因为他已经是50多岁的老县令了。再说人家当进士都当了30年的进士了，论资历论水平哪一样钱普也比不过他。钱普啊只了解他第一次丢官是因为写一首诗，可是没想到啊这首诗人家当朝的宰相倒背如流。看来首府啊对这个官员挺感兴趣，他呀马上就说了一句，首府大人呐、这首诗可是一首好诗，可以和杜甫的三吏三别相比呀、为民请命韩大人功不可没呀。是啊，你这个知州说的很有道理，如今大部分官员贪图安逸不思进取，不要说主动为民请命做一个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好官，即便能做到不扰民害民就不错了。现在的老百姓对朝廷的官员已经麻木了，认为官员贪点儿搂点儿都很正常，只要不祸害老百姓，不在老百姓身上作威作福，老百姓就满足了，老百姓已经宽容了我们多少倍呀。可是我们对老百姓怎么样呢？这些官吏有负于朝廷啊，可是今天你们景行县的县令韩立奇像这样的官员，不是你对不起朝廷，而是朝廷对不起你呀。首府大人，韩立奇听到这儿腾的一下站起来，要想跟首府

0: 张居生就看看他。
1: 哈里奇，我知道你今天很激动，我再问问你，你对你做过的事情，你是不是后悔过？
2: 没有。
1: 哈里奇啊，一边回答首府的话，一边擦擦眼泪，然后他一缕花白的胡须，你看看，这位老县令感情上来了。卑职出身寒微，深知民间疾苦，能为百姓做一点实事，则是毕生的追求。说得好，说得好啊！首府当时就表了态。那么我问问你，韩立奇，如果今后你再碰到类似的事情，你还敢像过去一样不计个人安危挺身而出吗？
0: 这韩立奇啊愣住了，这时候啊他真就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个大宰相了。
1: 首府大人啊，如今是太平盛世，皇上英明勤政，又特别的爱民如子，
0: 再说首府敬君子远小人，
1: 谅也不会再有陷民于水火的事情发生了。哎呀，哈里奇，我今天才发现，这人呐，不管是什么人，都有说假话的毛病啊。你说在你们景行县有没有扰民害民的事情发生？
0: 韩立奇呀，听到这儿，
1: 他看了一看这前仆，人家不管怎么说是知州啊，可是啊他照样没说假话。有。哎，你这才说的是实话呀。你像我今天从北京路过你们真定，你们大老远就跑来迎接我，这不是扰了民了吗？不光扰了民，还扰了官。钱伯啊，你说我说的对不对呀？
0: 哎呦，这钱伯啊脸像巴掌打的似的，当时啊
2: 这脸色特别的难看，
0: 他欠了欠身子，干笑了两声，哎呀，像咱们这地方的小官啊，都想见见首府大人，都想啊当面亲耳聆听首府的教诲，如果首府觉得不便接见，那卑职马上就通知各位官员各回各的去处。哦，
1: 钱知府啊，你是想来让我当恶人呐？既然大家都来了，
0: 回去不也一样浪费时间吗？
1: 那么既然已经浪费了时间，
2: 我一会儿跟大家见见面，
1: 听听大家伙守土安民的难处。听完这句话，这位钱大人呢，心里边一块石头扑腾家伙落下来了，马上就接着说了一句，
0: 哎，我想，首府啊一摆手没让他说，
1: 把脸转向了韩立奇。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就是说你这个知县大人要是碰到害民扰民的事，还有没有勇气站出来管一管？韩立奇啊当时是硬着头皮啊说了一个字，有。好，韩立奇，在我离京之前，我已经把你的情况向皇上奏明了，我想提拔你出任工部的员外郎。你当年当过五品的知府，现在啊给你四品的官职，这就算朝廷对你的一点回报，你觉得这么安排还有没有什么想法呀？
0: 要说这件事啊来得太突然了，
1: 韩立奇一下子愣住了，因为他没有任何的一点思想准备啊。你想一个七品县令连提了多少级啊？七品，从六品六品，从五品五品，从四品四品，这叫连升七级。这功夫你看那钱谱一听

0: 据说，哎呀，这位韩立奇一下子升的官升的那么快，比我还进了一级呀，马上就捅咕捅咕的，
1: 还不快些首府啊！
0: 哎呦，这韩立奇如梦初醒，腾的一下站起来，朝张居正深深做了一个揖，卑职感谢皇上，感谢首府。好了，感谢的话就不用说了。让你到工部做员外郎，是有一件非常重要的差事等着你。皇上的旨意你们已经看到了，山东全省已经开始了土地的清障，朝廷下决心要把这件事做好。山东作为试点，一旦摸出行之有效的好办法，就在全国推广。再说，山东巡抚杨本安对这件事是下定了决心。可是啊，山东有些豪强大户就是他的主力。你到了山东，就配合山东巡抚杨本安，把皇上批旨的这件事一定完成到底。卑职领命。再说韩立奇这么多年一直在县府任职，非常了解民间这些实情，他马上就补充一句：“首府，山东的豪强大户，一个是冉圣公孔尚贤，还有杨武侯薛鳖。”呵，首府一听，这个50多岁的老县令心里边早就了解这个情况。好你个韩立奇，说的一点不差，本府派你到山东，就是要你把这两家的田地彻底的丈量清楚。首府大人，您放心，卑职领朝廷圣命而去，保证他一亩私田也隐藏不了。好，在办事的过程当中遇到些麻烦，你和杨本安要密切的配合。这件事儿就这么定了。韩立奇一躬身告辞了。这时候，钱普把身子探过来了，首府，时间不早了，是不是应该吃点饭了，打打尖呢？好吧，这功夫啊，钱普就拉着首府到了驿站的后院。首府心里就纳着闷儿，到后院干什么？到了后院一看，哎呦，这驿站的后院摆了一个方方正正的大轿。首府啊，卑职给您准备了一乘大轿。首府一看，呵，这乘大轿可太漂亮了。你看，那轿四周的锦栏雕有百鸟百花的图案。这个轿和他坐的那16人大轿一比，那可是小巫见大巫了。那一雨一枝一叶，是掐金边走金线，密密麻麻编织成的一个金灿灿的轿顶，外面罩着防水的黄油布，轿顶是飞卷如曲面的屋顶，四角是崖岩峭拔，各具有一只金凤凰，就像展翅要飞的样子。顶檐之下还有一圈高约1尺的垂幔，是随风飘摆。再看如丝弦上浮动的纤纤玉手，令人遐思徒生。垂幔半掩之中是白绢青傲的花个明窗，两边各有四扇惊艳的窗花，都是远近闻名的艺人用的剪纸活做的。看完这座轿子的外观，张居正觉得这轿子太华丽了，他紧接着就跟钱普进轿里边了。到里边再一看，这轿屋一进是两间，外间摆着书案，案上执笔墨砚，案两旁站着两名15、16岁水灵灵的妙龄少女，里间啊还有一张床，那是给首府休息用的。

0: 顶上都是别具匠心的彩绘，脚下铺的是加红的猩红地毯，踩上去软软乎乎的，一点声音都没有。张居正里里外外上上下下把这轿看个遍，当首府把这目光落到这两名小姑娘身上时候，哎呦，他愣住了，这简直是一对孪生的小玉娘啊。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玉意。
0: 你呢？
1: 我叫玉琴。
0: 哦，一琴一玉。
1: 你们两个都是哪里人呢？
2: 我们老家是苏州人。
1: 你们认不认识一个叫玉娘的？
2: 啊，那是我们的姐姐，她十几岁就到南京去了，一直没有消息。听说我的姐姐死了。
1: 啊，你们和姐姐一直没有联系？
2: 没有啊，我们小时候家里头穷，后来我们遇见了好心的钱大人，他的夫人把我们收养了，我们一直在他的身边伺候这位夫人。这回听说朝廷有位首辅要回到老家，钱夫人就让我们两个陪陪朝中这个大宰相。
0: 首辅听完心里边是思绪万千，首辅还真就当成真事儿来了。其实这个宰相他哪知道，这都是钱普让那个师爷提前呢把这些话都编好了的，让这两个小女孩照着本说的。首辅可真信了。
1: 那么你们的父母都在不在？
2: 父亲和母亲都得病死了，家里没有钱看病啊，首辅。
1: 啊，老百姓的日子也不容易啊。
0: 那你们在苏州来了多长时间了？
2: 我们12岁就来了，在这儿已经待了3年了。
1: 你们想不想你们的姐姐？
2: 想，就是见不到。
0: 那你们陪老夫我回到江陵，这一路上又苦又累呀，
2: 我们愿意伺候老爷。
0: 首辅听到这儿心里边是非常高兴，
2: 对这个钱普马上那印象就转变了。
0: 要说人都是有感情的，首辅今天看到这一对孪生的姐妹，心里边就想起了玉娘。
2: 要是按现在话说，这两个小孩就不应该管他叫大老爷了，应该啊管他叫后姐夫，这也是后小姨子，还是亲戚关系呢。
0: 首辅这回回江陵可有人陪了。可是首辅不这么想啊，这两个小玉女儿在他身边，他就觉得玉娘又回来了。要说钱普这招可真厉害呀，一下子挖动了首辅的心。再说首辅从轿里边出来，钱大人呐，这个轿得多少人抬呀？
3: 元府大人呐，一共得32个人。哎呀，这么多人抬轿，这轿夫上哪儿找去？
2: 首辅，我已经安排好了。啪啪，
0: 这个钱普拍了2巴掌。
2: 哎呦，你看就像喊号似的，
0: 一下子出来32个膀大腰圆的轿夫。这32个轿夫是一个块头比一个块头大，5大3粗，呵，都有力气头。你看他们抬起轿在院子里转了几个大圈，让首辅看一看。这32个人抬起这轿，这轿是稳稳当当啊。首辅看完点了点头，好啊，又赞扬了这个钱普，看来你钱大人是个有心之人呐，承蒙你的好意，本府就把这个16人抬的大轿留在这儿，换成你这顶大轿了。那么首辅就在这两个小美女的陪同下

0: 天晚上住在这大轿里了。第二天早晨，首府起来之后，大轿就直接奔真定府来了。万万没想到，到了真定府，李可收受了一笔巨额贿赂，一个县太爷道出了玄机。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上文书说到了，这个首府张居正回到家里要给自己老父亲下葬，这一天在真定府真定县的境内碰见了知府钱大人为他准备的两个小女孩。呵，首府是非常高兴，钱普又为这个大宰相预备了一个特制的大轿，这个大轿得32个人去抬。首府就在两个小女孩的陪同下，在轿里边住了一个晚上，觉得非常的舒服。第二天早晨，在钱普的陪同下，领着手下这些人马，浩浩荡荡的就进了真定府的府城。这真定府的老百姓全都出来喽，非要看一看当朝大宰相的伟人风采，把这路啊都堵得满满当当的。好在前边有100多名手持金瓜的卫士，然后还有鸣锣开道的，这还不算，后边还有100多火枪手拿着火枪在保护着首府。真定府的老百姓这回可下见到大场面了。那么首府坐在大轿里边也不能总在街里边逛啊，到一站得先休息休息。刚休息一会儿，这李可悄悄的过来了。首府大人呐，有一个事情我要跟您说一说。嗯，什么事儿？李可呀，看看寺外没有人，嘀嘀咕咕嘀嘀咕咕说了几句什么，首府的态度当时就变了。好，李可，这么办，今天晚上这个钱大人要举行酒会，你啊先不要声张，到时候我再说，你先下去吧。他就把李可打发走了。那么到了晚上，钱大人特意安排了一场盛大的酒会，那场面呢是非常的隆重。这回啊，这位钱大人提前雇那几个淮扬厨师大显了身手。呵，这几道淮扬大菜一上来，当时首府都感觉到非常的吃惊。

此。天有不测的风云，首府令尊大人张老太爷在江陵仙逝，首府是痛不欲生，为了朝廷社稷，天下的苍生，首府找了这么个机会要回乡为老父亲下葬，才有幸来到我们真定府。我们真定府所有的官员今天能够跟首府坐在一起吃这顿酒，真是莫大的荣幸。现在我提议为首府的光临，大家干了这杯酒，喝，干干。这官员端起酒杯是一饮而尽。这杯酒干下去之后，首府也不能不讲两句话呀。你们钱大人刚才讲的有些过了，我也和你们一样，都是来自于父母的肉体，你们都是州牧的县令，负有守土安民的责任，治天下者以人为本，要想让百姓安居乐业，唯在知府知县。现今全国一共有1300多个县令，要想让个个都贤明端正，的确是很困难。你们大概不知道吧，在文华殿丹壁之旁有6扇屏风，像我身后这座屏风一样，但是上面画的可不是山水胜景，而是刻着天下府县的官职名表，哪一个县由谁担任县令，皇上每天都一目了然，每日的邸报，各地的奏折，皇上是天天必看。因此呢，他虽然身居九重，对天下的官政民情却了如指掌。一个县令开缺，官职表上就有一个空额，假若3天还没补上，皇上就要亲自问问这原因。所以你们不要以为山高皇帝远，其实你们的言行举止都在皇上的深切关注之中。一个州要有一个好的州牧，一个县要有一个好的知县，这就是一个州有了福，一个县有了福啊。自古州守县令都要选有德有能的人，假如天下的县令都能当一个民所爱戴的县令，这皇上就好当了。再反过来说，若天下的知县都玩忽职守，鱼肉百姓，我这个宰相的名声再好，也会遭万人的骂呀。根据这些，我要敬你们一杯，各位辛苦了。首府的话是恩威并重，每句每字都打动在场这些官员的心，听了都很受感动啊。这时候首府是连喝了好几杯，这酒啊喝着喝着，首府这态度就变了。在座的各位官员，这几年真定府的政绩拿到全国来比较，也是个中不溜秋。昨天钱大人对我讲，真定要学山东，立马要开始清让田地，一年之内完成这个项目。我对他实实在在的讲了一句话，先别吹牛，把事儿干成了再说。真定府当中这些豪强大户欺瞒田地，你对他的田地要是认真的清让一下子，就等于挖他的祖坟。常言说得好，有钱能使鬼推磨，人家拿银子贿赂你们这些有权有势当官的，到时候登门说情的就可以把你钱大人的门槛给踩碎了，你挡都挡不住。那么有些官员立功心切，有可能要放大炮说大话，干出事儿就过格。今天居然有人在我张居正的眼皮底下公开行贿，这简直是无法无天。张居正说完这番话，底下一下

0: 全境了。这些官员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不言语了。钱普这时候把头耷了下来了。张居正喊了一声：“班头护卫李可，在！你绕场走一圈，让大家看看你兜里装的是什么。”李可把这兜敞开了，让大家一看，里边是9个5两一只的银锭。你们都看清楚了吧？这是银锭。这银锭是哪来的呢？是你们当中有一个官员送的。哎呦，这句话一出口，这客厅里一下子就开锅了。这些官员就议论开了。这功夫，就听首府又接着讲了：“随我南行的人一共有1000多人，假如他们当中每个人都收10两茶水钱，加在一起就是10000多两。那么你们镇定府一年的税银是多少？如果我记得不差的话，差不多是10万两。那么这10000两银子在哪儿开销呢？国家的税银少不得。我想你们到时候就得巧立名目，摊派到老百姓头上。你们在座的都是朝廷的命官，你们都知道我张居正最大的厌恶就是贪赃枉法。本府已经派人调查了，随我南行的人不管是谁，收了黑钱是一律交出，假如有不交的，一旦查出，立即抓起来回京治罪。至于这笔钱是谁送的，今天晚上我不扫大家的兴，本府暂不追究。大伙一听，这心呐全下来了，首府不追查了。紧接着大伙继续开始喝酒，喝着喝着酒啊，有一位7品官员这酒就有点喝多了。
1: 要说酒这东西特别有意思，你看它放在瓶里边老老实实的，要是到了人肚子里边啊，喝就能使你的人在精神上失态，还可以给你壮胆。要不怎么说酒这东西啊，也是好东西也是坏东西，它确实有这份功能。所以提起酒啊还挺有意思，这酒是谁发现的呢？自古来有很多的争议，不过我这说书先生真就考察了一段典故，发现酒这个人不是人，是猴啊。猴怎么能发现酒啊？早年间山里那野果子落在地上，雨水一浇它就发酵，那猴渴了当水喝，那个小猴喝完了这种经过发酵的水，喝连翻跟头再折把子，人来了他都不怕。后来啊，当地那些农民就发现这个问题了，也跟着喝这种水，喝完了你看就跟猴打架，哎呦，打起来还挺有意思。以后啊才知道啊，这原来啊都是酒精的作用。那么今天这个7品官员要是平时借他俩胆儿，也不敢在首府面前耍酒疯，可是啊在酒精的作用之下，这胆儿就肥了。你看看今天这个7品官员就有些忘乎所以了。
0: 来到首府的跟前，这个人首府不认识，但是钱普认识。这个人是真定县的知县，叫康立谦。
2: 老康啊，
0: 你要干什么？我要跟首府干一杯酒。你喝多了赶快下去。
2: 谁喝多了？钱大人，我没耍酒疯。
0: 康立谦说着话端着酒杯就走上来了，然后他把酒杯往桌上一放，扑通利利索索的给首府跪下了。首府根本没准备，请起来，请起来，首府一伸手就把他扶起来了。首府啊，我向他认罪来了，卑职准备了200份银子，只

0: 送出去90多份儿。什么？李可这笔银子是你送的？你为什么要给我手下这些人送钱呢？州府啊，您不知道，所有上边过境的这些官员，除了好吃好喝，就是奉送盘缠。老百姓说得好，天底下没有不吃鱼的猫，也没有不爱钱的官。首府，您不爱钱早已名声在外，但卑职见过不少高官大僚。你看在衙门里一口的廉政，可是晚上回到家里是暗箱操作，那会不误。你要是说他廉政，他呢表面表扬你，内心里把你恨得要死啊。卑职以为首府也是这样的人，就按照惯例给您的手下送点钱，答对答对。俗话说，阎王好见，小鬼难缠。高官大僚身边的这些人，一个个架起膀子，自称是圣是贤，说白了还不是狐假虎威。你看不顺眼，但是你得罪不起呀。首府啊，您想一想，我作为一个县令，要想为一县百姓谋福，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不能得罪上边的官员呐。最怕的就是给你所管的县加派额外的税粮和徭役，这样一来老百姓苦不堪言呐。就因为这些，所有上边来过境的这些大官没有一个不小心伺候的。首府，你以为卑职愿意这么做吗？实在是被逼得无奈呀。朝廷上上下下就是这股风气呀。说到这儿啊，康立谦都要哭了，他很怕首府要治罪于他。但是今天的首府听完康立谦的话，百感交集。首府心里边透明白，这个康立谦他根本没喝多，是以酒盖脸说出了自己心里的话呀。就问了他一句，这也不是一笔小数目，这些银子加在一起10000多两，你这钱是怎么来的呢？他跟首府如实的坦白了，说是他的这10000两银子既没有收刮老百姓的民财，也不是应该交的税。是什么钱呢？是他制盗所得。首府就纳闷，这抓贼还能抓出钱，这就怪事了。紧接着这个康立谦一五一十的跟首府汇报了这件事。这个康立谦在真定县当了5年县令，5年之前他一上任就发现这个县境内有一条滹沱河，这一条滹沱河上就少一座桥，两岸的老百姓交通是特别不便。这个康立谦下定决心要在这个滹沱河上修几座桥。要想修桥就得花一笔钱，这钱儿上哪儿整去？国家的税银一分一两也不能少，还不能从老百姓身上卡油，这可怎么办呢？他是翻来覆去就睡不好觉了。最后他想好了个主意，从盗贼身上做这篇文章。真定县过去民风一直不太好，贼窝子特别多，偷羊偷鸡偷牛偷马，还有拐卖妇女儿童的，这些刑事案件经常发生。县里这几个捕快常年忙的是脚不沾地呀。老百姓有一句话，抓不尽的狮子拿不尽的贼，这贼就像韭菜似的，你嘎了这一茬他又长起来了。再说这个康立谦他就不信这个邪，就下了决心，是抓着一个贼就把他3000六顾一块抓到大牢里边关起来，然后根据你偷盗的食物价值多少钱罚款，最低1两银子，10两20两30两50两那就不等了。然后你交钱就放人，是谁说情也不行。 就这招执行这几年，你还真别说，这招真管用。就在第一年，县衙就收了5000两银子，第二年就减了，小偷就少了，减到2000多两。到了第三年，这罚款又少了。你等到了第四年，全县的盗贼基本上绝户了，这罚款3年加在一起，正好是10000多两银子。这笔钱他就打算修这座桥，可是这座桥还没等动工呢，康立谦就听说首府要回家给老父亲下葬。哎呀，这首府来了，怎么也得孝敬孝敬首府下面这些官员呢，把这些小官答对好了，今后我们县老百姓少吃点苦，少纳点税。他把这个主意想好，就准备了10000两银子，分成200个红包，从李可开始往下摊。可是他万万没想到，首府的家教特别的严，这个兵头护卫李可把这事儿跟首府一五一十的汇报了，这下子露馅了。今天他借着酒劲来到首府面前，一是承认错误，再一个他想向首府说明，他这笔钱可不是贪老百姓的钱呐。首府听完了，哎呀，行啊，这个县令倒有点章程，还真就能琢磨出点钱来。虽然这个方法呀欠妥，但是这招在当时也管用。好吧，这个钱你如数的收回去，但是可要记住啊，一定要在这条河上多修几座桥，流芳百世，让老百姓永远纪念你啊，多谢首府。康立谦一看首府没处分他，还表扬他，乐坏了，当时就醒酒了。再说那钱谱在旁边，心里边暗暗的高兴，因为这个康立谦给首府手下这些官员行贿的时候跟他提前打了招呼，可是这个康立谦留个心眼儿，根本没把钱谱的名露出来。他心里边琢磨，这个康立谦，康大人，你把我成全了，要不这么多官员的面，你要是把我露出来，让我下不来台，那多寒碜呢。这功夫，只见首府张居正端起了酒杯，深有感触的又说了几句话。各位官员，你们都是朝廷命官，本府在真定市2天时间见了2个县令，一个是韩礼奇，另一位就是这个康立谦，这2个人就是本府所要找的好官员呐，是天下所有县令的楷模呀，我要把他们这2个县的做法在全国推广，全国各州各县就会出现很多朝廷的好官呐，那么我这个宰相就用不着这么累了。有的时候我在内阁守职的时候，有些官员经常跟我说国家缺人才，我看他们的观点不对，我们的国家不是没有人才，是我们的眼光没看到。地方官员非常希望惩治腐败，可是腐败的现象越来越严重呢，你们能不能回答这个问题？大伙一下愣了，真不知道怎么回答了。首府心里边有数啊，这些官员呐不敢回答。好吧，那么我来回答你们。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 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

0: 好，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河美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河美静园930，听天气。

好的，北京时间的上午9:01，关注到金源城区当前的天气情况。金源区的白天最低温度15度，最高温度28度，当前温度18，摄氏度，天气阴。再来关注到平川城区的天气情况。平川今天白天最低温度15度，最高温度27度，当前温度19，摄氏度，天气多云。最后再来关注到白银城区的天气情况。白银今天白天最低温度15度，最高温度27度，当前温度19，摄氏度，天气多云。后面金源930再次温馨提示大家，请大家根据天气的变化衡量您的日常出行。

好的，再次的关注到最新资讯。据6月17日国新办新发布会上发布的消息，中国正在加紧筹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欢迎各方加入共促智能向善。农业农村部6月17日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夏粮收获过90%，大头落地，今年我国夏粮丰收已成定局。

国际足联17日公布，中国裁判员马宁将担任在坎萨斯城举行的美加墨世界杯一组第二轮厄瓜多尔队与库拉索队的主裁判，周飞将担任本场比赛助理裁判。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间段的最新资讯。

0: 每天清晨五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1: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2: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0: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2: 2008年，

0: 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1: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2: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她就能改变她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1: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0: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1: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0: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3: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清晨的阳光明亮而温暖，跨越山峦，穿越人海，聆听最时尚的声音，了解最新的资讯，在这里与您相遇。你好，早安靖远。

新闻声音我相随，北京时间的上午9:12，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门剧院930新闻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每天上午9:00至10:00的早安剧院。大家好，我是主播二海。好的，节目开始前呢，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静云电视台公布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电话0943-618-960 0943-618-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静云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呢，也跟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静云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附载，点击听广播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的一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静云新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天的一播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节目。

好的，让我们关注新闻。六月上旬，北京卫戍区某部收到了一封来自某市公安局的表扬信，信中表扬了该部军事葛彪成功擒拿偷拍嫌犯，制止了一起公共场合针对多位女性的偷拍行为，用实际行动保护了群众人身和隐私安全，展现了新时代革命军人的担当。时间回到5月30日，轮休的葛彪正与爱人在某商场逛街，晚上发现一名手提帆布包的男子行迹可疑，疑似尾随多名穿短裙的女性，其中包括一名未成年人女孩。男子不断地将帆布包边角探向女性的裙摆下方，包底的异常反光引起了葛彪的警觉，他低声对爱人说，那帆布包极有可能装了微型摄像头。葛彪没有冲动上前，而是到僻静角落拨打报警电话，并全程隐蔽观察嫌疑人动向，确保不打草惊蛇。中午时分，该男子准备离开现场，葛彪果断拦截，当场对男子进行质问，男子矢口否认，并企图向商场出口方向逃窜。为保留证据，葛彪迅速上前控制该男子双手，将其帆布包夺下交给爱人。得知葛彪和店员已经报警后呢，该男子情绪激动，十分抗拒。葛彪一招制敌，将男子控制在角落空旷处。警方到场后，当场查获大量偷拍设备及存有数百段非法视频的手机，证据确凿，办案民警高度评价道：处置过程观察精准，判断果断，行动规范，尺度得当，展现了军人过硬的心理素质，扎实的作风素养。事后，辖区派出所向部队发来表扬信，一些受害者及其家人也纷纷向葛彪致谢。葛彪是张思德生前所在部队的一员，他用实际行动把为人民服务落到实处，展现了新时代官兵的担当精神。他常说，穿上这身军装，无论在哪里都要对得起"为人民服务"这五个字。葛彪，好样的。

好的，继续关注新闻。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6月11日至7月19日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举行。鉴于赛事周期较长且受时差影响，多所高校发布世界杯观赛提醒。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学生工作部近日发出世界杯观赛提示，受时差影响，部分赛事将于北京时间夜间进行，请同学们坚持以学业为重，科学规划作息，切勿通宵观赛，以免影响正常学习与身心健康。临近期末，更应妥善平衡娱乐与复习的时间分配，注重饮食健康，确保以充沛的精力应考。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学工部呼吁，在宿舍、公共区域及网络平台观赛时，需严格遵守校园行为规范，严格控制音量，杜绝大声喧哗、呐喊起哄，尊重他人作息权益，共同维护宁静的学习与生活环境。严禁在公共场所酗酒滋事及实施其他不文明行为。全体学生应秉持理性平和心态，客观对待赛事结果，自觉维护校园和谐秩序与学子良好形象。另外，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及校纪校规，坚决抵制任何形式的非法赌球活动，切勿轻信网络高赔率诱惑，严禁组织或参与地下博彩，警惕以赛事为名的电信网络诈骗陷阱，切实保障个人财产安全。全体学生需坚守法律底线，切勿因小失大。北京理工大学学生工作部在2026年6月13日发布世界杯文明观赛倡议书称，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激战震撼，绿茵场上的每一次绝杀，每一声哨响都牵动着无数球迷的心。当前正值学期末攻坚、实验室攻关与毕业季叠加的关键时期，希望大家在热爱与学习之间找到平衡，在尽享赛事魅力的同时，守住校园秩序、安全底线与学术初心。倡议书呼吁，在寝室或公共空间观赛时，请自觉控制音量，深夜赛事请佩戴耳机，不喧哗，不起哄，不拍砸公物，尊重室友作息，体谅备考同学，让热爱不扰宁静，让激情不失分寸。世界杯赛程跨越深夜与凌晨，北理工人应当以身体健康和学业使命为重，科学规划观赛场次，不逃课，不旷实验，不透支精力，强身勤学热爱，三者皆不负。

0: 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1: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0: 哦。
2: 我回来了。
3: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2: 嗯。
3: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1: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3: 啊。
4: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5: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6: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7: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8: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9: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7: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10: 儿子，
11: 爸，
10: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11: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7: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2: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13: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6: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4: 喂，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15: 哎呀，爸。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14: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15: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7: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4: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16: 喂，你好。
14: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16: 在看奥特曼。
14: 这奥特曼是啥呀？
16: 嗯，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7: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4: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17: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Sorry, the subscriber.
7: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14: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7: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0: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每天，这个世界都有许多细微变化，我调整自己向最好出发。最新鲜的早晨，最有料的资讯，早安静远与您相约。

好的，欢迎回来新闻声，你我将随北京时间的上午9:41，你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门军930军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每天上午九点至十点档的早安警员，大家好，我是主播二海。好的，节目开始前呢，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静云电视台公布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电话0943628960094362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静云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呢，跟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静云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负责点击听广播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的一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静云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天的一播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节目。

好的，让我们关注到新闻。习近平对常态化做好东西不写做工作做出重要指示，强调总结运用民营协作等有益经验，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规划部署9方面重点任务，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发布会，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发布会还介绍，中方将于今年秋天举办首届雄安全球治理论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7日应约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电话。外交部发言人介绍，中方决定近期向伊朗和黎巴嫩提供新一批人道主义援助，进一步帮助两国民众推进恢复重建，改善经济民生。针对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此前非法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使馆，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日方调查处置的进程缓慢，威胁中国驻日使领馆安全的恶性事件还在不断发生，中方再次敦促日方给中方一个负责任的交代。

北京时间6月18日凌晨，美加墨世界杯继续进行。在 K 组首轮第一场比赛中，葡萄牙队1-1战平刚果金队。

国际足联官方宣布，中国裁判马年担任厄瓜多尔对阵库拉索比赛，北京时间21日的主裁判，周飞担任助理裁判，这是马年首次主哨世界杯。

好的，欢迎来继续的关注到新闻。市场监管总局公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十条征求意见稿，明确外卖平台不得通过长期大额补贴排除限制市场竞争等。新规即日起至7月17日公开征求意见。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金猴奖颁奖仪式17日晚在浙江杭州举行。微笑黑战记二获综合奖动画电影金奖，中国奇谭二获综合奖动画系列片金奖。据伊朗方面16日消息，美国方面已经开始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一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恢复通航，本周五前将全面重开。当地时间17日，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同伊朗的谅解备忘录不是最终协议。他警告称，如果对其执行情况不满意，或者伊朗方面行为不当，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国际能源署发布最新月度石油报告说，自中东战事爆发以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石油储备累计减少1.63亿桶，降至1990年12月以来最低水平，主要原因是应急库存加速释放。好的，关注大家，北京时间的上午9:55，今天的早安就到这里，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本期编辑尔海，再次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和美静园九三零，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一起享受美好的音乐吧。
1: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2: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1: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2: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0: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3: 喂，你好。
1: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3: 在看奥特曼。
1: 这奥特曼是啥呀？
3: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0: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4: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Sorry。
0: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1: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0: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5: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美九三零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人在旅途，有车相伴，就如家在身边。车是旅途的驿站，亦是新的港湾。心有多大，路就有多远。让我们带上梦想起航，不论前路是否难行，我们都会勇往直前。成功之路就在脚下，乐在途中，与你相随。

了挑战，明星也有训练，帮短短一年太新鲜，记得四个发明。

明明清白判有罪，求求我。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尹奇。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2届会议正在瑞士日内瓦举行，中国代表团副团长李笑梅16号在会上阐明立场。李笑梅表示，当前全球人权治理面临挑战，在人权理事会成立20周年之际，应倡导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的人权发展道路，人权高专办应发挥建设性作用。中国近日发布第5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以自身人权进步为世界人权事业发展注入稳定性和确定性。当前新疆、西藏繁荣稳定，香港民众合法权利得到保障，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旨在保障各民族平等权利，促进共同发展繁荣。李笑梅驳斥英国、澳大利亚、捷克等少数国家不实言论，指出有关国家在人权领域劣迹斑斑，却拒不反躬自省。中方敦促少数国家停止将人权政治化、工具化，以行动维护多边人权机制信誉。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海上风电回顾与展望报告近日在上海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海上风电新增并网容量占全球的 78%， 稳居全球首位。截至2025年底，全球海上风电累计并网容量达到 9247.5 万千瓦，中国以 5204.2 万千瓦的累计装机规模占据全球总量的 56%， 持续领跑世界。2026年全球人工智能安全与伦理大会定于18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会议将持续两天，参会人员包括各国外交官、政策制定者、学术界、产业界等人士，他们将共同探讨人工智能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影响。当地时间17号上午，美国亚马逊公司低地轨道卫星计划的36颗卫星从法属圭亚那库鲁航天中心成功发射，约两小时后，所有卫星被顺利部署到预定轨道。此次发射任务由欧洲阿里亚纳6型运载火箭完成。亚马逊低地轨道卫星计划，原名柯伊伯计划，是亚马逊公司旗下的卫星宽带网络项目，目标是通过在低地轨道部署数千颗卫星，为用户提供互联网服务。世界杯快报，美加墨世界杯 K 组，乌兹别克斯坦队与哥伦比亚队的比赛刚刚结束。哥伦比亚队在加时结束之前攻入第三粒进球，以3-1战胜乌兹别克斯坦队，获得胜利。当天进行的另外三场小组赛当中，时隔52年重返世界杯舞台的刚果金队爆出冷门，他们打进队史首粒世界杯进球，收获首个积分，逼平夺冠热门葡萄牙队。英格兰队在一场进球大战中以4-2战胜老对手克罗地亚队，哈里凯恩独中两元，追平英格兰队史个人进球纪录。凭借补时阶段的一粒进球，加纳队1-0战胜巴拿马队。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6月23号到26号，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北部和西部、华南西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一鹏，
1: 我是子君，每天一小时，静看国际风云。
0: 美伊宣布

0: 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中东局势是否迎来关键转折？
1: 特朗普称已与俄乌领导人通话，希望推动停火。俄称乌军袭击一载有少年足球队的客车。俄乌局势还有哪些最新进展？
0: 美联储公布最新利率决议，今年连续第四次维持利率不变，沃什首秀如何落子？
1: 我国首次制裁外国的现任国防部长，制裁对象为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及其亲属。伊南军事论坛解读中方此举释放了哪些关键信号？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区。
2: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3: 之声正午六十分，
4: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来关注美以伊冲突。当地时间18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朗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已正式定稿，双方均已签署。
5: 当地时间1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法国巴黎表示，他已签署了美国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先来听总台记者魏然发回的报道。
6: 当地时间18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当两国总统签署谅解备忘录后，违反该文件的代价将更高。当地时间17号，两名美国官员透露称，该备忘录现已生效。美国方面表示，相关备忘录已实现主要目标，包括推动停火、恢复海峡通行以及确保伊朗不再发展核武器。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时表示，如果最终协议在60天内未能达成，美方可能恢复包括军事手段在内的选项。
7: 当地时间17号，美国与伊朗分别公布了美伊谅解备忘录文本。这份涵盖14条核心条款的文件被视为当前阶段美伊关系转折的重要框架性文件，涵盖停火、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制裁解除、核问题安排以及战后重建等多个核心议题。根据备忘录文本，美伊双方及其盟友承诺立即结束在黎巴嫩等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美方还承诺在最终协议达成30天内从伊朗周边撤军。协议签署后，美国将立即开始并在30天内全面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则需尽最大努力允许商船在60天内免费安全地在波斯湾与阿曼湾间通行。伊朗将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与海上服务机制进行讨论。17号，已有伊朗3艘原油油轮顺利突破美国海上封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议会议长、谈判代表团负责人卡利巴夫在谅解备忘录发布后重申，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回到过去的状态，但伊朗将在国际法框架内行使权力。他同时指出，沿岸国家在海峡管理中拥有合法权益，包括对航运服务收取费用的权利。在经济与制裁问题上，备忘录第6条规定，美国将与地区伙伴共同制定一项至少3000亿美元规模的伊朗经济重建与发展计划，并提供必要的金融许可与交易授权。此外，美国还承诺逐步解除包括联合国安理会相关决议、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决议以及单边制裁在内的全部限制措施。在备受关注的经济与核议题上，根据谅解备忘录，美国承诺在签署后立即由财政部签发豁免令，恢复伊朗原油和石化产品的出口及银行、保险、运输等服务，并承诺通过谈判与谅解备忘录的执行，完全解冻伊朗受限制或遭冻结的资产。卡利巴夫也同时强调，解冻资金必须存入伊朗自身账户，并由央行管控。伊朗在文本中重申不会生产、不会获取核武器，并在最终协议达成前维持核计划现状。双方同意将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监督下处理现有浓缩铀库存问题，包括现场稀释等技术性安排。同时，铀浓缩活动及其未来规模将在后续60天谈判中进一步讨论，并达成最终协议框架。在执行机制方面，双方同意建立专门监督框架，以确保备忘录各项条款的落实，并为后续最终协议提供保障。根据第14条，最终协议将通过联合国安理会的一项具有约束力的决议予以确认。
4: 对于美国和伊朗所公布的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文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认为，从框架上来看，和此前媒体所披露的版本基本一致，但在具体表述上存在细微的差别。
8: 在最终的文本当中呢，没有明确地指出美国需要解冻伊朗资产的数额以及解冻的节奏，没有涉及到伊朗的导弹计划，但也没有像一方媒体之前宣称的那样，在明确的文字上将导弹议题排除在外。 那么在全域停火的问题上呢，最终文本是明确写出了美国及其地区盟友将确保不再发动军事行动，但是以色列呢大概率并不是备忘录的签署方，所以可以看到这些文本描述上的差异目前仍然存在着很大的模糊空间。这些模糊空间的存在其实从积极角度来讲呢，正是当前这个备忘录能够签署的关键，因为每一双方都可以从有利于自己的一方进行诠释，但从消极的角度来看呢，这也会是未来协议可能会面临重大不确定性乃至最终谈判破裂的关键问题。那么在海峡通行和重建资金的这些核心议题上描述呢，其实就能显示出每一双方有着更多的各自的这种政治盘算。在通行问题上，我们看到谅解备忘录在达成之后，正式协议达成之前，那么伊朗呢是允诺商船可以免费通行，但大概率仍然要在伊朗的协助之下以指定的路线进行航行，而在60天之后是否要收费，或者说以什么样的名义收费，仍然会成为双方谈判的焦点。那至于3000亿的这个重建资金出资方是谁，那么执行机制又该如何确定，收益如何分配，这些问题都还存在很大不确定性。如果是由海湾阿拉伯国家出资，让受到损害的国家去资助造成损害的国家，也必然会引发海湾阿拉伯国家内部的剧烈不满，那么所以同样会有非常激烈的谈判交锋。
5: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当地时间18号说，伊朗和美国远程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立即生效，作为第一步，伊朗将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立即解除海上封锁。
4: 尽管巴基斯坦方面称谅解备忘录立即生效，但李子欣认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后续谈判并不乐观。
8: 在备忘录的第13条是有规定，要以全域停火、美国解除对伊朗的封锁、海峡恢复通行以及伊朗的石油及化工产品恢复出口和海外资产解冻的问题得到落实，以这些议题的启动和持续执行为前提，那么伊朗才可能会与美国就其余条款来展开最终谈判。所以说呢，在这些问题没有得到全面解决之前，谈判有可能只是部分的和局限的，但这些问题呢又涉及到美伊的核心矛盾，以及还牵扯到像以色列这样的第三方的配合问题，很难得到所谓的持续执行。因此呢，美伊谈判可以说从最初始阶段就注定会并不十分顺利，并且呢，我们看其实仅就黎巴嫩这样的一个具体的问题就可以看到，实际上谅解备忘录的部分条款在美伊双方达成的首日便是遭到了系统性的破坏。所以说谅解备忘录只是将美伊双边之间的军事对抗来按下了暂停键，但是区域的总体和平其实还远未实现。此外呢，根据谅解备忘录，那么在协议达成之前，美军在伊朗周边部署的军事力量不会被立刻撤出，需要在60天后最终的和平协议达成之后的30天之后才会撤离，这也就意味着美伊双方在现阶段仍然保持着对于彼此的强烈军事威慑。那么美伊把核问题、海峡通行问题、全域停火问题、资产解冻问题和制裁解除问题都放在后续的60天的时间里进行谈判，那么按照以往的经验来讲，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达成全面协议基本可以确定是不可能的，这也就意味着谈判必然会延期，甚至有可能会因为一些作为前置条件的内容没有谈拢而导致谈判被搁置和推迟，所以说未来的形势发展仍然是不容乐观。
3: 中国之声正午60分。
4: 正午60分，近看国际风云。美联储今年连续第4次宣布维持利率不变。总台记者吴汉英、编辑何方综合报道。
9: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7号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 3.5% 至 3.75% 之间不变，这一今年连续第4次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符合市场普遍预期。美联储同时发布的经济预测摘要显示，美联储官员对2026年联邦基金利率预测的

0: 峰值从三月的 3.4% 提高至 3.8%， 这意味着美联储官员预期今年会实施加息操作。经济预测摘要还显示，美联储将今年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涨幅预测中值从三月的 2.7% 大幅升高至 3.6%， 对今年核心通胀的预测中值从 2.7% 升至 3.3%， 对今年美国经济增长预期则从此前的 2.4% 下调为 2.2%。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在就任央行主席后的首次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决策者将致力于实现物价稳定。他承认通胀率一直远高于美联储 2% 的目标，并表示持续的高物价对美国民众而言是一种负担。
1: 此次货币政策会议是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上任之后的首秀。沃什17号在就任后的首次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决策者将致力于实现物价稳定。他承认通胀率一直远高于美联储 2% 的目标，并表示持续的高物价对美国民众而言是一种负担。
2: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17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比前一交易日下跌 0.98%， 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跌幅为 1.21%，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跌幅为 1.34%。
1: 相比市场早已普遍预计的这个按兵不动的结果本身，投资者、经济学家以及所有期盼借贷成本下行的市场人士可能更关心沃什释放了哪些改革美联储运行模式的信号。更多分析，我们马上连线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所长助理屈强。屈先生您好，美联储此次维持利率不变，但又预测通胀压力加大，这是否意味着下一步加息即将到来呢？
3: 那么大家都知道啊，这个美联储决定它的利率政策的时候呢，主要看两个指标，一个是美国当前的通胀水平，第二个呢就是当时的就业市场。那么我们看呢，现在的这个通胀呢的确面临着一定的风险啊，而且是成为了决策美联储的这个加息的政策的主要的这样的一个因素。而且就业市场的话呢，同样也展现出了一些的这个隐忧。首先呢，我们可以看到通胀方面啊，这个五月的这个 CPI 呢同比达到了 4.2%，那么 PPI 呢要达到了这个 6.5 啊，所以呢这跟美联储这个 2% 的这个通胀目标是明显的出现了大幅的持续的这个偏离。那么虽然说我们认为这轮通胀呢可能是由于地缘政治，比如说中东的局势呀，还有一些供应链的因素所驱动，不是这个需求过热而导致的，但是呢从另一个方面来讲的话呢，我们看这个现有的这个政策呢也无法去解决啊这个发生通胀的这样的一个原因。比方说我们没有办法通过加息或者说是降息呢去让这个石油的这种的供给的恢复。所以对于美联储来说的话呢，加息也好降息也好，他们对现在的这种的情况呢是基本上无能为力的。那么反过来看到就业市场的话呢，暂时似乎是不需要担心的。但是事实上呢，只要我们扒开这个就业市场的这个明细，我们就可以看到，其实呢它这个就业市场当中，虽然现在的就业人数啊还是比较的好，但它的就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偏离。我们发现有很多的大的这个 IT 公司呀，互联网公司呢正在裁员，而很多的这种临时性的短期的，如这个服务业啊、酒店业、餐饮业当中那种临时性的工作呢在不断的增加。所以这就给美联储带来了一个非常尴尬的这个局面。那么一方面我对这个通胀的来源无法实施有用的控制，而另一方面的话呢，对于这个就业市场这种隐约出现的这种的问题呢则在不断的这种爆发。所以根据上述的这些因素呀，一旦对货币政策做出了较大的这种的调整呢，要么就可能伤及到就业市场，要么就可能放任这个通胀的进一步的持续。所以呢选择保持这个利率政策不变应该是符合我们预期的。
1: 那从沃什的首秀当中能不能观察到一些美联储改革的信号呢？
3: 我们发现呢美联储的确呢是出现了好几个层面的改革的这种信号。第一个呢是在沟通的风格上，那么从这个爱多说话跟市场沟通变得呢要少说话，尽量的避免市场乱猜。我觉得这种的所谓的少即是多的这样的沟通政策呢的确呢是一个非常新的这样的一种现象啊。那我们过去都知道美联储呢一直依赖的这种呢叫做前瞻指引来这个引导或者说是跟市场进行对话和提前的沟通，尤其是在鲍威尔时代啊，

0: 呢不这么认为，他认为呢这个不要让市场多猜，他们认为呢啊尽量的少说话可以为美联储未来的政策保留更大的空间，市场对于美联储的权威会更加尊重。那么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在政策的框架上，那么同样的话呢是出现了很大的这种的改革的这样的一种迹象。因为这个沃什的这个货币政策呢，它的理念啊深受这个货币主义的这种的影响，那么所以说呢它的这个核心呢就是要这个尽量啊不要去过度的去锚定在这个货币供应量的这个目标制上，而是要尽量的去恢复货币的纪律和问责的这种制度。也就是说你不能够光靠去这个不断的去膨胀这个资产负债表，不能够光靠去这个大幅的去发钞来解决各种的问题，而要注重货币的这种的纪律不能够让这个美联储成为一切问题的最后的兜底者。那么同时的话呢，第三个也是资产负债表本身的这种的改革。那么由于上面订立了这样的一个纪律的目标，所以这个沃什呢也是非常的坚定啊，要认为这个要从这种量化宽松的这种状态当中呢，要退回到正常化的这个货币政策当中。美联储啊，它的这个角色从金融市场的这个最后的买家，就是什么东西最后都是由美联储来兜底，变成最后的贷款人，也就是我只为银行和金融系统的最后的危机来进行化解。那么同时的话呢，我觉得沃什也提出了明确的提出啊这个独立性的这种宣言，那就是说要跟白宫的政策保持这样的一个距离，那么也就是说呢不会轻易的按照特朗普的这个意见来调整这个货币政策。所以呢我想所有的这样的一些的宣言也好，或者说是改革的迹象也好，都表明了美联储在沃什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呢都可能出现较大的这样的一个政策或者说操作方式的这样的一个转向。那么这也是呢告诉我们可能要为未来的这个美联储的这个鹰派的这个政策要做好准备，那么全球的金融市场呢可能也要为此做好相应的准备了。
1: 嗯，好的，感谢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所长助理曲强先生的分析。
2: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1: 上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接下来热点人物榜为您梳理热点事件里的众生脸谱。首先我们来关注韩国首尔市长吴世勋，关键词被囚刑一年半。当地时间17号，韩国金建熙特检组请求法院对涉嫌违反政治资金法的现任首尔市长吴世勋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并追缴330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14.7万元。吴世勋被指在2021年首尔市长补选前先后10次接受政治掮客明泰君提供的民调结果，并让其长期支持者企业家金某代为支付3300万韩元的民调费用。特检组于2025年12月以涉嫌违反政治资金法为由起诉吴世勋。特检组17号在首尔中央地方法院举行吴世勋涉嫌违反政治资金法案件的结案公审。特检组表示，作为知名的政治人物，吴世勋本应严格遵守政治资金法，但他未经法定程序让第三方支付与政治活动密切相关的民调费用，损害了确保政治资金透明度的立法宗旨。该案将于7月22号一审宣判。
3: 接下来再来关注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关键词改善投资环境。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17号在第5届塔什干国际投资论坛上表示，乌方将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通过推进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发展绿色能源和人工智能，推进区域交通互联互通等举措，吸引更多外资参与该国的经济建设。米尔基约耶夫表示，近年来乌兹别克斯坦持续改善投资环境，过去5年吸引外资1230亿美元，2025年该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7.7%。 他指出，乌方将继续加强企业权益保护，为外国投资者创造更稳定更可预期的合作环境。乌方正推进塔什干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将为入驻企业提供税收优惠、多币种结算和资金进出等便利。 乌方计划未来几年将绿色能源占总发电量的比重提高至54%，并已出台人工智能发展国家战略。乌方正加快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并推动中间走廊等跨境运输通道建设，为投资合作提供物流支撑。
1: 最后来关注法国卢浮宫博物馆馆长勒里伯，关键词不堪重负。当地时间6月17号，法国卢浮宫博物馆馆长勒里伯在参议院委员会听证会上表示，卢浮宫的许多设备和基础设施已接近使用周期末期。去年10月19号，法国王室珠宝失窃事件暴露出博物馆安保体系存在漏洞，也反映出设备现代化改造长期滞后的问题。勒里伯表示，卢浮宫正处于发展的关键节点，建筑维护需求不断累积，未来将面临巨额的投资压力。他透露，为配合卢浮宫一处展馆的翻修工程，馆方将不得不转移超过10000件古希腊陶器藏品。作为全球参观人数最多的博物馆之一，卢浮宫近年来持续面临游客数量增长、建筑老化以及文物保护等多重挑战。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欢迎使用降机器按头
1: 来，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向服务站，
3: 接下来我们关注世界天气，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你好景瑞。
4: 你好子金，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那我们了解一下世界天气。先来看亚洲方面啊，关注朝鲜半岛以及日本的天气，受到附带高压北侧边缘强暖湿气流的影响以及地面气旋发展增强的影响，那么预计朝鲜半岛、日本大部地区将到南部九州岛呢有大到暴雨。后天随着系统的东移，日本本州岛的降水呢到南部九州岛呢有大到暴雨。后天随着系统的东移，日本本州岛的降水呢将增多增强，特别呢是本州岛中部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呢大暴雨。欧洲方面我们也是了解一下降水方面，那么未来两天欧洲仍将有比较大范围的降水，明天西班牙北部、法国中北部、英国中北部、德国中北部、波兰到东欧、北欧、巴尔干半岛等地呢普遍将有小雨，那英国北部等地呢有中到大雨。后天德国一带的降雨稍有增多，那法国中南部、波兰等地的降水呢将有所减弱，部分地区还会放晴。那么气温方面，从法国到波兰等地未来两天的降雨总体来看比较弱，所以呢对气温的影响比较有限，多地气温会逐步的升高。到了后天，多地的最高气温会升高到30度以上，而在巴黎、柏林的气温呢会更高一些，特别是巴黎哈。目前预报来看，明天最高气温将高达40度，会打破当地6月最高气温记录，甚至接近全年最高气温的记录。好，天气呢说到这里。
3: 好的，景瑞，这里是一鹏子君正在直播的正午60分，稍后请继续收听。

0: 关注百姓热点话题，播报靖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靖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靖远中瑞铝业以质变率激活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靖远开展我们的节日端午暨我在新时代文明实践站过端午主题实践活动；靖远县大卢镇庄口村沙地种出甜蜜产业西瓜铺就致富路。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当前正值企业抢抓生产、提速攻坚、聚力发展的黄金时节，坐落于靖远县流川工业集中区的甘肃中瑞铝业，以全流程智能化改造赋能生产提效，以清洁能源深度替代推动低碳降碳，以产业链高端延伸实现强链补链，分力推动传统高载能，分力推动传统高载能电解铝产业向绿电铝、智能制造转型升级，按下高质量发展加速键。走进中瑞铝业生产车间，智能化生产场景随处可见，一槽槽滚烫的铝水在生产线上有序流转，经冷却成型后，由机器人精准码垛打捆，随后通过传送带送往包装车间，最终完成检验出库，发往全国各地。电解铝属于典型高载能产业，为擦亮绿色底色，中瑞铝业牢固践行绿色低碳发展理念，多措并举优化用能结构，通过与水电企业签订长期购电协议，线上交易平台采购风光清洁能源，购置绿色电力证书等多元方式，持续压减火电占比，全力提升绿电消纳比重，以能源结构转型赋能产业低碳升级。在深耕绿色发展的同时，企业持续加码智能化升级与核心技术攻关，厂区配套建成分布式光伏项目，实现自发自用、余能利用，同时深耕工艺创新，斩获多项技术专利，以数字赋能、技术革新双轮驱动，全面提升生产效能与产品品质。凭借产业升级、技术突破、绿色转型的亮眼实绩，在2026年3月31号召开的甘肃省强工业行动推进会上，甘肃中瑞铝业有限公司荣获甘肃省先进企业贡献奖。如今，企业已构建起电解冶炼、铸造成型、精深加工于一体的全链条生产体系，具备 29.2 万吨每年电解铝稳定产能，所产铝材广泛应用于新能源汽车、光伏组件、锂电池等高新领域，成为行业头部企业、核心上游原材料供应商，以炼铝担当撑起区域铝产业发展脊梁。
1: 靖远开展我们的节日端午暨我在新时代文明实践站过端午主题实践活动，为深入挖掘端午传统节日文化内涵，丰富基层群众精神文化生活，6月16日由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办公室、市商务局主办，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办公室、县商务局、北湾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中堡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联合承办的粽叶飘香迎端午，文明实践论民心，我们的节日端午暨我在新时代文明实践站过端午主题文明实践活动在中堡村温情启幕。活动现场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各类特色板块有序开展，端午文脉文艺展演率先登场，村内群众自乐班、广场舞队、文艺骨干为大家带来精彩节目，演出间隙穿插端午知识竞答、香囊传福、童谣拍手等集体互动，现场氛围热烈。非遗体验区内，主持人现场授课，带领村民们一同裹粽子、编织五彩绳、缝制草本香囊，包好的粽子端上百家宴，并送给辖区孤寡老人、低保群众。全程开放的文明集市分为便民、惠民、国风趣味游乐两大区域，志愿者提供公益义检、血压血糖义诊、健康科普、端午书画创作等服务，同步设置趣味套粽、仿古投壶等传统游乐项目。 活动还推出每家一道拿手菜、木林百家宴、村民自带家常菜，主办方补充主食、粽子、当地非遗美食等集中摆宴，村民与活动方菜品汇聚成百家宴，全体人员齐聚共享宴席。此次活动将传统民俗文化、便民惠民服务与文明新风宣传深度融合，兼顾全年龄段群众参与需求，既让大家沉浸式感受端午传统文化独特魅力，又把暖心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下一步，靖远县将持续用好传统节日契机，依托镇村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占常态化开展特色文明实践活动，不断丰富群众精神文化供给，以文化滋养乡风文明，绘就和美乡村新画卷。

0: 繁叶茂，整片瓜田满眼苍翠，尽显蓬勃生机。大卢镇庄口村地处晋源县南部，属温带半干旱气候，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沙质土壤透气性好，富含矿物质，为西沙瓜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依托独特的沙质土壤和气候优势，庄口村把西沙瓜种植作为特色主导产业，推广标准化种植与高效节水技术，让小西瓜成为带动群众增收、助力乡村振兴的大产业。产业要发展，技术是支撑，服务是保障。大卢镇按照一村一品发展思路，聚焦西沙瓜产业提质增效，不时持续完善基础设施，修建灌溉蓄水池、硬化田间道路，解决瓜农浇水难，时持续完善基础设施，修建灌溉蓄水池、硬化田间道路，解决瓜农浇水难、运输难问题，让西沙瓜产业发展底气更足。小小西沙瓜撑起大产业，庄口村立足资源禀赋，把西沙瓜做成了富民强村的支柱产业。随着标准化种植、品牌化运营持续推进，西沙瓜产业必将持续提质增效，行稳致远，成为带动群众稳定增收、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坚实支撑。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晋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老婆，记得今天一定要帮我报税啊！
4: 好，知道了，放心吧。
3: 张总，你找我？
5: 是的，小刘啊，咱们的资料准备好了没有？今天一定要报税啊！
4: 先生您好，一共消费388，不要发票的话，给您免5块钱，或者给您送2罐饮料。
6: 哦，不用了，你给我开发票吧。
7: 人人都是消费者，个个都是纳税人，和谐发展是我们共同的追求。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8: 知识产权的背后，是创新者艰辛的付出。
9: 艺术创作的背后，是全民族对知识产权的尊重和保护。
10: 知识产权是竞争力，世界未来的竞争就是知识产权的竞争。
9: 保护知识产权是我们的义务和责任。
11: 保护知识产权，保护创作者的热情，
10: 保护知识产权，创造美好未来。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2: 喂，
13: 儿子，天凉了，记得多穿点。
1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5: 那得多少钱呢？
1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7: 上文书说到了，首府来到了真定县的县界。真定知府钱普啊，看到首府之后，让首府这一问呐，脸红一阵子，白一阵子。这时候啊，首府就问他：“县令，县令，一县之令。”这些县令都

到这儿来，如果自己的本县里边一旦出了大事，那可怎么办呢？再说井陉县到这儿少说也得3天到4天，再来回一去就得7-8天时间。一个县衙门县官不在，这叫什么县衙门呢？那我问问你，井陉县离这最远，这个县令来不来呢？来了，在那边跪着呢。首府说，你把他喊过来，我有话要对他讲。这个钱普心想，坏了，井陉县的县令啊，肯定首府要批评他一顿。行，我这就把他喊过来。就在他喊这位县令的时候，你看，首府没等他把这县令喊过来啊，一抬腿就走进了这个小亭子。因为他刚才在询问钱普的时候啊，他就看清了，这亭子上啊有个匾额。什么叫匾呢？哎，横着叫匾，竖着叫额。那书有宁风亭啊，这么三个字。他走到亭子里，猛然之间就看见正面呢有一块精致的诗匾，上面书写了一首五绝：三月雨悠悠，天街华似油，跌倒一只牛，笑煞一群牛。哎，首府一看这首诗，心里边怦然的一动啊，你看这脑海里边就闪出了小时候那些回忆。也就是在他4岁左右的时候，有一天天下着大雨，他随他老父亲上街上玩，因为路滑跌了一跤，这小孩啪叽一摔倒啊，你看看有些人呢就爱看笑话，哈就大笑，哎呦这孩子摔倒了。大伙这一笑啊，小小的张居正啊，他就感觉到受到了一种侮辱。他这一生气，随口就念出这首诗，用这首诗以示回敬这些笑他的人。一个4岁的小男孩有这么高的才学，笑他的那些人当时就惊呆了。哎呀，这孩子厉害呀，出口成诗啊。就这样啊，你看画眉腿跑得快，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千传万呢。荆州城的父老乡亲都知道老张家有个小孩是神童。这件小事从发生到现在正好是50年。如果谁要不提呀，这个大宰相根本记不起来这件事儿。没想到今天来到真定县这么一个遥远偏僻的异乡，看到自己小时候这首诗，哎呀，首府就吸了一口凉气呀，心里合计，哎，我这首诗是小时候做的，怎么刻在这儿呢？你看，就在首府啊纳闷的时候，钱普领着一名年纪在50多岁的7品县令走进来了。首府上上下下打量了这位和自己年纪差不多的县令。这时候这个县令来到他身旁，他呢没跟这个县令讲话，他用手指了指这首诗。哎，钱知府啊，你为什么要把这一首诗刻成一块匾放在这儿呢？啊，回首府大人，说到这块诗匾呢，这里头啊有一段故事。其实啊，钱普心里边明白，但是这时候啊，他的故意装着什么也不知道。是这么回事儿，去年夏天呢，有一个老和尚，这老和尚从五台山朝拜归来，路过这儿啊，看到这座亭子已经破了，他就劝这里的当官的好好把这地方修一修。他说呀，

这个修好之后，一年之内必有高人经过这儿。那么当地的官员就问他，这位大师啊，你说是何方的高人路过这儿啊？没想到这位大师笑了笑，什么也没回答，就写了迎风亭三个字。写好之后，老和尚又提笔写下了这首诗。当地的官员一看，哎呦，这首打油诗虽然很有灵气，但是这首诗不是大雅之声啊，也就没当回事儿。今年春节过后，卑职啊就到这儿视察，当地的官员就跟我汇报这件事儿。卑职一考虑呀，既然是个世外高人指的路子，这首诗一定有来历，那么我就让能工巧匠把这首诗啊制成诗匾悬于亭中。听完这故事啊，首府就觉得这个事儿挺有意思啊。怪了，这事儿是真是假，太弄糊涂了。那么这位大师他叫什么？不知道。后来啊我也打听过，可是这位老和尚啊就是什么话也不说。那你能知道他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吗？哎呀，卑职也不知道。那么你听没听说这老和尚讲过这首诗的来历呀？首府大人呢，确实没听过。另外呢，这个老和尚也没讲过。你看，钱普回答的是非常小心谨慎。其实啊，他早就从过往的这些荆州记的官员口中得到了张居正儿童时候的这个故事，特意让人把这首打油诗治好了放在这里边，这是他迎接首府的绝招之一。这招啊，他连他的师爷都没告诉。你想想，这个钱普也够毒的了。但是为了不显山不露水，他故意把这故事编的是玄乎其玄的。可是啊，首府不知道这里的内情，竟信以为真了，暗暗的点了点头。哦，这个老和尚是哪儿来的呢？心里就暗想啊，这个老和尚怎么会知道我四五岁的时候写下的这首诗呢？又怎么会在这儿，这个三不管的小亭子里边写上这首诗呢？帝王为龙，圣人为凤啊，这老和尚难道要把这个亭子改为迎凤亭？看来这个老和尚已经把我张居正当成圣人了，我算什么圣人呢？哎呦，怪了，这就怪了。张居正越想越觉得呀，这个事儿是不是太玄乎了，更滑稽。他有心在今天这些官员面前把这件事挑明，说明这首诗的来历，又觉得我身为当朝的宰相，把这点小事儿跟这些官员讲出来，弄得就更复杂了。他就小心的问了问这个钱知府。哎呀，这个老和尚究竟是哪儿来的，你也不了解，你就把他写的这首打油诗留下了。这件事啊，今后你就少干点吧。是首府大人。哎，我说首府大人呐，您要不要进驿站呐？休息休息啊。其实首府啊，在轿里边已经坐得累了。好吧，那我就先歇一会儿。再说现在首府一看，是27个县令，还有知府衙门其他那些官员，都在那儿傻跪着呢。我说钱知府啊，让这些官员都起来。然后他直接就进了驿站呢，抬腿进到驿站的屋子里边，马上首府就把脚挪回来了。一回头，景行县令呢？

单独跟我进来。这时候啊，景行县令连忙整理自己的袍服啊，跟着首府就进去了。这驿站里边的工作人员已经把茶水和椅子都摆好了，然后分宾主落了座。首府亲自给这个景行县县令端了一杯茶水，然后自己又拿起了一杯茶水，来，咱们两个先喝一口。你看，这个景行县令啊，可不像刚才那个钱普钱大人在首府面前唯唯诺诺，哆哆嗦嗦的不敢说话。人家首府让他喝水，他跟首府就一起喝着茶水。你是不是叫韩立奇呀？卑职正是。韩立奇说到这儿起身，要给首府啊再来一个跪见礼。哎，慢慢慢，你呀用不着了。这个时候啊，首府一伸手把他扶在座位之上，上上下下仔细的看了看和自己年龄差不多的知县。一看这位老知县呐，胡子已经花白呀，面孔啊特别的黑，这人呐还很瘦。如果穿了官服知道是当官的，不穿官袍啊就以为是个农村的干部老头。可是首府在观察他的时候，就发现这个人身上有一股子犟劲儿。这人呐，你别看外表显得蔫了吧唧的，但是是个有骨气的男子汉。特别那半睁半闭的眼眶中射出的光芒啊，跟一般的官员不同。首府打从第一眼开始就对这个官员产生了非常好的印象。当然了，这也不排除有先入为主的因素。因为在首府这次南行之前呢，他特意让他手下的书办在吏部把他要经过各州衙府县的这些官员的档案调来了。他呢是仔细的看了一遍，尤其坐在轿里啊，没什么事啊，就翻这些花名册。因为他知道要跟这些人见面，要跟这些人谈话，可是对这些人的资历和档案得了解，要不怎么说话呢？你跟人家唠嗑说话，心里啊得了解对方的底，所以这位首府是做到心中有数。在他看这些个人档案当中，哎，就发现了有一个韩礼奇，这个官员与众不同啊。这个人是嘉靖38年的进士，按照这个资历，仅仅当一个七品县令，这在全国1300多个知县当中，可以说没有第二个。张四维、马自强都是他们一届的进士，可是今儿个，这些人有的已经在皇帝身边当了次辅了，那叫国家副总理级的干部啊。可是这两下一比，这悬殊也太大了。他就纳着闷儿，难道这个官员犯错误了，腐败了，受处分了？他就要看个究竟。看着看着才发现啊，毛病找出来喽。嘉靖42年，韩礼奇那年出任工部的分巡佥事，把他派到浙江富阳，让他代表朝廷专门督收朝廷贡品食鱼和茶叶这两样。可是这位韩礼奇到任不长时间，就发现了老百姓太苦了。哎呦，尤其是朝廷派给老百姓这些负担，老百姓啊都负担不起了。为了完成这些贡品，有的家庭是倾家荡产。当时这位韩礼奇啊就愤怒起来了，不行，皇上啊应该想到万民，只有万民乐了，皇上才有福啊。万民要想乐

旧的丰衣足食啊。老百姓没有别的要求啊，就想吃饱饭，睡好觉，平平安安过这一辈子，并没有太高标准的要求。他不像这些当官的，贪了这笔还想贪另一笔，我今天当知县，明天当知府，后天呢我进京，他们哪有这些奢想啊。可是皇上年年给这些百姓下指标，要这些百姓完成贡品，怎么能让皇上不扰民呢？哼，他呢就给皇上上了一道本子，希望朝廷减贡。你想那年头是嘉靖当皇帝啊，嘉靖这个皇帝历史上那有名，吃喝玩乐明王朝，倒就倒在嘉靖身上。他重用了大奸相严嵩，严嵩的儿子严世蕃仗着老子的权力，在家里边啊开帽子工厂，就是批发官，结果爷俩把朝廷搞得乌烟瘴气。嘉靖皇上吃喝玩乐，领一帮道士炼仙丹，根本不管老百姓的死活。结果这嘉靖皇帝接到了韩李琦上的这折子，当时就火了。这皇上一声令下，就把韩李琦削职为民，一直到四年之后隆庆登基。当时的大宰相徐阶认为韩李琦是个人才呀，才跟皇上请了一道旨，重新启用了韩李琦，同时把韩李琦派到陕西平凉任平凉知府。可是啊，该着这个韩李琦他点儿低呀，到了平凉还正赶上那年大荒，哎呦，这饥民遍地呀，可以说是尸横遍野。这韩李琦作为益州的知府，他是什么也顾不得了，老百姓的死活是当前最大的事儿，他也没请示朝廷，就私自把军粮的粮库给打开了。要知道那年头啊，动用军粮那是违法呀。韩李琦不管那事儿，现在救人要紧，把军粮的粮库打开之后，就开始赈灾放粮。这个举动啊，可好嘛，老百姓救活了，韩李琦犯了罪了。没有兵部和户部这两个衙门的联合移文，韩李琦这个知府就敢擅自开启动用，那就等于韩李琦犯了国家的大法。按照明朝的法律，就得给韩李琦治个死罪呀。好在这时候啊，首辅是高拱。高拱你别看这人脾气暴躁，武断专横，但是啊，高拱这个人呢，他首先想到了大批的灾民得救了，这是一件好事啊，无非就是有些手续不合法，那么高拱就从中周旋呐，上上下下给他说了很多好话。更主要的是啊，隆庆皇帝相信这个高拱，那么就给他饶了使罪，也免了牢狱之灾。但是连降四级，调往广西一个县当九品的教育。九品的教育是官品位最低内阁，也就是现在的教育局局长。可是到了万历元年呢，把他提起来了，到真定府霍禄县当主簿，万历四年才升为景行县令。韩李琦这些经历首辅原来有过耳闻，但是啊，他不是亲手处理的，时间长了他也就忘了。再说官员每年都有大批的进迁，他呢也管不了那么多的事儿，一个小小的县令上上下下，对首辅来讲啊，这不足为奇。但是奇怪的是啊，这位韩李琦这么多年从来没上过折子，没为自己伸过冤。按理说嘉靖皇上死了，我应该啊要去平反，

0: 隆庆皇帝也死了，我也应该找小皇上提出我的理由，给我的官服原职啊，或者是啊，通过门路找一找自己当年的同学。嗨，这些人呢都当大官了，你像张思维了、马自强了，我通过后门关系，通过暗箱操作，我再回到高级位置上，这不也可以吗？可是韩磊奇啊，从来没走过一个后门。那么今天首府路过这儿，就想特意见一见这个韩磊奇，没想到啊，钱普把所有的知县的县令都带到这儿了。首府就提前要在这驿站见一见这韩磊奇。你当景行县令几年了？回首府两年了。那么在此之前呢？啊，我当霍洛县的主簿。再往前你干什么呢？我在广西一个县里当教谕。再往前呢？再往前我是陕西平凉知府，五品的知府。其实啊，韩磊奇，你的经历我都知道了。你的官是越当越小，可是你官越当越小，可不是为了你自己呀，你可是为了你属下的百姓啊。听说平凉知府的百姓还为你立了生祠，就是啊，给他修个祠堂。你这么多年从来不跟朝廷喊条件，也从来不跟朝廷诉苦，和别人也从来不提这件事儿，为什么呢？今天首府跟他谈到这些，这位韩磊奇感到非常的意外。他不知道当朝的大宰相今天在驿站问他这些事儿的目的究竟是什么。不过有一点这个韩立奇心里非常明白，如果自己回答正确了，那么前途无量，如果回答错了，那将引来杀身之祸。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书接上回，首府来到了真定府真定县的地界，没想到在这儿啊，他遇见了一位50几岁的老县令韩礼奇。这个韩礼奇首府在坐轿的时候啊，已经详细的看到了他的简历，也就是档案。他感觉到特别的奇怪啊，这个人当官啊，从来没为自己，总是为了百姓。更主要的是，这个人当官被

0: 贬官之后，从来没跟朝廷申诉过。
1: 哎，
0: 天底下还有这样的官？首府今天就想提前了解了解这位官员的真实情况，就把这位官员请到了这驿站里边。今天他就问这位官员，你这个官员今年已经五十几岁了，还在景兴县当县令，你的官越当越小，可是你贬了官，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你管辖的百姓，你为什么从来不跟朝廷
1: 发牢骚呢？
0: 说句实在话，韩立奇这么多年来跟谁也没谈起过这件事儿，可是今天他做梦也没想到，首府南下的时候走到这儿，特意跟他谈起这件事儿。
1: 哎呀，他心里边啊就不知道首府在想什么，怎么回答首府，是实话实说，还是说点假的？说我不愿意当官，那不现实啊，做官哪有不想做好官的？
0: 想一想，他就回答了，哎呀，给我建牌坊这件事儿啊，我曾听说过，我早就想派人去把它拆除，无非我呀权势太小，有的时候调不动。这件事儿首府听完什么也没说，首府就接着问他，韩立奇啊，你在浙江富阳待了一段时间，你记不记得你还写了一首诗？
1: 韩立奇这时候啊闹愣了，因为他在富阳确实写了一首诗，但是这首诗啊他确实记不起来了。
0: 首府大人呐，这件事儿到现在已经有17年了，我确实记不全了。韩立奇啊，你记不全，我这个首府可会背呀，我现在就给你背一遍，你看看，首府
1: 真就一句一句的把这首诗啊背诵了一遍。
0: 富阳山之茶，富阳江之鱼，茶香破我家，鱼肥卖我儿，采茶富普渔夫，官家考掠无完府，荒天本质人，此地何独孤，富阳山何日秃，富阳江何日枯，山秃茶一死，江枯鱼一无，山不秃江不枯，五民何以苏。什么意思啊？
2: 我跟大伙儿啊简单的解释一下子，说是富阳江的茶越好，我家呀越倒霉，富阳江的鱼越肥，我儿子越得被卖出去，采茶的女人，捕鱼的男人呐，有的时候完不成朝廷的任务，被官家拷打的，那身上都没好地方。
1: 这皇上本来啊是人治的，爱戴万民呐，可是这个地方为什么跟别的地方不一样呢？富阳山什么时候啊秃了，富阳江也干枯了，这茶也没了，鱼也没了。如果这山不秃，这江不枯，这地方老百姓永远是个死。
0: 张居正念得很有感情啊，在座官员没有一个不立立耳朵听着他，特别是这个韩立奇，他一直将这首诗当成自己一生中最难忘的一件往事。今天当他听到这个当朝的大宰相一字不差的把这首诗背下来之后，哎呦，这位五十几岁老官员呐，这眼泪哗啦家伙就流下来了。哎呦，你看这位官员现在已经是泪流满面了。这功夫啊，那个钱普也说不上什么时候啊坐在旁边了。钱普本来就瞧不起这个韩立奇，可是啊也惹不过他，因为他已经是五十多岁的老县令了。

再说，人家当进士，都当了30年的进士了，论资历、论水平，哪一样钱普也比不过他。钱普啊，只了解他第一次丢官是因为写一首诗，可是没想到啊，这首诗人家当朝的宰相倒背如流。看来首府啊对这个官员挺感兴趣，他呀马上就说了一句：“首府大人呐，这首诗可是一首好诗，可以和杜甫的三吏三别相比呀，为民请命，韩大人功不可没呀。”是啊，你这个知州说的很有道理，如今大部分官员贪图安逸，不思进取，不要说主动为民请命，做一个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好官，即便能做到不扰民害民就不错了。现在的老百姓对朝廷的官员已经麻木了，认为官员贪点搂点都很正常，只要不祸害老百姓，不在老百姓身上作威作福，老百姓就满足了。老百姓已经宽容了我们多少倍呀，可是我们对老百姓怎么样呢？这些官吏有负于朝廷啊，可是今天你们景行县的县令韩立奇，像这样的官员，不是你对不起朝廷，而是朝廷对不起你呀。首府大人，韩立奇听到这儿腾的一下站起来，要想跟首府说一说他的心里话。张居胜就看看他：“韩立奇，我知道你今天很激动，我再问问你，你对你做过的事情，你是不是后悔过？”“没有。”韩立奇啊，一边回答首府的话，一边擦擦眼泪，然后他一缕花白的胡须，你看看，这位老县令感情上来了。卑职出身寒微，深知民间疾苦，能为百姓做一点实事，则是毕生的追求。说得好，说得好啊！首府当时就表了态。那么我问问你，韩立奇，如果今后你再碰到类似的事情，你还敢像过去一样不计个人安危挺身而出吗？这韩立奇啊愣住了，这时候啊他真就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个大宰相了。首府大人啊，如今是太平盛世，皇上英明勤政，又特别的爱民如子，再说首府敬君子远小人，谅也不会再有陷民于水火的事情发生了。哎呀，哈利奇，我今天才发现，这人呐，不管是什么人，都有说假话的毛病啊。你说在你们景行县有没有扰民害民的事情发生？韩立奇呀，听到这儿，他看了一看这钱普，人家不管怎么说是知州啊，可是啊，他照样没说假话。有，哎，你这才说的是实话呀。你像我今天从北京路过你们真定，你们大老远就跑来迎接我，这不是扰了民了吗？不光扰了民，还扰了官。钱普啊，你说我说的对不对呀？哎呦，这钱普啊，脸像巴掌打的似的，当时啊，这脸色特别的难看。他欠了欠身子，干笑了两声，哎呀，像咱们这地方的小官啊，都想见见首府大人，都想啊，当面亲耳聆听首府的教诲。如果首府觉得不便接见，那卑职马上就通知各位官员各回各的去处。哦，钱知府啊，你是想来让我当恶人呐？既然大家都来了，回去不也一样？

0: 浪费时间吗？那么既然已经浪费了时间，
1: 我一会儿跟大家见见面，
0: 听听大家伙守土安民的难处。听完这句话，这位钱大人呢，心里边一块石头扑腾响落下来了，马上就接着说了一句：“哎，我想，首府啊，一摆手没让他说，把脸转向了韩立奇。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就是说你这个知县大人，要是碰到害民扰民的事，还有没有勇气站出来管一管？”韩立奇啊，当时是硬着头皮呀，说了一个字：“有。”好，韩立奇，在我离京之前，我已经把你的情况向皇上奏明了，我想提拔你出任工部的员外郎。你当年当过五品的知府，现在啊，给你四品的官职，这就算朝廷对你的一点回报。你觉得这么安排还有没有什么想法呀？要说这件事啊，来得太突然了，韩立奇一下子愣住了，因为他没有任何的一点思想准备啊。你想，一个七品县令连提了多少级啊？七品，从六品，六品，从五品，五品，从四品，四品，这叫连升七级。这功夫你看那钱普一听说，哎呀，这位韩立奇一下子升的官升的那么快，比我还进了一级啊，马上就捅咕捅咕他，还不快些首府啊？哎呦，这韩立奇如梦初醒，腾的一下站起来，朝张居正深深做了一个揖，卑职感谢皇上，感谢首府。好了，感谢的话就不用说了，让你到工部做员外郎，是有一件非常重要的差事等着你。皇上的旨意你们已经看到了，山东全省已经开始了土地的清账，朝廷下决心要把这件事做好。山东作为试点，一旦摸出行之有效的好办法，就在全国推广。再说山东巡抚杨本安对这件事是下定了决心，可是啊，山东有些豪强大户就是他的主力，你到了山东就配合山东巡抚杨本安，把皇上批旨的这件事一定完成到底。卑职领命。再说韩立奇这么多年一直在县府任职，非常了解民间这些实情，他马上就补充一句：“首府，山东的豪强大户，一个是冉圣公孔尚贤，还有杨武侯薛鳖。”呵，首府一听这个五十多岁的老县令，心里边早就了解这个情况。好你个韩立奇，说的一点不差，本府派你到山东，就是要你把这两家的田地彻底的丈量清楚。首府大人您放心，卑职领朝廷圣命而去，保证他一亩私田也隐藏不了。好，在办事的过程当中遇到些麻烦，你和杨本安要密切的配合。这件事儿就这么定了。韩立奇一躬身告辞了。这时候钱普把身子探过来了：“首府，时间不早了，是不是应该吃点饭了，打打尖呢？”“好吧。”这功夫啊，钱普就拉着首府到了驿站的后院。首府心里就纳着闷儿，到后院干什么？到了后院一看，哎呦，这驿站的后院摆了一个方方正正的大轿。首府啊，卑职给你。

0: 您准备了一乘大轿。
1: 首府一看，呵，这一乘大轿可太漂亮了。你看那轿四周的锦栏雕有百鸟百花的图案，这个轿和他坐的那十六人大轿一比，那可是小巫见大巫了。那一雨一枝一叶是掐金边走金线，密密麻麻编织成的一个金灿灿的轿顶，外面罩着防水的黄油布，轿顶是飞卷如曲面的屋顶，四角是牙檐翘拔，各具有一只金凤凰，就像展翅要飞的样子。顶檐之下还有一圈高约一尺的垂幔，是随风飘摆。再看如丝弦上浮动的纤纤玉手，令人遐思徒生。垂幔半掩之中是白绢青傲的花个明窗，两边各有四扇惊艳的窗花，都是远近闻名的艺人用的剪纸活做的。看完这座轿子的外观，张居正觉得这轿子太华丽了，他紧接着就跟钱溥进轿里边了。到里边再一看，在轿屋一进是两间，外间摆着书案，案上执笔墨砚，案两旁站着两名十五六岁水灵灵的妙龄少女，里间啊还有一张床，那是给首府休息用的，顶上都是别具匠心的彩绘，脚下铺的是加红的猩红地毯，踩上去软软乎乎的，一点声音都没有。张居正里里外外上上下下把这轿看个遍，当首府把这目光落到这两名小姑娘身上时候，哎呦，他愣住了，这简直是一对孪生的小玉娘啊。你叫什么名字？
2: 我叫玉意。
1: 你呢？
2: 我叫玉琴。
1: 哦，一琴一玉，
2: 你们两个都是哪里人呢？我们老家是苏州人。你们认不认识一个叫玉娘的？
3: 啊，那是我们的姐姐，她十几岁就到南京去了，一直没有消息，听说我的姐姐死了。
1: 啊，你们和姐姐一直没有联系？
3: 没有啊，我们小时候家里头穷，后来我们遇见了好心的钱大人，他的夫人把我们收养了，我们一直在他的身边伺候这位夫人。这回听说朝廷有位首辅要回到老家，钱夫人就让我们两个陪陪朝中这个大宰相。
1: 首辅听完心里边是思绪万千，首辅还真就当成真事儿来了。其实这个宰相他哪知道，这都是钱溥让那个师爷提前呐把这些话都编好了的，让这两个小女孩照着本说的。首辅可真信了。
2: 那么你们的父母都在不在？
3: 父亲和母亲都得病死了，家里没有钱看病啊，首辅。
1: 啊，老百姓的日子也不容易啊。那你们在苏州来了多长时间了？
3: 我们十二岁就来了，在这儿已经待了三年了。
1: 你们想不想你们的姐姐？
3: 想，就是见不到。
1: 那你们陪老父我回到江陵，这一路上又苦又累呀，
3: 我们愿意伺候老爷。
1: 首府听到这儿心里边是非常高兴，
3: 对这个钱溥马上那印象就转变了。
1: 要说人都是有感情的，首府今天看到这一对孪生的姐妹，心里边就想起了玉娘，
3: 要是按现在话说，这两个小孩就不应该管他叫大老爷了，应该啊管他叫后姐夫。这也是后小姨子，还是亲戚关系呢。首府这回回江陵可有人陪了。可是首府不这么想啊。这两个小玉女儿在他身边，他就觉得玉娘又回来了。要说钱普这招可真厉害呀，一下子挖动了首府的心。再说首府从轿里边出来，钱大人呐，这个轿得多少人抬呀？袁府大人呐，一共得32个人。哎呀，这么多人抬轿，这轿夫上哪儿找去？首府，我已经安排好了。啪啪，这个钱普拍了两巴掌。哎呦，你看就像喊号似的，一下子出来32个膀大腰圆的轿夫。这32个轿夫是一个块头比一个块头大，五大三粗，呵，都有力气头。你看他们抬起轿，在院子里转了几个大圈，让首府看一看。这32个人抬起这轿，这轿是稳稳当当啊。首府看完点了点头，好啊，又赞扬了这个钱普。看来你钱大人是个有心之人呐，承蒙你的好意，本府就把这个16人抬的大轿留在这儿，换成你这顶大轿了。那么首府就在这两个小美女的陪同下，这天晚上住在这大轿里了。第二天早晨，首府起来之后，大轿就直接奔真定府来了。万万没想到，到了真定府，李可收受了一笔巨额贿赂，一个县太爷道出了玄机。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上文书说到了，这个首府张居正回到家里要给自己老父亲下葬，这天在真定府真定县的境内碰见了知府钱大人为他准备的两个小女孩。呵，首府是非常高兴。钱普又为这个大宰相预备了一个特制的大轿，这个大轿得32个人去抬。首府就在两个小女孩的陪同下，在轿里边住了一个晚上，觉得非常的舒服。第二天早晨，在钱普的陪同下，领着手下这些人马
1: 浩浩荡荡的就进了真定府的府城。这真定府的老百姓全都出来喽，非要看一看当朝大宰相的伟人风采，把这路都堵得满满当当的。好在前边有100多名手持金瓜的卫士，然后还有鸣锣开道的，这还不算，后边还有100多火枪手拿着火枪在保护着首府。真定府的老百姓这回可下见到大场面了。那么首府坐在大轿里边，也不能总在街里边逛啊，到一站得先休息休息。刚休息一会儿，这李可悄悄的过来了。首府大人呐，有一个事情我要跟您说一说。嗯，什么事儿？李可呀，看看四外没有人，嘀嘀咕咕嘀嘀咕咕说了几句什么，首府的态度当时就变了。好，李可，这么办，今天晚上这个钱大人要举行酒会，你呀先不要声张，到时候我再说，你先下去吧。他就把李可打发走了。那么到了晚上，钱大人特意安排了一场盛大的酒会，那场面呢是非常的隆重。这回啊，这位钱大人提前雇那几个淮扬厨师大显了身手。呵，这几道淮扬大菜一上来，当时首府都感觉到非常的吃惊啊，这个真定府还有人能做出这些大菜，这简直不可思议啊。你像什么大乳干丝、三套鸭、水晶瑶肉、松鼠桂鱼，还有凉席翠扇，这些名菜就是在京城也很少有人能做得出来。哈，首府今天也开了眼界了。这功夫你再看那个钱普，精神头特别的足，端起酒杯就来了一通祝酒词。天有不测的风云，首府令尊大人张老太爷在江陵仙逝，首府是痛不欲生，为了朝廷社稷，天下的苍生，首府找了这么个机会要回乡为老父亲下葬，才有幸来到我们真定府。我们真定府所有的官员今天能够跟首府坐在一起吃这顿酒，真是莫大的荣幸。现在我提议为首府的光临，大家干了这杯酒。喝，干干。这官员端起酒杯是一饮而尽。这杯酒干下去之后，首府也不能不讲两句话呀。你们钱大人刚才讲的有些过了，我也和你们一样都是来自于父母的肉体，你们都是州牧的县令，负有守土安民的责任，治天下者以人为本，要想让百姓安居乐业，唯在知府知县。现今全国一共有1300多个县令，要想让个个都贤明端正，的确是很困难。你们大概不知道吧，在文华殿丹壁之旁有6扇屏风，像我身后这座屏风一样，但是上面画的可不是山水胜景，而是刻着天下府县的官职名表，哪一个县由谁担任县令，皇上每天都一目了然，每日的邸报、各地的奏折，皇上是天天必看。因此呢，他虽然身居九重，对天下的官政民情却了如指掌。一个县令开缺，官职表上就有一个空额，假若3天还没补上，皇上就要亲自问问这原因。所以你们不要以为山高皇帝远， 其实你们的言行举止都在皇上的深切

各位辛苦了。首府的话是恩威并重，每句每字都打动在场这些官员的心，听了都很受感动啊。这时候首府是连喝了好几杯，这酒啊喝着喝着，首府这态度就变了。在座的各位官员，这几年真定府的政绩拿到全国来比较，也是个中不溜秋。昨天钱大人对我讲，真定要学山东，立马要开始清让田地，一年之内完成这个项目。我对他实实在在的讲了一句话，先别吹牛，把事儿干成了再说。真定府当中这些豪强大户欺瞒田地，你对他的田地要是认真的清让一下子，就等于挖他的祖坟。常言说得好，有钱能使鬼推磨，人家拿银子贿赂你们这些有权有势当官的，到时候登门说情的就可以把你钱大人的门槛给踩碎了，你挡都挡不住。那么有些官员立功心切，有可能要放大炮说大话，干出事儿就过格。今天居然有人在我张居正的眼皮底下公开行贿，这简直是无法无天。张居正说完这番话，底下一下子全静了。这些官员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不言语了。钱普这时候把头耷了下来了。张居正喊了一声，班头护卫李可，在你绕场走一圈，让大家看看你兜里装的是什么。李可把这兜敞开了，让大家一看，里边是9个5两一只的银锭。你们都看清楚了吧，这是银锭。这银锭是哪来的呢？是你们当中有一个官员送的。哎呦，这句话一出口，这客厅里一下子就开锅了，这些官员就议论开了。这功夫就听首府又接着讲了，随我南行的人一共有1000多人，假如他们当中每个人都收10两茶水钱，加在一起就是10000多两。那么你们真定府一年的税银是多少？如果我记得不差的话，差不多是10万两。那么这10000两银子在哪儿开销呢？国家的税银少不得。我想你们到时候就得巧立名目，摊派到老百姓头上。你们在座的都是朝廷的命官，你们都知道我张居正最大的厌恶就是贪赃枉法。本府已经派人调查了，随我南行的人不管是谁，收了黑钱是一律交出，假如有不交的，一旦查出立即抓起来回京治罪。至于这笔钱是谁送的，今天晚上我不扫大家的兴，本府暂不追究。大伙一听这心呐，全下来了，首府不追查了。紧接着大伙继续开始喝酒，喝着喝着酒啊，有一位七品官员这酒就有点喝多了。要说酒这东西特别有意思，你看它放在瓶里边老老实实的，要是到了人肚子里边啊，喝就能使你的人在精神上失态，还可以给你壮胆。要不怎么说酒这东西啊，也是好东西也是坏东西，它确实有这份功能。所以提起酒啊还挺有意思，这酒是谁发现的呢？自古来有很多的争议，不过我这说书先生真就考察了一段典故，发现酒这个人不是人，是猴啊。猴怎么能发现酒啊？早年间山里那野果子落在

0: 上，雨水一浇它就发酵。那猴渴了当水喝，那个小猴喝完了这种经过发酵的水，喝连翻跟头再折把子，人来了他都不怕。后来啊，当地那些农民就发现这个问题了，也跟着喝这种水，喝完了你看就跟猴打架，哎呦，打起来还挺有意思。以后啊才知道啊，这原来啊都是酒精的作用。那么今天这个七品官员要是平时借他俩胆儿，也不敢在首府面前耍酒疯，可是啊在酒精的作用之下，这胆儿就肥了。你看看今天这个七品官员就有些忘乎所以了。来到首府的跟前，这个人首府不认识，但是前仆认识。这个人是真定县的知县，叫康立谦。老康啊，你要干什么？
1: 我要跟首府干一杯酒。
0: 你喝多了赶快下去。
1: 谁喝多了？钱大人，我没耍酒疯。
0: 康立谦说着话，端着酒杯就走上来了，然后他把酒杯往桌上一放，扑通利利索索的给首府跪下了。首府根本没准备，请起来，请起来，首府一伸手就把他扶起来了。首府啊，我向他认罪来了，卑职准备了200份银子，只送出去90多份。什么？李可这笔银子是你送的？你为什么要给我手下这些人送钱呢？首府啊，您不知道，所有上边过境的这些官员，除了好吃好喝，就是奉送盘缠。老百姓说得好，天底下没有不吃鱼的猫，也没有不爱钱的官。首府，您不爱钱早已名声在外，但卑职见过不少高官大僚。你看在衙门里一口的廉政，可是晚上回到家里是暗箱操作，那会不误。你要是说他廉政，他呢表面表扬你，内心里把你恨得要死啊。卑职以为首府也是这样的人，就按照惯例给您的手下送点钱，答对答对。俗话说，阎王好见，小鬼难缠。高官大僚身边的这些人一个个架起膀子，自称是圣是贤，说白了还不是狐假虎威。你看不顺眼，但是你得罪不起呀。首府啊，你想一想，我作为一个县令，要想为一县百姓谋福，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不能得罪上边的官员呐。最怕的就是给你所管的县加派额外的税粮和徭役，这样一来老百姓苦不堪言呐。就因为这些，所有上边来过境的这些大官没有一个不小心伺候的。首府，你以为卑职愿意这么做吗？实在是被逼得无奈呀。朝廷上上下下就是这股风气呀。说到这儿啊，康立谦都要哭了，他很怕首府要治罪于他。但是今天的首府听完康立谦的话，百感交集。首府心里边透明白，这个康立谦他根本没喝多，是以酒盖脸说出了自己心里的话呀。就问了他一句，这也不是一笔小数目，这些银子加在一起10000多两，你这钱是怎么来的呢？他跟首府如实的坦白了，说是他的这10000两银子既没有收刮老百姓的民财，也不是应该交的税。是什么钱呢？是他制盗所得。首府就纳闷，这抓贼还能抓出钱，这就怪事了。紧接着这个康立谦一五一十的跟首府汇报了这件事。这个康立谦在真定县当了5年县令，5年之前他一上任就发现

这个县境内有一条滹沱河，这条滹沱河上就少一座桥，两岸的老百姓交通是特别不便。这个康立谦下定决心要在这个滹沱河上修几座桥，要想修桥就得花一笔钱，这钱儿上哪儿整去？国家的税银一分一两也不能少，还不能从老百姓身上卡油，这可怎么办呢？他是翻来覆去就睡不好觉了。最后他想好了个主意，从盗贼身上做这篇文章。真定县过去民风一直不太好，贼窝子特别多，偷羊偷鸡偷牛偷马，还有拐卖妇女儿童的，这些刑事案件经常发生。县里这几个捕快常年忙的是脚不沾地呀。老百姓有一句话，抓不尽的狮子拿不尽的贼，这贼就像韭菜似的，你嘎了这茬他又长起来了。再说这个康立谦他就不信这个邪，他就下了决心，是抓着一个贼就把他三亲六故一块抓到大牢里边关起来，然后根据你偷盗的食物价值多少钱罚款，最低一两银子，十两二十两三十两五十两的就不等了，然后你交钱就放人，是谁说情也不行。就这招执行这几年，你还真别说，这招真管用。就在第一年，县衙就收了五千两银子，第二年就减了，小偷就少了，减到两千多两，到了第三年这罚款又少了，你等到了第四年，全县的盗贼基本上绝户了，这罚款三年加在一起正好是一万多两银子，这笔钱他就打算修这座桥。可是这座桥还没等动工呢，康立谦就听说首府要回家给老父亲下葬。哎呀，这首府来了，怎么也得孝敬孝敬首府下面这些官员呢，把这些小官答对好了，今后我们县老百姓少吃点苦少纳点税。他把这个主意想好，就准备了一万两银子，分成二百个红包，从李可开始往下摊。可是他万万没想到，首府的家教特别的严，这个兵头护卫李可把这事儿跟首府一五一十的汇报了，这下子露馅了。今天他借着酒劲来到首府面前，一是承认错误，再一个他想向首府说明，他这笔钱可不是贪老百姓的钱呐。首府听完了，哎呀行啊，这个县令倒有点章程，还真就能琢磨出点钱来。虽然这个方法呀欠妥，但是这招在当时也管用。好吧，这个钱你如数的收回去，但是可要记住啊，一定要在这条河上多修几座桥，流芳百世，让老百姓永远纪念你啊，多谢首府。康立谦一看首府没处分他，还表扬他，乐坏了，当时就醒酒了。再说那钱谱在旁边心里边暗暗的高兴，因为这个康立谦给首府手下这些官员行贿的时候跟他提前打了招呼，可是这个康立谦留个心眼儿，根本没把钱谱的名露出来。他心里边琢磨，这个康立谦康大人，你把我成全了，要不这么多官员的面，你要是把我露出来让我下不来台，那多寒碜呢。这功夫只见首府张居正端起了酒杯，深有感触的又说了几句话。各位官员，你们都是朝廷命官，本府在真定市两天时间见了两个县令，

0: 一个是韩立奇，另一位就是这个康立谦。这两个人就是本府所要找的好官员呐，是天下所有县令的楷模呀。我要把他们这两个县的做法在全国推广，全国各州各县就会出现很多朝廷的好官呐。那么我这个宰相就用不着这么累了。有的时候我在内阁守职的时候，有些官员经常跟我说国家缺人才，我看他们的观点不对，我们的国家不是没有人才，是我们的眼光没看到。地方官员非常希望惩治腐败，可是腐败的现象越来越严重呢。你们能不能回答这个问题？大伙儿一下愣了，真不知道怎么回答了。首府心里边有数，哈，这些官员呐，不敢回答。好吧，那么我来回答你们。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尹奇。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近期有国际机构发布报告称，中国企业在一些关键领域全球市场份额增长主要得益于政府补贴。对此，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今天在新闻发布会上回应，把中国的产业竞争力简单归因于补贴，不仅过于片面，而且完全错误。中国的产业竞争力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表示，中国拥有全球规模最大、门类最齐全、体系最完备的制造体系。近年来，义乌请量产成为社交媒体的热词，让天马行空的想法在短时间内就变成产品的，正是完整产业体系提供的强大适配能力、快速响应能力、稳定交付能力。中国的产业竞争力还来自营商环境的持续优化。中国将持续为各类企业提供公平竞争、竞相发展创造良好环境，反对将经贸问题政治化、工具化，愿意与各方一道深化务实合作，共同构筑安全稳定、畅通高效、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大藤峡水利枢纽工程正式通过水利部主持的竣工验收，标志着工程建设任务全部完成，全面转入常态化正式运营阶段。大藤峡水利枢纽及防

洪、航运、发电、补水、压弦、灌溉等综合效益于一体。据了解，大藤峡工程投入运行以来，累计抵御9次西江编号洪水，充分发挥流域防洪控制性工程的重要保障作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18号清晨遭无人机袭击，一家购物中心和一家炼油厂受损。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在社交媒体上说，截至目前，俄防空系统已击落50多架飞往莫斯科的无人机，无人机碎片导致莫斯科一家购物中心建筑受损，但无人员伤亡报告。此外，莫斯科一家炼油厂被数架无人机击中，目前正采取措施应对炼油厂遇袭受到的影响。据俄罗斯媒体报道，莫斯科谢列梅捷沃机场等主要机场已对航班起降实施管制。法国科技万岁科技创新展17号在巴黎开幕，欧洲人工智能 AI 技术主权成为展会的热点议题，众多与会者呼吁建设包容式而非排斥性的技术主权。世界杯快报，国际足联官方宣布，中国裁判马宁担任北京时间6月21号早上8点进行的厄瓜多尔队对阵库拉索队一战的主裁判，周飞担任助理裁判，这是马宁首次主哨世界杯，也是2002年世界杯的陆俊之后第二位担任世界杯正赛主裁判的中国裁判员。此刻提示，端午假期将至，五月五是端阳，插艾叶挂香囊。但据中央气象台预报，6月19号至21号南方大部和西北地区东部等地降雨频繁，空气湿度大，悬挂在门外的艾草容易受潮发霉，建议大家将艾草悬挂在门檐下等能够遮雨的位置，或待雨停之后再悬挂，以免滋生细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子君。明天就是端午佳节了，作为我国重要的传统节日，端午留存着许多代代相传的民俗，挂艾草、菖蒲、驱虫纳福，包软糯粽子回味鲜香，戏舞彩绳祈愿平安，热闹的龙舟赛事更是充满朝气。
0: 这个节日既包含着缅怀先贤的深厚情怀，也藏着阖家团圆的温暖气息。那接下来这个时段，就让我们一起聊聊端午的习俗，共度祥和安康的端午时光。
1: 今天上午，2026中华龙舟大赛四川巴中恩阳站在恩阳龙舟体育公园正式开赛，来自全国各地的龙舟队伍在恩阳河上挥桨竞渡，共赴端午龙舟盛会。相关情况我们马上连线总台记者曾宪玉。宪玉，来介绍一下你那边现场的情况。
2: 好的，主持人，上午时段的比赛已经在中午12点左右结束，现场呢现在正在一个短暂的间歇调整阶段，赛道区域的工作人员正在进行设备检查和赛道维护。其实呢，在今天上午赛事已经进行了100米、200米、500米直道赛等项目的预赛，而在下午时段呢，100米、200米、500米直道赛和1000米往返赛事的这个项目的决赛呢将继续展开较量。按照这个竞赛规则，这个决赛阶段呢将根据预赛的名次顺序来选择赛道，也就是说预赛的名次越靠前，其实在这个赛道的选择上也更有优势。本届赛事呢还设置了职业男子、职业女子、精英公开、青少年男子、青少年女子、 U16 特别组等八个组别，新增本地男子组、本地女子组，让普通的爱好者也能登上国家级赛事平台。项目方面，在100米、200米

0: 500米、1000米基础上，今年新增2000米追逐赛，更长的距离和弯道滑行其实都将会更考验队伍的整体实力。根据赛程，6月18日进行预赛和半决赛，6月15日，也就是端午节当天将进行决赛的争夺。值得一提的是，今年巴中恩阳站呢创新了半赛模式，首次自主举办了覆盖城乡全域的龙超联赛，整体的赛事周期从过去的3天延长到了近1个月。作为本届大赛预热赛，龙超联赛吸引恩阳本地以及成都、重庆等等地的32支队伍、700多名运动员参赛。经过4天竞赛，最终12支本地男队、6支本地女队获得了中华龙舟大赛的本地参赛资格，带动当地的群众呢从看龙舟变成划龙舟。此外呢，当地这个文旅热度也在持续的升温。端午非遗展演、主题的一些街演、文创市集、全民健身龙舟体验等活动呢也同步开展，让观众在观赛之余呢也能感受到传统文化的魅力。目前呢，这个各支队伍正在根据下午的赛程安排进行调整休息，接下来呢随着这个决赛的阶段逐步开展，现场的竞争会更加激烈，期待选手们的精彩表现。主持人。
1: 好的，孙宪玉。
2: 接下来让我们把目光转向山东，一平米虽小却装得下百年民俗。在山东青岛李沧区，当地探索一平米博物馆微展览模式，在小小的空间里展示极具胶东特色的沙灯画、炕上纸豆，让市民在家门口触摸历史，品味传统节日的文化内涵。来听总台记者柳栋的报道。
3: 端午将至，在青岛李沧区沧口街道，一个微型展区成了附近居民最爱逛的地方。清朝晚期的虎头围嘴、荷包香囊，还有经修复重焕光彩的清代沙灯画，这些原本藏在博物馆库房里的百年珍品，如今被请到了百姓的家门口。李沧区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中心主任杜坤：
4: 我们打造一平米博物馆，就是要把馆藏的百年民俗珍品从库房里、展厅里请出来，用轻量化、流动式的方式送到社区、学校、企业，让群众在家门口的一平米里就能摸得到历史、读得懂文化、记得住乡愁。
3: 展览精选了与端午习俗密切相关的民俗物件，每一件都承载着生活的智慧和对平安的朴素祝愿。市民唐瑞琪：
5: 我们平时没有时间带孩子来了解非遗，这个巡展太及时了，这种沉浸式的传承比书本有趣多了。
3: 除了静态展览，活动现场还设置了包粽子、编五彩绳、制作香囊等民俗体验区，吸引了众多市民参与。大家在动手制作中感受端午习俗，在手艺传承中体味节日的温度。市民赵群：
6: 原来我们上博物馆的时候要跑好远的路，现在在家门口就能看到、能触摸到。这个端午节呢，非常的有味道，非常的有念想，然后也可以教孩子们学一些端午的传统习俗，孩子们也受益匪浅。
2: 端午临近，在浙江余杭，一场热闹非凡的百米龙王宴热闹开席，长桌一字排开，龙舟健儿们与新老武常人围坐一堂，把酒言欢，共叙情谊。我们来听浙江台记者白志清、余杭台记者许路阳的报道。
7: 傍晚时分，随着一声声热情的吆喝，一道道热气腾腾的乡土美味被端上长桌。龙舟造型的龙头餐桌沿水岸依次排开，百米宴席蜿蜒伸展。龙舟健儿、新郎武常人共400余位居民围坐一堂，共享一席承载着祈福与团圆寓意的龙王宴。52张长桌上，热气腾腾的菜肴依次上桌，传统五黄、黄鳝、黄鱼、黄瓜、咸蛋黄、雄黄酒必不可少。五九龙社社员王奔说，龙王宴不仅是一顿饭，更是一场延续数百年的文化仪式。
8: 龙王宴呢，是我们在龙舟竞渡之后呢一场庆功宴，是为了祈求大家身体健康、风调雨顺。更加重要的一个事情是促进我们大家村民之间的一个感情。
7: 武常龙舟盛会距今有500多年历史， 2008年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展项目名录，而当地民间一直保留着赛龙舟、谢龙王的传统习俗。龙舟竞渡结束后，乡亲们齐聚一堂，以宴席表达对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美好祈愿。杭州市非遗宣推官于百红说，这不仅是赛后聚会，更是承载着祝福、感恩与传承。
8: 这龙王宴被我们的武昌老百姓称为水上请柬，也就是龙王在水上发出的请柬，用这样的一席宴席来表达相互的这样的一种祝福、期盼、保佑。
7: 从白天百舸争流的激情竞渡，到夜晚百米长龙般铺展开来的龙王宴，武昌人把对传统文化的敬重、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融入桨声灯影与人间烟火之中。作为中国龙舟圣地，武昌正以龙舟为纽带，将非遗保护与文旅发展、社区凝聚与文化传承有机融合。一席龙王宴，宴的是宾客，传的是文化，聚的是人心。
1: 近日，地处中俄边境的黑龙江省黑河市依托一江两岸的邻里纽带，举办了端午主题活动，吸引了大批俄罗斯游客跨境前来参与。中俄两国民众欢聚一堂，通过集章游园的形式，沉浸式参与粽子制作、汉服体验、美食品鉴，在跨文化交流中感受中华端午传统文化的底蕴，共叙中俄边境邻里守望、友好往来的温情篇章。来听总台记者马银霄、吕怡璇的报道。
9: 在端午主题活动现场，身着汉服的工作人员为参与者发放体验卡，大家凭卡参与各类民俗项目，每完成一项即可获得印章，最终凭印章数量前往室内小吃区兑换特色美食。这一新颖的集章游园方式激发了当地市民和俄罗斯游客的参与热情。在参与者中，俄罗斯游客莎莎算得上是一位中国通。活动期间，他主动化身民俗讲解员，用俄语向身边同行的俄罗斯游客讲述端午节的由来与历史，帮助同伴理解节日内涵。
10: 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节日，我理解这是中国的传统节日，是为了纪念一位伟大的诗人。
9: 听完莎莎的讲解，同行的俄罗斯游客对端午节的兴趣变得更加浓厚，也对端午习俗充满好奇，纷纷主动加入包粽子、编五彩绳等体验项目，沉浸式感受端午节日趣味。看着眼前古色古香的活动布景，丰富多样的民俗项目，莎莎也由衷发出感慨。
10: 这个节日不仅有趣，而且食物也非常美味，整体感觉非常优美，富有情感。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这样的庆祝活动，我还知道中国有元宵节，一切都很有意思。
9: 在民俗体验区，包粽子、缝制香囊、叠葫芦、编五彩绳、扭扭棒制作、彩绘鸡蛋、彩色气球花等七个项目依次排开。在人气最高的巧手包粽子区域，桌面提前备好浸泡完毕的糯米、蜜枣、红豆、新鲜箬叶与棉线。考虑到俄罗斯游客从未接触过包粽工艺，工作人员用慢动作分步演示，逐一拆解手法。现场自发形成多组中俄搭档，双方借助翻译软件、肢体手势等愉快交流，一边包粽子一边交流两国节日习俗，现场欢声笑语不断。俄罗斯游客瓦利亚，
11: 我非常喜欢这次体验，极具中国文化色彩，在中国游玩非常愉快，这里的人热情好客。
9: 瓦利亚曾多次来到中国旅游，足迹遍布国内多座城市，亲眼见证了中国城市的发展。活动上他第一次换上汉服，更让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生出好感。
11: 我们去过中国的很多城市，也曾在北京停留，哈尔滨发展很快，我们也非常喜欢。今天我们还穿上了漂亮的中国传统服饰，我特别喜欢。
9: 活动现场分为打卡拍照区、民俗体验区和小吃品鉴区，分区清晰，内容丰富。在打卡拍照区，端午国风布景吸引了不少俄罗斯游客驻足。俄罗斯游客换上自己喜欢的汉服，带上簪花，手持团扇，合影留念，用镜头定格邂逅中华传统文化的美好瞬间。 期间还有游客拍摄短视频发布至境外社交平台，向本国网友分享，传播中国传统节日文化。看到外国友人对中华传统文化表达出的热情，黑河市市民史晶倍感自豪与

0: 惊喜，
1: 带着俄罗斯的好朋友们一起体验我们这里举办的包粽子，还有画画，还有随我美食，我们体验感非常好啊！还带他们一起穿上了汉服，他们非常喜欢。我希望以后多举办这种活动，来促进我们中国两俄的友谊。
2: 赛龙舟是中华民族流转千年的习俗，绝大多数地区的龙舟竞渡都是依江河湖水，而在辽宁沈阳沈北新区，乡亲们却划起泥地龙舟来共度端午。稻田地是大家的天然赛场，既延续了端午的风俗，也表达着乡亲们对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美好期许。马上来连线总台记者杨雪，一起来感受现场的热闹和喜庆。你好杨雪，这泥地龙舟是怎么划的？快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吧。
3: 好的，主持人，沈阳市沈北新区呢是全国最大的锡伯族聚居区之一了。今天呢，我们是来到了新龙台街道大姑柳村的稻田地里。每年的端午时节，这里的水稻插秧作业呢恰好全部完成，稻田里呢是满目的嫩绿，生机盎然。世代扎根于此的锡伯族先民认为呢，田间沃土是丰年的根基，为此呢，他们把端午节也称之为泥巴节，相信呢会欢聚田间，举行一系列和泥巴有关的活动来共度节日，期盼丰收。古老的传统代代相传，在众多特色民俗活动当中呢，最吸睛、最具氛围感的莫过于泥地龙舟大赛了。比赛呢，就是在稻田地里进行的。通过宽窄行的种植模式呢，不仅可以促进稻苗通风透光，利于植物进行光合作用，促进增产，同时呢，村民们还巧妙地在水田里预留出了龙舟赛道。与大江大河里的龙舟不同，泥地龙舟啊，它更加的精巧灵动，只有10米长1米宽，更加适配田间赛道。它其实呢是由传统的运苗船改造而来的。过去呢，插秧农民会用运苗船来搭载稻苗，以节省往返取苗的时间。现在虽然手工插秧已经被大规模的机械化作业所取代，但是这份农耕技艺却被换作了端午竞渡的形式传承了下来。今年呢，一共是有12支队伍来参加龙舟大赛，他们都是附近的村民。通过预赛呢，有3支队伍是突出重围，闯入了决赛。和水上龙舟的竞渡方式截然不同，泥地龙舟呢，它没有流水助推，队员们依靠单片桨叶来反向发力滑行，每一次挥桨，桨叶呢都会嵌入泥地当中，大约有10多厘米深，可以说是推着泥巴往前滑，这对臂力的要求极高，而且呢泥巴比较湿滑，船体就非常容易偏移和摇摆，因此呢精准的把控前进的方向就成了取胜的关键。这就需要整支队伍高度协调，步调一致，才能够兼顾行进的速度和角度。每个队伍啊都有一名旗手，他们挥舞着队旗，既是加油鼓劲儿，同时呢也是把控着6名滑手发力的节奏。在这片孕育丰收、承载希望的黑土地上，队员们凝心聚力，奋笔争先，迎难而上。今天呢令渡，村民们拼尽全力，勇往直前，表达出了对生活的热爱和期待。传递出了岁岁安度，村民们拼尽全力勇往直前，表达出了对生活的热爱和期待，传递出了岁岁安康年年丰收的美好祝福。主持人，
2: 那么除了泥地龙舟，还有什么和端午有关的活动营造出了节日的氛围呢？
3: 在泥地龙舟的另一边，妙趣横生的泥地拔河比赛也是激烈的上演。那么今天呢，两支队伍各10名选手，他们的双脚呢是深深的插进了这个湿润的泥浆之中。随着开赛号令一落哈，队员们头部躬身后仰，聚力后拉，紧绷的这个绳索呢是左右僵持，大家是分毫不让。平地拔河往往力量大就能赢，而泥地拔河则更需要平衡、默契和技巧了。队员们是踏泥进地，团结拼搏，以最质朴的方式诠释着对这片黑土地的深沉情感。欢度端午怎么能少得了时令美食，在稻田边村民们还聚在一起包粽子，食材呢用的就是这片黑土地上种植出来的东北精米，它的粘度呢是介于糯米和南方鲜米之间，既能粘合聚团，同时呢还比糯米更好消化，减轻肠胃的负担。北方人是爱吃甜粽的，村民们还会在粽子里面加上像大枣啊、葡萄干啊这些配料。我们也是刚刚尝了一个煮好的粽子啊，是蘸着白糖吃的，清香软

0: 甜蜜，非常美味。沈阳人吃甜粽呢，还喜欢搭配上冒油的咸鸭蛋和或者是咸鸡蛋，咸甜搭配，美味翻倍嘛。那么这个端午节，我们在稻田地里挥桨激浪，品特色美食，尝田园风光，讨丰收的好彩头，也传递出了端午安康的美好期许。最后呢，我们也要祝福大家的生活就如同这粽子一样甜蜜幸福。主持人，
1: 嗯，好的，杨雪。
2: 接下来我们一起到山西太原去看一看，端午将至，当地社区纷纷开展端午节活动，街坊邻里欢聚一堂，大家其乐融融的包粽子，包粽子热热闹闹的迎接端午节的到来。来听总台记者宋云逸、太原台记者崔威的报道。
3: 在太原市迎泽区南内环街二社区，热闹的包粽子比赛吸引不少社区居民前来参加。包粽子食材整齐摆放在长桌上，随着裁判一声令下，居民们立即投入到紧张的包粽子比赛中。太原市民王素兰：
4: 努力参与就行了，在这一组来说还是比较快的一个团队精神，我要大家的这个团队精神还是挺好。
3: 折粽叶、装浆米、捆馅包起，大家全神贯注，在限定时间内比拼包粽子的速度与创意，也在动手实践中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不少居民驻足观看，加油助威，端午节日氛围十分浓厚。太原市迎泽区迎泽街道南内环街二社区党委副书记赵三娇：
5: 一方面呢，传承端午节传统习俗，丰富居民业余生活；另一方面呢，拉近了邻里距离，营造温馨和谐的社区氛围，让大家感受到浓浓的节日温情。
3: 在太原市尖草坪区建工街第一社区，端午氛围扑面而来，江米、粽叶、红枣等食材准备齐全，几张长桌一字排开，社区居民工作人员围在一起动手包制粽子。经过折粽叶、添江米、放红枣等工序，一个个棱角分明、翠绿饱满的粽子便做好了。太原市民张春丽：
6: 气氛这么好，这么多人热热闹闹的哈，一边包一边唠家常，还能分享一下包粽子的小技巧。端午节是咱们中国的传统节日，在这一起过节也特别有意义。
3: 大家把包好的粽子下锅，现场蒸好后第一时间品尝，同时社区工作人员还把一部分粽子打包送到社区的独居老人、高龄老人家中，分享节日的喜悦。
7: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8: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7: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8: 不用告诉她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7: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9: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7: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10: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7: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11: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1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4: 气象服务站。
1: 气象服务站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你好，景瑞。
0: 你好，一鹏。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全面发布。气温方面，我们关注中东部大部地区气温接近常年或偏低，华南高温闷热加剧。那么受到频繁降雨或冷空气影响啊，未来7天中东部大部地区呢接近常年或偏低，气温偏低的区域主要是在华北、中北部、东北地区以及长江中下游。那么主要呢是由于受到冷空气以及强降雨的影响哈，上述地区最高气温呢普遍只有25度上下，是比较清凉的。不过呢，在江南南部华南受到北台之后附带高压的控制下，那么高温呢将发展增多，而且啊，因为暖湿气流是携带大量水汽上岸的，导致了这一带空气湿度呢非常大，体感会很闷热。比如说福州20到24号，广州呢21到23号都是分别报了连续的高温。那么海口未来7天也是有6天的高温哈。

0: 而且华南未来最低气温普遍也是有27度上下，可以说全天候的暑热，朋友们一定要注意防暑。那么降水方面呢，我们就来关注一下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的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那么预计今天下午到明天，包括江淮大部、江汉大部、江南北部、西南地东南部、华南北部和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是有大到暴雨的，其中安徽中部、江苏中南部、湖北东部、湖南西北部、贵州西南部、广西西部和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呢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呢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朋友们要注意防范。好，天气说到这儿。
1: 嗯，好的。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农技赛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9: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0: 一桩离奇案引发了脑互联背后存在的隐患，事实真相究竟是什么？善与恶，罪与罚，绝望无助的爱情，一切都指向了脑互联技术下的真实世界。
11: 一部跌宕起伏、反转不断的悬疑探案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3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2: 北京时间14:30，
1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天十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十四点到明天十四点，江淮大部、江汉大部、江南北部、西南地区东南部、华南北部和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安徽中部、江苏中南部、湖北东部、湖南西北部、贵州西南部、广西西部和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十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十四点到明天十四点，东北地区西部、华北北部、江汉东部、江南北部、华南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八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南部、吉林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十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十一级以上，局地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性。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为充分发挥典型案例的教育、警示和震慑作用，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

申诉时，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发布四件依法惩治渎职犯罪典型案例，涵盖国家机关和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渎职犯罪，涉及高质量发展、国有资产保护、生态环境保护、道路工程建设等重点领域。记者今天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五部门组织开展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对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按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不受补贴资格数量限制。活动将推动智能网联技术、新型充换电技术、光储充一体化、车网互动技术等在乡村地区应用，为推进美丽乡村建设、活跃线下消费、激发下沉市场消费活力、加快补齐乡村地区绿色出行基础设施短板、推广绿色低碳、智能安全的乡村出行新体验。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农业农村部、国家能源局组织开展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活动主题为绿色、低碳、智能、安全，智行千县万镇，绿会乡村万家。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2026世界杯将迎来小组赛第二轮。明天零点，捷克对阵南非，三点，瑞士对阵波黑，六点，加拿大对阵卡塔尔，九点，墨西哥对阵韩国。此前 A 组第一轮，墨西哥与韩国均战胜各自对手，获得三分。本轮相遇，胜者将成为本届世界杯首支小组出线的球队。此刻提示，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全面修订了玩具、电动自行车、童车 CCC 产品认证实施规则，将于今年11月1号起实施。玩具产品原有的认证模式为形式试验加获证后监督，新规增加了发证前必须进行工厂检查这一环节，同时进一步强化了企业对玩具风险警示方面的要求。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子君。这一时段，我们一起纵览国际。今天备受关注的要属美以伊冲突的最新进展。当地时间18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夏埃表示，伊朗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双方均已签署。
0: 当地时间1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法国巴黎表示，他已签署了美国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我们先来听总台记者魏然发回的报道。
2: 当地时间18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当两国总统签署谅解备忘录后，违反该文件的代价将更高。当地时间17号，两名美国官员透露称，该备忘录现已生效。美国方面表示，相关备忘录已实现主要目标，包括推动停火、恢复海峡通行以及确保伊朗不再发展核武器。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时表示，如果最终协议在60天内未能达成，美方可能恢复包括军事手段在内的选项。当地时间17号，美国与伊朗分别公布了美伊谅解备忘录文本。这份涵盖14条核心条款的文件被视为当前阶段美伊关系转折的重要框架性文件，涵盖停火、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制裁解除、核问题安排以及战后重建等多个核心议题。根据备忘录文本，美伊双方及其盟友承诺立即结束在黎巴嫩等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美方还承诺在最终协议达成30天内从伊朗周边撤军。协议签署后，美国将立即开始并在30天内全面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则需尽最大努力允许商船在60天内免费安全地在波斯湾与阿

0: 此外，美国还承诺逐步解除包括联合国安理会相关决议、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决议以及单边制裁在内的全部限制措施。在备受关注的经济与核议题上，根据谅解备忘录，美国承诺在签署后立即由财政部签发豁免令，恢复伊朗原油和石化产品的出口及银行、保险、运输等服务，并承诺通过谈判与谅解备忘录的执行，完全解冻伊朗受限制或遭冻结的资产。卡利巴夫也同时强调，解冻资金必须存入伊朗自身账户，并由央行管控。伊朗在文本中重申不会生产、不会获取核武器，并在最终协议达成前维持核计划现状。双方同意将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监督下处理现有浓缩铀库存问题，包括现场稀释等技术性安排。同时，铀浓缩活动及其未来规模将在后续60天谈判中进一步讨论，并达成最终协议框架。在执行机制方面，双方同意建立专门监督框架，以确保备忘录各项条款的落实，并为后续最终协议提供保障。根据第14条，最终协议将通过联合国安理会的一项具有约束力的决议予以确认。
1: 对于美国和伊朗所公布的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文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认为，从框架上来看，和此前媒体所披露的版本基本一致，但在具体表述上存在细微的差异。
2: 在最终的文本当中呢，没有明确的指出美国需要解冻伊朗资产的数额以及解冻的节奏，没有涉及到伊朗的导弹计划，但也没有像一方媒体之前宣称的那样，在明确的文字上将导弹议题排除在外。那么在全域停火的问题上呢，最终文本是明确写出了美国及其地区盟友将确保不再发动军事行动，但是以色列呢，大概率并不是备忘录的签署方，所以可以看到这些文本描述上的差异目前仍然存在着很大的模糊空间。这些模糊空间的存在，其实从积极角度来讲呢，正是当前这个备忘录能够签署的关键，因为每一双方都可以从有利于自己的一方进行诠释。但从消极的角度来看呢，这也会是未来协议可能会面临重大不确定性乃至最终谈判破裂的关键问题。那么在海峡通行和重建资金的这些核心议题上描述呢，其实就能显示出每一双方有着更多的各自的这种政治盘算。在通行问题上，我们看到谅解备忘录在达成之后，正式协议达成之前，那么伊朗呢是允诺商船可以免费通行，但大概率仍然要在伊朗的协助之下以指定的路线进行航行。而在60天之后是否要收费，或者说以什么样的名义收费，仍然会成为双方谈判的焦点。那至于3000亿的这个重建资金，出资方是谁，那么执行机制又该如何确定，收益如何分配，这些问题都还存在很大不确定性。如果是由海湾阿拉伯国家出资，让受到损害的国家去资助造成损害的国家，也必然会引发海湾阿拉伯国家内部的剧烈不满，那么所以同样会有非常激烈的谈判交锋。
3: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当地时间18号说，伊朗和美国远程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立即生效，作为第一步，伊朗将立即重启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立即解除海上封锁。
1: 尽管巴基斯坦方面称谅解备忘录立即生效，但李子欣认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后续谈判并不乐观。
2: 在备忘录的第13条是有规定，要以全域停火、美国解除对伊朗的封锁、海峡恢复通行以及伊朗的石油及化工产品恢复出口和海外资产解冻的问题得到落实，以这些议题的启动和持续执行为前提，那么伊朗才可能会与美国就其余条款来展开最终谈判。所以说呢，在这些问题没有得到全面解决之前，谈判有可能只是部分的和局限的。但这些问题呢，又涉及到美伊的核心矛盾，以及还牵扯到像以色列这样的第三方的配合问题，很难得到所谓的持续执行。因此呢，美伊谈判可以说从最初始阶段就注定会并不十分顺利，并且呢，我们看其实仅就黎巴嫩这样的一个 具体的问题，就可以看到，实际上谅解备忘录的部分条款，在美伊双方达成的首日便是遭到了系统性的破坏。所以说，谅解备忘录只是将美伊双边之间的军事对抗来按下了暂停键，但是区域的总体和平其实还远未实现。此外呢，根据谅解备忘录，那么在协议达成之前，美军在伊朗周边部署的军事力量不会被立刻撤出，需要在60天后最终的和。

0: 平协议达成之后的30天之后才会撤离，这也就意味着美伊双方在现阶段仍然保持着对于彼此的强烈军事威慑。那么美伊把核问题、海峡通行问题、全域停火问题、资产解冻问题和制裁解除问题都放在后续的60天的时间里进行谈判。那么按照以往的经验来讲，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达成全面协议基本可以确定是不可能的，这也就意味着谈判必然会延期，甚至有可能会因为一些作为前置条件的内容没有谈拢而导致谈判被搁置和推迟，所以说未来的形势发展仍然是不容乐观。
1: 关于美国和伊朗两国总统已签署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更多解读，我们马上连线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教授牛新春。牛教授您好，您认为外界对于外界普遍关注的霍尔木兹海峡实现全面通航还需要跨过哪些难关呢？
2: 霍尔木兹海峡虽然现在备忘录里规定备忘录一签署之后就应该立即开放立即通行，但是实际上执行起来没有那么容易，因为要开放海峡首先是美国要解除对进出伊朗港口船只的制裁封锁，然后伊朗要解除对海峡的封锁。那么现在协议已经生效了，它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伊朗和美国解除封锁了，它有没有先后的顺序，那么谁先来解除。那么根据协议的规定，备忘录里边那个要求是伊朗和美国都要在协议签署后的30天之内让海峡通行的船只回到战争之前的数量。那么实际上对美国来说，美国如果要解除封锁，美国可以立即解除，美国可以在几个小时之内就完全落实了，因为美国是靠军舰停在霍尔木兹海峡外边封锁的。那么美国把军舰开走了，那么封锁就解除了，那么伊朗的船只就可以那个进出了。但是为什么美国也要等30天呢？很显然美国不是要立即全部的解除封锁，美国是要跟伊朗对等的，就是伊朗美国等伊朗你那个解除了多少我解除多少。对于伊朗来说解除封锁没有那么容易的，伊朗第一步是要去把海峡里边伊朗之前布的水雷先给排掉，排水雷它可能就得那个几周时间，然后排掉水雷了，国际社会的那个保险啊什么这些船用公司都回来了，然后海峡的通行才能那个恢复。所以备忘录里规定说伊朗是要尽最大的可能在30天之内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那么他尽了最大可能呢，能恢复多少现在并不确定，所以立即解除对海峡的封锁它是美国和伊朗行动对行动，就是你采取多少行动我采取多少行动。对于伊朗解除海峡封锁来说，现在国际社会一般估计就是一两个月之内通行的船只能回到 20-30% 就不错了，再过一两个月能回到 50-60% 就不错了。在这个过程中，那么美国也不可能全部解除对伊朗进出伊朗港口的封锁，所以那个解除封锁船只的数量回到战争之前它一时半刻回不去，未来还有那个比较长的路要走。更复杂的就是伊朗现在承诺海峡那个免费通行只有60天，那么60天之后怎么办，现在美国和伊朗都没有说，伊朗说60天之后他就要收费，然后美国是坚决反对收费，那么到时候这一定会成为美国和伊朗关系之中一个新的引爆点的。好的，主持人。
1: 那以色列方面此前已经明确地表示过美国与伊朗达成的协议对于以色列是没有约束力的，那您认为以方会采取哪些行动呢？
2: 对以色列来说，美伊之间达成的协议有一定的约束力又没有完全的约束力，因为从4月8号临时停火的时候开始，当时临时停火就规定说停火是包括黎巴嫩的，但是从4月8号到现在为止，以色列一方面呢受到这个美国的压力，以色列几次要

0: 对黎巴嫩真主党在贝鲁特的目标进行大规模打击，后来在美国的压力之下，要不取消了，要不是降低了打击的这个烈度。所以条约啊，对以色列还是那个有一定的作用的，因为只要美国愿意遵守条约，美国就会给以色列施加压力。那么给以色列施加压力，那么以色列就要考虑，因为在美以关系中，以色列毕竟是一个小兄弟，美国的意见对他是很重要的。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从4月8号到现在，以色列几乎是不间断的在黎巴嫩南部采取军事行动。虽然他的军事行动在美国的压力之下，他比较克制了。就在协议签署的今天，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又在黎巴嫩南部爆发了规模比较大的军事冲突。所以未来大概率的情况是，即便以色列不敢再采取规模特别大的军事行动，但是小规模的军事行动，一定是会持续下去的，在黎巴嫩的南部。在这种情况下，就看伊朗和美国的反应了。因为伊朗要求是黎巴嫩南部必须彻底那个结束战争，那么如果战争还在打，今天就在打了，那么伊朗怎么办？伊朗是要宣布说备忘录就被破坏了，伊朗就要退出，还是伊朗就忍了？那么至少到现在为止，伊朗好像没有宣布说要退出备忘录。另外一个也看美国的反应，那么美国担心这个以色列破坏那个备忘录的落实，美国会不会进一步给以色列施加压力？所以这些都是不确定的。好的，主持人。
1: 那我们刚才说到美国，您认为美国它能够在多大程度上约束以色列呢？
0: 对美国来说，只要美国下了战略决心，做出政治上的决断，它是有能力来约束以色列的。那么过去从4月8号到现在，有几次美国都是那个成功的约束的以色列。但是4月8号那个停火协议一签署，以色列就对黎巴嫩的首都贝鲁特发动了这一场战争以来规模最大的打击。然后美国很生气，美国担心他会破坏跟伊朗的谈判。在美国的要求之下，以色列就立即停止了对贝鲁特的打击，并且在4月16号和黎巴嫩政府开始举行那个谈判，达成了停火协议。在那之后，以色列就再也没有对贝鲁特采取过大规模的军事打击。是最近一两周，那么以色列又开始打贝鲁特，然后在美国的压力之下，他又那个停止了。所以美国对他的约束还是有效的。他的关键的问题是，就是美国愿意多大程度上约束以色列。那么4月8号停火之后，美国虽然约束了以色列了，但是美国跟以色列说，以色列有权采取自卫的性的军事行动。那自卫性的军事行动到底什么是自卫的，什么是那个进攻性的，就很难那个区别了。所以实际上美国是容忍了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采取小规模的军事行动。那么这一次也是今天以色列又在黎巴嫩南部采取军事行动了。那么它到底是在美国的容忍的范围之内还是之外？那么我们会看未来几个小时美国的反应，美国会不会向以色列施加压力？如果不会，那么说明美国就不会去约束以色列。美国认为以色列现在的军事行动是在美国的容忍范围之内的，美国也认为伊朗也应该容忍这样的军事行动。好的。
1: 那我们再看伊朗方面哈，他们又会如何来应对以色列的搅局风险呢？
0: 对伊朗来说，实际上伊朗也比较难办。就是伊朗一方面呢，伊朗想利用这次和美国的这个谅解备忘录，来间接的约束以色列，来保护黎巴嫩真主党。但是呢，伊朗又不愿意因为黎巴嫩的问题把自己拉下水。所以4月8号的时候，伊朗当时就说停火协议包括黎巴嫩，然后随即以色列就对黎巴嫩发动大规模的打击。当时伊朗的反应就比较微妙，一方面呢，伊朗说停火继续有效，伊朗不会退出停火，但是另外一方面，伊朗又采取了行动，伊朗说他要重新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但是停火还有效。后来几次也

0: 是这样的，就是一方面呢，伊朗要向以色列示威，另外一方面呢，伊朗又不愿意以色列的行为实质性的破坏来停火。那么这一次也是这样的，就是在停火协议刚刚正式签署之后，以色列就在黎巴嫩南部采取军事行动。很显然以色列也是要立规矩，就是停火协议对他没有效，他还要持续采取军事行动。那么未来一两天就看伊朗怎么来反应，伊朗是会宣布说以色列的行为就破坏了链接备忘录，伊朗就要退出备忘录，还是伊朗会采取别的行动，或者伊朗就干脆不采取行动。那么就在6月14号，当时伊朗和美国第一次电子签署链接备忘录的前一天前几个小时，以色列就对黎巴嫩的首都发动了袭击。那一次伊朗就没有采取行动，伊朗说是因为那件事美国对他做出了一定的妥协让步，所以他就不采取行动。所以伊朗采取什么行动，多大程度的采取行动也有不确定性，我们需要在未来一两天之内观察伊朗会采取什么行动。好的，
1: 好的，感谢牛新春教授的解读，有关美伊局势的最新进展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
2: 阿联酋媒体17号报道说，即使霍尔木兹海峡本周恢复通航，国际油价回稳仍可能需要数周甚至两个月左右的时间。那更多情况马上来连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月来介绍一下吧。
3: 好的，主持人。那么阿联酋媒体报道指出，由于市场预测霍尔木兹海峡将恢复开放，布伦特原油价格已经从冲突期间接近每桶120美元的高位回落到了约80美元，但市场人士认为海峡正式恢复通航之后，油价进一步下跌的空间仍是有限的，而实体市场恢复正常则需要更长的时间。油轮积压、战争保险费用高企以及库存偏低以及市场对于停火协议持续性的担忧将持续支撑能源市场风险溢价。那么即使原油价格回落，消费者仍可能在未来数周内承受较高的汽油和柴油价格，原因在于炼油企业、分销商和零售商需要消化现有的库存和采购合同。原油价格向终端市场传导通常是存在滞后效应。那报道还指出，此次危机再次凸显了全球能源供应链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依赖，或推动海湾国家加快去建设绕过海峡的输油管道和替代运输通道，来增强能源供应链的韧性，降低未来类似危机对市场造成的冲击。国际能源署17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报告说，自中东战事爆发以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石油储备累计是减少了 1.63 亿桶，降到了1990年12月以来的最低水平。主要原因呢是应急库存加速释放。报告说，美国与伊朗日前达成了谅解备忘录，被视为缓和地区局势的重要进展，可能为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以及美国解除对伊朗封锁创造条件。不过霍尔木兹海峡仍有一些问题尚未解决，运营和政治风险可能会拖累供应的恢复进程。那么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8号说，伊朗将针对在霍尔木兹海峡提供的服务收取费用，加埃海峡的管理机制与相关安排正在制定之中。另外呢，根据伊朗方面此前披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文本内容，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考虑到伊朗需要消除相关技术与军事障碍以及进行排雷等必要的工作，将在30天内恢复正常通行。那么接下来霍尔木兹海峡如何重启通航以及国际能源市场后续的走势，我们都将持续观察报道。主持人。
2: 好的。
4: 到账了。
5: 啥事这么开心？
4: 我最近投资了一个校园理财项目，从网贷平台贷款，把钱交给他们帮我还月供，一个月还给我返1%的利息，相当于白赚呢。
5: 真的假的？那他们靠什么赚钱？
4: 说是专业团队拿去投资校园金融创新项目，稳赚不赔，名额有限，你要是用我的链接注册，拉新提成咱俩一人一半。
6: 等等，你投他利息，他要你本金，这是专门针对学生的非法集资陷阱。你贷他还是让你背上债务，高额返利是拆东墙补西墙，返的是你和其他人的本金，熟人推荐是寻找下一个接盘侠，这是彻头彻尾的庞氏骗局。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别相信，不要借贷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7: 闺女，端午放假回来不？
8: 妈，我指定回去啊，就是这一阵子比较忙。
7: 嗯，工作要紧。哦，对了，你记得燕之屋晚宴收到了，这回还有一盒粽子呢。
8: 知道你爱吃燕之屋的燕窝，大品牌，高品质。上回订的，我估摸着快吃完了，就特意给您续上了。
7: 好好，还是闺女懂我。燕之屋的晚宴确实不错，打开就能吃，口感还挺温润的。
8: 那必须嘛，还有燕之屋出的燕窝粽子，南咸北甜口味的都有，您老两口尝尝。
7: 我和你爸这回被晚宴和燕窝粽子照顾到了。
9: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10: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1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好重啊！
13: 我帮你，
14: 德在传递。
1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5: 跳绳技术，
16: 准备。
13: 体在跃动。
1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8: 美在旋转。
19: 大扫除啦！
20: 我来拖地，
21: 我擦黑板。
13: 劳在闪光。
22: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和美静园九三零，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2: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1: 哦。
3: 我回来了。
4: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3: 嗯。
4: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2: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4: 啊，
5: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6: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4: 哎，
7: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8: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9: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10: 儿子。
11: 爸。
10: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11: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2: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13: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4: 您好，您的快递。
15: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14: 您好，您的快递。
15: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6: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0: 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
2: 轻闭双眼，柔柔呼吸，聆听点滴的感动，传递音乐的力量，在这里放松心情，愉悦自己，听见好时光，让我。

幸福人生，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15:07，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北靖远930靖远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好的，那么在节目开始之前，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靖远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2896000943669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靖远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也可以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靖远电视台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听节目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已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靖远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一天的已播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这是一首融合江西滩戏，聚焦高墙禁锢女性宿命的一首歌，一起来欣赏《青墙院》。

这首是《有风无风皆自由》，是一首温柔治愈的中式治愈民谣，曲风舒缓淡然，旋律温润治愈，褪去了世俗的浮躁与焦虑，用轻柔的旋律诉说人生释怀的心境，一起来欣赏《有风无风皆自由》。

0: 声。
1: 这是一首国风经典之作，由方文山作词，钟兴民编曲，曲才王羲之，兰亭集序，将书法雅韵与相思离愁融为一体。一起来欣赏这首来自周杰伦的《兰亭序》。

0: 每天清晨五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1: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2: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0: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2: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0: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3: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她就能改变她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0: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2: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0: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2: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4: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5: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4: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5: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6: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4: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7: 喂，你好。
4: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7: 在看奥特曼。
4: 这奥特曼是啥呀？
7: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6: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4: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8: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在

看空中散落的幸福，看街角留下的脚印，走在熟悉的老街，看树影斑驳，散发着阵阵清香。

您现在听到的这首《新月神话》由金沙词曲并演唱，是电视剧《神话》的插曲，曲风温柔抒情，兼具古典柔情与流行细腻。一起来欣赏《新月神话》。

0: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
1: 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
0: 哎，我爸来电话了。
2: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0: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3: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
4: 喂妈。
5: 燕子，还有三天就放假了。
4: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了票要去济州岛玩。
6: 哎，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7: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朋友圈。

0: 上课呗。
1: 每天清晨五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2: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3: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

0: 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1: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0: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1: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2: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他就能改变他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1: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0: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1: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0: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3: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4: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呀，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3: 哦。
5: 我回来了。
6: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5: 嗯。
6: 你怎么了？不高兴啦？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啦？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5: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6: 啊。
7: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8: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7: 唉。
9: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
11: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教育的路上，请让我们放慢脚步，让孩子细细的欣赏。孩子们不仅需要丰富的知识，更需要阳光、空气、风雨以及美丽的春天。教育应当在学习及其社会自然环境之间构成一种和谐关系。教育大家说，你说，我说，大家说。

那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当下高校心理教育类专业的现状以及课程与发展。心理健康教育是培养中小学心理教师，适配校园心理育人岗位，拿教育学学位。它是普通心理学、教育学基础、发展心理学、教育心理学、班级管理，以团队辅导、个体心理咨询、心理危机干预、心理测量、校园心理课程设计、沙盘绘画、艺术治疗、家校心理沟通、心理伦理法规。师范属性极强，必须完成中小学心理试顶岗实习、学习班会心理课、学生心理筛查、校园危机处理课程，紧贴义务教育政策，侧重青少年情绪、厌学、人际、青春期心理疏导。

覆盖范围更广，学校分学校心理、临床咨询、人力 EAP、用户体验、社区心理五大方向，不局限教育领域。那实践心理学、心理统计、生理心理学、变态心理学、社会心理学、认知行为疗法、家庭疗法、人才测评、管理心理学、SPSS 数据分析。脑认知基础、社区心理服务、科研加实操并重，配备心理实验室、沙盘室、生物反馈仪器，就业赛道更多元，企业、医院、司法、互联网均可适配。

那它的行业前景和痛点又是什么呢？首先是利好政策，教育部实际部门文件明确要求中小学高校配齐专职心理教师，社区医院全覆盖心理服务站，社会心理服务体系上升国家战略，岗位逐年增加。那它的现存难点是什么呢？本科毕业很难独立职业心理咨询，优质岗位普遍要求硕士学历，普通中小学心理岗杂事儿多，兼顾德育学生管理，专职心理辅导时间有限，社会心理咨询行业准入逐步收紧，未来会强化学历督导时长双重门槛儿。

0: 和美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喂，囊蜜。
2: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1: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3: 喂，
2: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3: 哎，妹儿，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2: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3: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2: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1: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2: 唉，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4: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5: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6: 哎呀，爸，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5: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6: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7: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5: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8: 喂，爷爷好。
5: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8: 在看奥特曼。
5: 这奥特曼是啥呀？
8: 嗯，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0: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2: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Sorry,
0: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1: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0: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0: 每天清晨五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1: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2: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0: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2: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0: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1: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他就能改变他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0: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2: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0: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2: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3: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自然是一部无与伦比的美育教材，是美育的源头活水。很多东西眼睛看不到，读书可以；脚步不能丈量，读书可以；身体无法抵达，读书可以。打开心灵之窗，体会美好生活。你说，我说，大家说，教育大家说。

0: 那现在心理教育专业早已脱离纯文科背诵模式，走教育学加心理学加实操技术加数字交叉路线，想稳定进学校选心理健康教育，也就是师范类，想多赛道发展，从事咨询、企业工作选应用心理学、偏爱艺术疗愈、脑科学前沿，可报考新增交叉学业专业。整体专业热度持续上涨，但行业对学历实践督导、伦理规范的要求也在逐年提高。
1: 情绪不再经典。

色读者都为我哭大山呀。关机，天亮，文档里多了一行，本故事纯属虚构，但当是真的，梦也是，梦也是。

心理教育类专业需求长期向好，赛道多元，政策扶持力度大，追求稳定，优先选心理健康教育师范方向考编，想灵活发展，深耕咨询企业领域，选应用心理学。行业红利真实存在，但不再是低门槛好就业专业，需要优质岗位，读研积累实操，考取专业资质是必备路径，属于越积累越吃香的长线专业。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针对北约秘书长就乌克兰危机发表涉华言论，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始终秉持着客观公正立场，一直积极致力于止战停火、劝和促谈，从未向冲突的任何一方提供致命性武器，严格管控军民两用物项。林健说，北约应纠正错误的对华认知，停止挑动对抗、甩锅推责，同时深刻地反思自身作为冷战时代的产物，对当今世界的和平稳定发挥了什么作用，造成了什么影响。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6月18号到25号，江淮、江南北部、西部及湖北等地将持续出现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暴雨区内，贵州都柳江、乌江支流野鸡河、安徽水阳江、湖北府环河支流环水等部分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水利部针对安徽、江西、湖北、湖南、贵州等五省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并派出3个工作组赴贵州、湖北、湖南省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端午假期，两岸小三通客运航线将迎来客流高峰。据福建海事局预计，端午假期3天，4条两岸小三通客运航线预计发送旅客2.3万人次，同比增长21%。福建海事部门将加强海上交通组织调度，综合协调客船运力，便利小三通客船口岸通关，确保群众出行安全便捷。瑞士外交部18号表示，美国和伊朗计划与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及其他相关国家于1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会谈，就协议的执行进行初步谈判。瑞士外交部对媒体表示，瑞士对美国和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称这是中东地区局势缓和的重要一步。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18号，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一轮比赛收官，亚洲球队的表现可圈可点。本届世界杯共有9支亚足联球队参赛，小组赛第一轮过后，9支亚足联球队全都取得了进球，6支球队获得积分。此刻提示，明天就是端午节了，赛龙舟是端午的传统民俗之一。2026中华龙舟大赛四川巴中恩阳站的比

今天在恩阳龙舟公园进行。本次比赛共有来自全国各地的54支队伍，约1100名运动员参赛。赛事分为两天进行，今天进行预赛、半决赛，明天也就是端午节当天将进行决赛。比赛共设置职业男子、职业女子、精英公开、青少年男子、青少年女子、U16特别组、本地男子组、本地女子组，共八个组别，将进行100米、200米、500米直道赛，以及1000米往返赛、2000米追逐赛五个项目的角逐。中华龙舟大赛是目前国内竞技水平最高、奖金总额最高、影响力和美誉度最高的顶级龙舟赛事，自2011年创办至今，已成为国内外颇具影响力的中国原创赛事品牌。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眼玲。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半小时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和收看。
0: 接下来，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北京加快打造非机动车停充一体新模式，停充一体车位能否破解接驳充电难呢？
1: 国际方面将关注，美联储今年连续第四次宣布维持利率不变。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 中国之声近期连续报道了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实施效果。现在呢，骑乘电动自行车戴头盔的人确实多了，非机动车闯红灯、逆行、超速等乱象呢也有明显的改善。
2: 电动自行车不仅要依法行驶，还要规范停放。北京的这一份新规就提出了，现有非机动车停车设施不能满足需求的，应当及时改建或者是扩建，或者鼓励停车和充电设施一体化建设。那么现在呀，北京的电动自行车停车场有哪些变化？乱停放、难充电的状况改变了多少呢？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白杰哥、季乐乐的报道。
3: 北京西城区地铁19号线牛街站 C 口北侧，利用路边空地建成的非机动车停车场停满电动自行车，其中包括几十个带雨棚和插座的停车位，可以边停车边充电。西城区城市管理委员会交通综治中心工作人员杨玉龙介绍，
4: 之前地铁站口提供的这个停车设施不足，矛盾的突出，然后经过我们陆续的一个整治，牛街地铁站 C 口，然后我们新增了有150个基本的停车位的供给，然后也新增了60个停充一体化的供非机动车充电的这种停车位，试运行了半年，目前整个的这个停充一体化的这个车棚内的使用率基本在85%以上。
3: 停车场的一侧还设置了几个品牌的换电柜，方便配送员随时为电动自行车更换电池。
4: 因为这附近包括对面的牛街餐饮一条街，还有宣武医院，这种快递外卖的小哥的换电需求特别大。在这儿进行了前期的调研问卷和部分的走访之后，也是结合我们停充一体设施，也是补充了5个换电柜。
3: 有市民骑车到这里接驳地铁，也有来周边上班逛公园的人用上了这个充电站。
5: 以前您在哪儿充的？
6: 我在那边小区。

0: 夜班嘛，反正上这儿充满了，第二天就走。
1: 就我这充满了六七毛钱，别的一般情况下一块七充满。
2: 建成这样一个充电站，并不是找块空地接上电线这么简单。杨玉龙介绍，
3: 整体的这个停充一体化的这个车棚进行了符合消防要求的一个改造，包括有我们的视频监控，还有我们的消防灭火器、水带，包括消防钩子，还有防火的一个隔板。其实相对于居民拿回家自己充，在室外符合消防验收的情况下做停充一体化的改造，是更优的一种解决的手段。
2: 像这样安全方便的电动自行车充电新选择，正在陆续提供给更多的北京市民。朝阳区居民李富平说，
4: 过去就小区哪都乱停，有些电池都往家里老搬，现在特别好，确实方便还便宜，就不用地了，要么地了和过老沉的，还不安全，主要是。
2: 李先生家所在的文学馆路周边有部分老旧小区，以往缺乏非机动车停车位，主管部门利用人行步道空间建设了兼具照明和停车充电功能的充电桩。朝阳区城市管理委员会能源管理科副科长修佳佳介绍，
5: 附近的这几个小区啊，内部空间都比较小，确实没有特别合适的地儿去建设充电设施，但是电动车的保有量又比较大，存在一定的充电服务能力缺口。为了满足居民的充电需求，我们联合太阳宫乡和社区在路侧建设了这种景观化的充电设施，兼具了美观、照明和充电多种作用。下一步区城管委也将联合更多的街乡建设更多这样的充电设施。一方面是我们在路侧建，然后另一方面呢，现在全市都在做轨道交通站点的整治提升，我们也会在整治过后的这个点位去建设充电设施。
2: 针对部分地铁口非机动车停车难的问题，北京推行一站一侧整治方案，北京地铁积水潭站站前广场和站口两侧150米范围内，按应化净化原则新增停车设施近20处，可以停放非机动车近1000辆，并分区设置了不同类型车辆的停放区，同时拓宽人行步道，补植绿化绿植，用绿篱规整停车区域，改善站点通行和停放环境。北京市交通委员会交通综合治理处四级调研员王宏宇介绍，截至本月初，全市已经新增非机动车停车面积约5.6万平方米。
6: 截至目前，我们已经完成了45处轨道站点的优化提升，包括完善步行通行空间、便捷非机动车停放、优化公交接驳等这些方面的措施。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优化出行环境，使群众出行更加便捷顺畅舒心。
2: 在市中心以外，还有部分地区利用更大的空间探索停车设施的更多可能性。北京地铁昌平线沙河站建成全市首个非机动车立体停车楼，目前已经分楼层陆续投用，除了破解周边停车超负荷的难题，还将建设餐饮休憩、电池检测、车辆维修等便民设施，成为通勤路上的服务中转站。北京的非机动车新规还提出，鼓励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以及其他组织新建、改建、扩建非机动车停车和充电设施，并向社会公众开放。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赵鑫介绍，
7: 今年以来，新增非机动车停车位13.3万余个，持续深化推进开门进院，将非机动车停放于单位内部区域，减少乱停乱放对社会的影响，停放秩序呢得到了初步的规范。
8: 此外呢，交警还提示大家，购买电动车的时候呢，一定要务必认真核实车辆的属性。电动摩托车呢属于机动车，所以驾驶人需要取得机动车的驾驶证，车辆需要按规定上牌购买保险方可上路行驶。而购买二手电动自行车的时候呢，应当仔细核实车辆的性质以及号牌、行驶证的信息，并按照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的规定，在30天内与车辆原所有人共同向公安交管部门申请转让登记，避免呢因为车辆和牌证不一致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造成个人财产的损失。
9: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0: 国家网络安全通报中心监测发现，近期集中爆发多起供应链投毒攻击事件，涉及开源软件仓库和商用工具两大核心供应链场景。相关供应链投毒事件呈现攻击隐蔽性强、影响范围广、危害程度高和传播速度快的共性特征，可能会造成凭据遭窃取、远程代码执行和敏感数据泄露等严重危害。我们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11: 软件供应链是软件从组件获取、开发集成、版本分发，直至交付终端用户使用的全流程链条。DCCI 互联网研究院院长刘兴亮介绍，与直接针对终端的网络攻击不同，供应链投毒是一种典型的上游污染、下游传导模式。
12: 所谓的软件供应链投毒，简单说就是黑客不直接攻击用户电脑，而是先攻击软件的生产环节。如果把软件比喻成一瓶矿泉水的话，普通的病毒攻击就是有人偷偷在你手里的这瓶水里下毒，而供应链投毒则是在工厂的生产线上就把整批水都污染了，用户买到的是正规品牌、正规渠道的产品，但里面已经被植入了恶意代码。攻击者呢，通过劫持开发者账号、篡改开源代码仓库、污染软件更新包等等这样的方式，把恶意程序植入软件，随着这个软件发布和这个升级，传播到大量的终端设备。
11: 软件供应链投毒引发的并非单一节点的安全故障，而是全域感染的系统性危机。基础组件被数以万计的软件所依赖，一旦某个核心组件被污染，使用它的软件都会受到波及，风险将随着代码依赖链不断扩散。刘兴亮表示，风险最高的场景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12: 第一呢，是开发者使用的开源仓库，例如 Python、JavaScript等生态中的第三方组件。第二呢，是企业内部使用的研发工具、 API 工具和运维平台。第三呢，是普通用户经常接触的那些软件更新、插件安装和应用下载环节。对于企业来说，最严重的后果是账号密码、 API 密钥、客户数据和商业机密的泄露，甚至可能导致服务器被远程控制，影响整个业务系统运行。对于普通用户来说，可能面临着隐私数据的泄露、账户被盗、设备被控制、勒索软件感染等等这样的风险。有些设备甚至会被黑客纳入僵尸网络，成为攻击他人的工具。
11: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表示，相比于传统的病毒攻击，供应链投毒的隐蔽性更强，传播范围更广，影响链条也更长。
13: 具体来讲的话，首先是开源软件，它本身是一柄双刃剑，它的依赖是比较复杂的，决定了漏洞管理比较困难，特别是安全风险和合规风险的交织，造成了开源软件生态它本身的风险水平比较高。同时呢，供应链的碎片化和不透明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供应商数量众多，管理困难，并且透明度可见性存在一定的瑕疵，叠加管理体系不健全，会造成问题进一步的变得严重。
11: 普通漏洞或许一个补丁就能解决，但供应链投毒往往要先查清上游组件问题，再逐一推动下游软件更新、测试与重新发布，处置成本较高，周期较长。所以从开发厂商到运营平台再到亿万终端用户，软件供应链的安全离不开链条上的每一个主体，需要多管齐下，协同发力，才能抵御侵袭。吴沈阔说，
13: 对于开发厂商而言，要特别关注源头的把控，做好安全的守门人，其中入口关的把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包括坚持从官方渠道获取相关的组件和工具，同时呢，应当管住依赖链，比如说建立软件物料的清单机制，建立全生命周期的安全体系，将安全融入到开发的全流程，特别是在上线前进行安全的检测。而对于运营平台而言，要特别关注过程的管控，做好安全的管理员，其中呢，强化采购和准入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包括对于供应商实施分级准入管理。此外呢，还需要抓牢运行端，加强网络环境的隔离，建立异常监控预警机制。
11: 此外，单位用户要明确软件供应链安全责任部门和责任人，将开源组件使用、第三方软件采购、系统上线验收、安全更新处置纳入日常管理。 采购商业软件、外包开发和技术服务时，应在合同中明确安全检测、漏洞修复、组件来源、数据保护和应急响应责任，不能只重功能不问安全。对于普通用户来

0: 说，刘新亮建议做到三个步。
1: 软件呢，尽量通过官方网站和正规应用商店获取，不要下载破解版软件，不要安装来历不明的插件或脚本，不要轻信短信、邮件和弹窗里的更新链接。我想强调一点，过去网络安全更多是防黑客入侵，而今天越来越需要防供应链污染，因为当软件成为数字社会的基础设施时，供应链安全实际上已经成为数字经济时代的公共安全问题。
2: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3: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4: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
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6: 珍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4: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7: 新闻晚高峰，接下来我们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7号，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 3.5% 至 3.75% 之间不变。这一今年连续第四次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符合市场的普遍预期。
8: 美联储同时发布的经济预测摘要显示，美联储官员对2026年联邦基金利率预测的中值从3月的 3.4% 提高到 3.8%。 这也意味着美联储官员预期今年会实施加息操作。
7: 本次货币政策会议呢，是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上任之后的首秀了。沃什17号在就任后的首次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决策者将致力于实现物价的稳定。他承认通胀率一直远高于美联储 2% 的目标，并表示持续的高物价对美国民众而言是一种负担。
8: 那么美联储这次维持利率不变背后有哪些原因？咱们来听听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所长助理屈强的分析。
9: 美联储决定它的利率政策的时候呢，主要看两个指标，一个是美国当前的通胀水平，第二个呢就是当时的就业市场。首先呢，我们可以看到通胀方面啊，这个五月的这个 CPI 呢同比达到了 4.2， 那么 PPI 呢要达到了 6.5 啊，所以呢这跟美联储 2% 的这个通胀目标是明显出现了大幅的持续的偏离。那么虽然说我们认为这轮通胀呢可能是由于地缘政治，比如说中东的局势呀，还有一些供应链的因素所驱动，不是这个需求过热而导致的，但是呢从另一个方面来讲的话呢，我没有办法通过加息或者说是降息呢去让石油的这种的供给的恢复。所以对于美联储来说的话呢，加息也好降息也好，他们对现在的这种的情况呢是基本上无能为力的。那么反过来看到就业市场的话呢，虽然现在的就业人数啊还是比较的好，但它的就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偏离。我们发现有很多的大的这个 IT 公司呀，互联网公司呢正在裁员，而很多的这种临时性的短期的，如这个服务业啊、酒店业、餐饮业当中这种临时性的工作呢在不断的增加。所以这就给美联储带来了一个非常尴尬的这个局面。那么一方面对通胀的来源无法实施有效的控制，而另一方面的话呢，对于这个就业市场这种隐约出现的这种的问题呢则在不断的这种爆发。所以根据上述的这些因素呀，一旦对货币政策做出了较大的这种的调整呢，要么就可能伤及到就业市场，要么就可能放任这个通胀的进一步的持续。所以呢选择保持这个利率政策不变应该是符合我们预期的。
7: 相比市场早已普遍预计的这个按兵不动的结果本身，投资者、经济学家以及所有期盼借贷成本下行的市场人士可能更关心沃什释放了哪些改革美联储运行模式的信号呢？

0: 继续来听专家的解读。
1: 美联储的确呢是出现了好几个层面的改革的这种信号。第一个呢是在沟通的风格上，那么从跟市场沟通变得呢要少说话，尽量的避免市场乱猜。那我们过去都知道，美联储呢一直依赖的这种呢叫做前瞻指引来引导，或者说是跟市场进行对话和提前的沟通，尤其是在鲍威尔时代啊。但是沃什呢不这么认为，他认为呢不要让市场多猜，他们认为呢尽量的少说话，可以为美联储未来的政策保留更大的空间，市场对于美联储的权威会更加尊重。那么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在政策的框架上，那么同样的话呢是出现了很大的改革的迹象。因为这个沃什的这个货币政策呢，它的理念啊深受货币主义的这种的影响，那么它的这个核心呢就是要尽量啊不要去过度的去锚定在这个货币供应量的这个目标制上，而是要尽量的去恢复货币的纪律和问责的这种制度。也就是说你不能够光靠去不断的去膨胀这个资产负债表，不能够光靠去大幅的去发钞来解决各种的问题，而要注重啊货币的这种的纪律，不能够让这个美联储成为一切问题的最后的兜底者。那么第三个也是资产负债表本身的这种的改革，沃什呢也是非常的坚定啊，要认为从这种量化宽松的这种状态当中呢，要退回到正常化的这个货币政策当中。美联储啊，它的这个角色从金融市场的这个最后的买家变成最后的贷款人，也就是我只为银行和金融系统的最后的危机来进行化解。那么同时的话呢，我觉得沃什也明确的提出独立性的这种宣言，那就是说要跟白宫的政策保持这样的一个距离。那么这也是呢告诉我们，可能要为未来的美联储的鹰派的政策要做好准备。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好，新闻晚高峰，咱们接下来呢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景瑞来为我们说天气。景瑞你好。
4: 你好，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这时段我们关注主雨带北台到长江中下游，端午节假期多地雨势强劲。那近期啊，华南一带呢强降雨频繁，多地降雨记录打破，那么像广东广西的雨势就是十分强劲的，部分地区出现了特大暴雨，多地降雨打破了单日降水量、单小时降水量等记录。那今天开始呢，随着副带高压的北台，低空暖湿气流北上，强降雨啊将逐渐的也北台了，那么华南的雨势会逐渐减弱，而长江中下游等地呢则会迎来频繁的强降雨，进入到降水集中期。预计未来十天，长江流域两轮降水天气会接踵而至，多地会出现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目前啊，湖北、安徽已经宣布于今天是进入到梅雨期，江苏是宣布明天淮河以南地区入梅。那我们具体了解一下今天下午到明天的情况，包括江淮大部、江汉大部、江南北部、西南地区东南部、华南北部和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的暴雨，其中安徽中部、江苏中南部、湖北东部、湖南西北部、贵州西南部、广西西部和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那么恰逢明天就要进入到端午节假期了，那么正值假期，朋友们出行呢请携带雨具，注意防雷避雨和交通安全。强对流天气发生的时段呢，最好及时的躲避到安全的场所。好，天气介绍到这里。
3: 嗯，好，感谢景瑞。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5: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6: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7: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8: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名。
2: 听见 世界的回响。
8: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9: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10: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12: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3: 北京时间17:30，
2: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4: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美日等加强所谓延伸威慑合作提问。林健表示，中方对美日等加强延伸威慑动向表示担忧和严正关切。延伸威慑是冷战产物，个别国家出于地缘政治目的强化核威慑合作，加剧核扩散与核冲突的风险。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上，许多国家对延伸威慑安排表达严重关切和强烈反对。我们敦促日方反躬自省，切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义务，恪守无核三原则，不以任何形式寻求核武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日前，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北京密云太师屯镇养老照料中心暴雨洪水特别重大灾害调查评估报告。调查评估认定，此次灾害直接原因是清水河流域持续遭遇强降雨，历时长，降雨量大，短时雨强强，干支流洪峰叠加，形成超历史记录特大洪水。洪水裹挟大量漂流物拥高水位，相继致河堤漫溃、引桥冲垮、流速激增。加之葡萄园村处于河道拐弯处，洪水急转冲出河堤后快速涌向葡萄园村，导致地势相对低洼的养老照料中心被淹致灾。调查评估发现，密云区和有关部门单位在统筹中小河流局部点位风险防控上抓得不够，暴露出汛情监测预警不到位、巡堤查险责任未压实、突发险情先期处置不力、养老服务监管不到位等一些需要引起重视的问题和不足。调查评估组按规定将调查评估报告中发现的有关地方党委和政府及有关部门公职人员履职方面的问题线索、相关材料移交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经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和北京市委批准，北京市纪委监委依规依纪依法对防范和应对处置灾害中存在失职失责问题的北京市密云区委区政府、北京市水务局、北京市民政局等9个单位中的17名公职人员进行了严肃问责，其中给予15人党纪政务处分，1人诫勉处理，1人通报处理。太师屯镇养老照料中心经营主体的违法违规行为，由行业主管部门进行处罚。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迎来小组赛第二轮的争夺。A 组捷克队、墨西哥队将分别迎战南非队和韩国队。B 组加拿大队对阵卡塔尔队，瑞士队迎战波黑队。此刻提示：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客运中心负责人介绍，今年铁路端午假期运

苏期间，全国铁路实行高峰线运行图，统筹运用高速铁路和普速铁路资源，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 1.3 万列。今天夜间到明天凌晨，21号夜间到22号凌晨，在京沪、京广、京哈等主要高铁干线通道安排开行夜间高铁。本月17号、18号在上海至惠州、珠海、佛山、广州等方向增开高铁动卧列车。今天在北京至深圳、南宁、湛江、珠海、昆明、香港等方向增开高铁动卧列车。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我们今天的直播还在继续。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眼玲。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三个半小时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和收看。
0: 这一时段我们会重点来关注，我国将全面建立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制度，房子有了专属身份证，哪些情况用得上呢？
1: 网传一盒覆盖20平，号称全天高效除甲醛，稍后聊一下除醛盲盒到底效果怎么样呢？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漆。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这时段呢，首先来聚焦住房城乡建设部最新发布的通知，明确到2027年底呢，我国将实现新建房屋建筑统一代码覆码落图全覆盖，基本实现房屋建筑设计、施工、验收、交易、运维、更新、改造等全生命周期的一码贯通。
1: 咱们来通俗一点打个比方，这就像以后新盖的房子从设计阶段开始就会获得一张专属的身份证。那么为什么要给房子发身份证？房屋建筑统一代码，也就是这个身份证都有什么作用？接下来呢，我们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了解一下。泽华你好。
6: 主持人好。
1: 帮我们介绍一下哈，这个新建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到底有什么作用？
6: 好的，那根据通知呢，这个代码呢作为房屋建筑的统一身份标志，主要用于房屋建筑信息的归集、共享和关联，支撑房屋建筑基础数据库建设和交换共享，那贯穿房屋全生命周期的这个管理的服务。那举个例子来说，在统一代码应用场景这一项里面，这个通知就提出要推进工程建设一码通用，也就是依托统一的工作底图，通过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关联土地出让、规划许可、勘察设计、施工图审查、消防设计审查、施工许可、消防验收、竣工验收、运营维护和更新改造等环节各种的信息，那推进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在工程建设项目全周期当中的管理应用。再比如说要推进城市服务一码通办，也就是将房屋建筑统一代码作为信息互通共享的唯一标志，建立房屋建筑统一代码与社会统一的这个社会信用代码，还有居民身份证、项目代码、不动产单元代码、标准地址和门牌、门楼牌等等的映射关系，加强跨部门业务协同和数据共享，推动将统一代码应用拓展至市政设施运维、公用事业、社区治理、应急管理、公共服务等领域，提升城市的治理的精细化和智能化的水平。主持人，
1: 再帮我们说说哈，那国家层面为什么会考虑推动建立这套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制度？
6: 通过通知我们可以看出，它是要求建立实施房屋建筑的统一代码，然后呢赋予建筑房屋唯一的身份标志，那目的

0: 复国更新，其中啊，这个住宅建筑应当驸马到套或者是到户。同时呢，通知还提出要系统推进既有房屋的建筑驸马落户。那么各地要基于全国自然灾害风险综合风险普查、房屋建筑和市政设施调查数据的成果，用好城建档案以及商品房楼盘表、交易租赁等现有的数据，推进既有房屋建筑的驸马。那么采集完善既有房屋建筑的单体编码、房屋建筑属性和空间数据信息。那我觉得呢，在现在的数字化时代，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在数字化转型的今天，推进这项工作也是在推进房屋建筑一个全生命周期，就像人一样的这个全生命周期的数字化的管理，去助力城市全域的数字化转型。主持人。
1: 嗯，好的，王泽华。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一年一度的电商平台618年中大促呢，今天正是正日子了。
1: 嗯，
0: 往年呢，咱们消费者提前很久就会收到满屏的促销弹窗推送，还有各种减满补贴政策哈，也会让人一不小心就有点晕。
1: 嗯，
0: 但今年呢，这些眼花缭乱的宣传呢，似乎是少了不少。朋友觉得今年的大促氛围好像有点静悄悄的。
1: 其实啊，这只是看着冷清。
0: 嗯，
1: 促销宣传降温的背后是人工智能早就全面渗透到了消费、经营、物流等电商的全链条，从 AI 导购、虚拟试穿，再到智能工具助力商家降本提效，这个 AI 技术啊，正在推动电商竞争从流量的厮杀转向精密计算的智商比拼。业内专家就表示了，今年的618可能会成为第一个 AI 原生大促。那么AI 将从哪些维度改写电商消费的新格局呢？咱们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2: 面对海量商品无从挑选是网购常见难题，郑州消费者刘先生对此深有体会，而 AI 助手通过主动引导筛选，大幅缩短了选购时间。
3: 我之前买那种手办的收纳盒，因为我平时也没有一个明确的这种想法，只能是输入一个关键词，这时候平台就会给我推成百上千的产品，我再一个去挑我喜欢的。现在 AI 助手呢，它会主动的提问喜欢什么样的材质，喜欢什么样的主题造型，它会来帮我理清自己想要的那种产品的类型或者是范围，这样就能大大的缩减我要用的时间，过去可能需要花一个小时，现在十几分钟就能搞定了。
2: 对于电商商家而言， AI 不再是试水的新奇功能，而是贯穿内容创作、客服接待、投流运营、库存管理等环节的常态化的工具。浙江安吉一位经营转椅店铺的商家阿佳表示， AI 作图、智能投流等功能为自己省下了不少实景拍摄和人工运维的开支。
4: 好比本来我们比方说一个椅子去拍照片啊，你拍一个场景基本上都要六七百块，两三个场景就是将近几千块了嘛。然后有 AI 生成图片，有一个好处就是什么，你就拍个白底图，然后它就生成一些 AI 的场景，就是跟真的一模一样的。
2: 主营女装的商家李佳慧今年全面加码 AI 应用，像 AI 客服、爆款测算、差评预警等功能全方位落地，不仅解放了人力，还实现了精准引流、合理控货。
5: 之前我们搞 AI 都是小打小闹试一试水，但是今年就不一样了，就是 AI 可以直接依据大数据算出来爆款，算出来库存，避免去囤积很多的货在手里。再一个就是精准引流吧，用 AI 去匹配我们精准的客户，这样的话每一分钱都能够落实到转化上面。另外就是售后服务这一块吧，可以搞定一些比较细碎的杂活，像退换货的纠纷、差评的预警这种，然后商家就不用每天都陷在这些琐碎的事儿里了。
2: 面对 AI 发展趋势，主流电商平台纷纷完成了 AI 能力的迭代，针对消费者与商家推出了多元化的智能产品。经过实战检验，各项运营数据都实现大幅提升。淘宝 AI 产品运营李玉介绍，他们一边上线 AI 购物助手，为消费者提供问答、试穿、省钱等服务，一边推出多款 AI 经营工具助力商家提效。
6: 比如说在618第一波大促活动中， AI 客服产品、AI 店小蜜服务了消费者咨询人次。

0: 近1.2亿，同比增长双位数。我们的全新 AI 生意管家在微商家建立起了一个 agent 团队，目前已累计为超过500万商家提供 AI 进行辅助，帮助商家的运营效率提升1.5倍。
1: 京东则聚焦 AI 直播赛道，数字人产品负责人瑞恒介绍，今年618传统的 AI 主播升级为全链路 AI 直播增长中枢，覆盖了直播策划、内容生成、商品展示、场控、促单、复盘等全流程，大幅降低了商家开播的门槛。
2: 从实际战绩来看，目前整个京东的数字人已免费服务超8万商家，今年618期间日均开播的商家数同比增长了5倍，带货的 GMV 同比增长了100%。上半年累计带货的 GMV 更是突破了100亿元，可以说，数字人已经从最开始的一个新鲜事物，变成了商家的常态化工具，成为商家驱动商业增长的新引擎。
1: 上海财经大学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特聘研究员、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主任劳国林表示，今年618大促的整体表现可以用稳健增长、告别喧嚣来概括。尽管大促的声浪减弱，但核心消费数据依然保持着增长态势，这也意味着电商大促脱离了低价狂欢模式，正式进入以产品价值、服务体验、数字工具为核心的新发展阶段。
3: 那今年618与往年最大的不同是在于其底层的竞争逻辑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也就是从过去单纯的追求全网最低价的流量争夺，如今是转向了以技术、服务和体验为核心的综合实力的比拼，体现在有这样几个方面。一是取消了复杂的玩法，告别低价内卷，回归简单购物。二是 AI 不再是营销概念，而是深度融入了购物的全链路，成为基础服务。三是消费重心从实物囤货转向文旅体验等服务消费，同时国货出海也成为了全新的增长曲线。618在数据上其实依然稳健，但它正告别那个靠喧嚣和低价来刺激消费的青春期，走向一个由技术和理性驱动的成熟期。
1: 劳国林还表示，2026年618作为首个 AI 原生大促，不是简单的贴上 AI 标签，而是给大促的模式带来了实质性的改变。从长期价值看，这将推动电商进入技术驱动、舒适融合、健康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3: AI 的普及让平台的竞争从单纯的拼价格转向了拼技术、拼效率。更重要的是，这种改变不是阶段性的，而是构建了电商行业的新一代数字基建，将永久重塑电商的底层逻辑，从根本上重塑购物入口、决策链路、运营模式和竞争逻辑，推动电商行业从流量驱动的规模扩张转向技术驱动的质量跃升。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接下来我们以案说法。高中生小陈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当中，六次到多家商店盗窃盲盒，并在一款潮玩交易 APP 上面将盗窃所得进行转卖。未成年人多次盗窃将面临怎样的惩罚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祝田夫、孙莹的报道。
7: 上海铁路运输检察院办理小陈涉嫌盗窃案时查明，大约一个月时间内，小陈先后六次到多家商店盗窃盲盒，涉案金额5000多元。考虑到他是未成年人，检察机关依法做出了附条件不起诉的决定，给小陈一次改过的机会。但检察官注意到，小陈将偷来的盲盒全部通过一款潮玩交易 APP 转手卖掉。上海铁路运输检察院检察官助理邵小雨说，
8: 他销赃的这条线过于顺了，很快的话就几个小时，顶多就隔个一两天，他偷到来的盲盒就已经被销出去了。我们认为就是销赃的过程的顺利进行，会让他对盗窃的这件事情就更加的积极的去做。
7: 由于开发运营这款 APP 的公司在上海市普陀区，上海铁路运输检察院将线索进行了移交。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检察院主办此案的检察官徐立春说，涉案 APP 及盲盒、潮玩、卡牌、游戏等产品的交易和社交于一体，用户超过千万，其中不乏大量青少年。
9: 我们打开这个 APP 发现它其实完全对于未成年人

0: 是没有任何的保护和限制的手段，每天的消费都没有任何的限额，未成年人进入之后也没有专属的一个关于未成年人使用的内容池，然后也没有说可以有家长开启一个未成年人的模式，软件上它的一些种草啊社交的栏目里面有一些明显的一些擦边的图片啊，过度的聊天的一些内容，存在一些不良的信息，可能会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
1: 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中均有明确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当针对不同年龄阶段未成年人使用其服务的特点，坚持融合友好、实用、有效的原则，设置未成年人模式，在使用时段、时长、功能和内容等方面，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标准提供相应的服务，并以醒目便捷的方式为监护人履行监护职责提供时间管理、权限管理、消费管理等功能。检察院认为，涉案 APP 在未成年人保护方面存在多项违规，会同网信、文旅等部门组成监督评估小组，对这款 APP 进行了全面的法律体检，并根据调查结果向开发运营这款 APP 的科技公司致发了检查建议。徐立春说，
0: 包括未成年人保护模式的创建、不良信息内容的筛查和审核，还有就是网络盲盒等相关交易类目的消费限制和内容的把控，另外还有就是未成年人发现问题之后的一个强制报告的通道和保护措施及时的运用。
1: 收到检查建议后，涉案潮玩交易 APP 的运营企业迅速进行整改，目前这款 APP 已经设立了盲盒交易卖家的实名认证，上线了未成年人模式，明确了盲盒潮玩未成年人单日消费上限，监护人也可以自行设置更低的限额。同时，检察院联合网信、文旅、市场监管等部门发布了网络企业未成年人保护指导清单，为更多网络企业提供了可参照的合规标准，推动行业从源头上筑牢未成年人保护的防线。上海市人民检察院未成年人检察部主任顾称从表示，
2: 近些年来我们发现未成年人通过网络集结，在网络上学习传播犯罪方法，成年人利用网络来组织招募、利用、引诱未成年人参与到违法犯罪的这样的一些现象非常突出，涉及到网络的犯罪也是比较多，网络这个场景的治理对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是有重大的影响。通过综合履职、全面保护这样一个模式，既促推行政机关对他进行监管，又促推这个企业自我整改，既让他能够长期的发展，同时又让这个法律的规定能够落实。
3: 好，接下来我们聊一个除甲醛的话题。现在啊，在一些网络平台上有一些主打一放就生效的除醛盲盒，吸引了不少朋友去买单。事实上啊，这类产品的除醛效果往往和宣传存在着差距。那问题来了，我们究竟该怎么去挑选才能真正有效降低室内甲醛的风险呢？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报道。
4: 记者在多家电商平台搜索发现，目前市面除醛盲盒品类繁杂，单价从十几元到上百元不等。
5: 先用喷雾来喷，一天喷两遍，喷完之后呢不用擦，自然风干晾干。这一瓶你什么时候喷完了，拿活性来贴，把它贴到你家柜子里去用就行。它一贴就是两三年，中间不需要更换，不需要晾晒，不需要清洗。
4: 天津市消费者协会秘书长张正介绍，网页上这些醒目的数据很容易给消费者留下除醛性能好、净化能力强的印象。
6: 宣传的问题呢是最为突出，涉嫌夸大。比如呢，宣传一个除醛果冻可以覆盖15平方米，还有除醛率99%。那么这些个呢，实际上所有的数据都是从实验室密闭的小型实验舱得出的数据。
4: 针对除醛盲盒类产品的真实效能，天津大学英才教授、室内空气环境质量控制天津市重点实验室主任刘俊杰给出了专业解读。
7: 膜盒实际上就是吸附剂，再加一点催化剂，不能够让大空间里面空气充分的流通，只能是靠被动的甲醛分子扩散吸附的原理，放在衣柜、抽屉这类小的空间吸附甲醛可能是比较合适的。对于建筑来说，层高是比较高的，放几个小盒，效果实际上是不佳的。
5: 您将那个甲醛的苯烯物 TDOC 再多，它不可再生，你都是除一个少一个，分解一个少一个的，灌水用够了，一旦搞定是需要你反复购买的，真正意义上做到花小弟们的事儿的，放心用起来。
4: 刘俊杰指出，大家日常讨论的甲醛苯烯物会不会可再生，是指被净化处理后的污染物会不会重新释放到空气中，以及家具板材内部的甲醛释放会不会持续产生。
7: 当吸附了甲醛之后，催化剂没有其他的辅助情况下，产品分解甲醛的能力是有限的。吸附饱和了之后，又以低浓度的形式托付了。由于使用说明中往往未明示饱和及托付风险，容易误导消费者认为产品可长期持续有效。对于很多说不需要维护，只要放那儿就能够持续有效，这十之八九可能都是虚假的宣传。
4: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院长高军进一步解释，装修后前三个月是甲醛释放高峰期，入住后若长期密闭仍可能超标。
8: 大家有一个经验性的说法，三个月左右是房间通风的阶段，装饰装修材料入户以后，它在前段时间里释放量会比较大。那么这里面有个误区，并不是说三个月通风结束以后甲醛就没有了，生活过程当中即使过了三个月，哪怕六个月之后我住进去了，通风量很小，或者不通风，或者其他的净化设备没有辅助上来，很有可能经过若干小时的门窗关闭以后还是会超标的，大家还是要注意。
9: 不少除醛的产品商家公示的检测报告呢，是基于理想实验环境，并没有模拟真实居家时的条件，数据的参考价值也是有限的。那么消费者在选购除醛产品的时候，应该重点关注产品报告当中的哪些数据？另外就是还有什么性价比比较高的甲醛去除方案吗？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4: 根据现行的室内空气净化产品净化效果测定方法，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院长高军建议，选购产品时关注甲醛 CATR 值、洁净空气输出比率和 CCM 累计净化量核心指标，还要注意除醛产品宣传的覆盖面积和除醛效率。
8: 这里面的夸大概念炒作大家可以避免的，有些产品可能会标总 CATR 或颗粒物 CATR 掩盖甲醛 CATR 这个指标，大家不要被模糊的参数迷惑，一定要关注甲醛 CATR。
4: 甲醛 CATR 值需结合房间面积和污染程度判断，一般大于等于600立方米每小时可达到高效净化效果。面对五花八门的除醛产品，高军表示，通风是目前性价比最高最有效的甲醛去除方案，优于其他辅助手段。
8: 打开南北或东西两侧窗户形成对流气流，换气效果最佳，通风时应将衣柜、抽屉等家具门打开，能够把这些部位当中甲醛的产生源排出去。在无法开窗或密闭条件下，除醛磨合类产品可以放在抽屉里面长期密闭的小空间里面，起到辅助除甲醛的作用。不适合开窗通风的时候，可以用高 CATR 值的空气净化器或新风系统，也是一种非常好的除甲醛的方式。
4: 2023年2月1日起正式实施的室内空气质量标准中，将甲醛一小时平均浓度限值从 0.10 毫克每立方米收紧至 0.08 毫克每立方米。在刘俊杰看来，对于甲醛这种低浓度的污染来说，它的绝对健康值应该是趋于零。
7: 最新国际研究表明，低于现行标准的低浓度甲醛长期暴露，可能与老年痴呆、帕金森病等脑认知相关疾病存在潜在关联。传统活性炭及其复合催化剂对高浓度甲醛净化效率较高，但对低浓度甲醛因吸附与托付平衡线接近，净化效率显著降低。
4: 高军建议，对于敏感人群，将安全阈值控制在 0.06 毫克每立方米以下，以提供更高的健康保障。
8: 我更建议，对于老人、婴幼儿家庭，我们甚至可以把这个指标放到 0.06 毫克每立方米。甲醛自测结果不那么明朗或者不那么清晰，严格按照标准进行采样和专业测试，来看一看是不是这个值能够低于它，对健康来讲可能是更有保障。
10: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11: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12: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 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3: 北京时间18点整。
12: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4: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水利部今天举行专题会商，分析研判端午节假期及未来10天全国雨情、水情、汛情发展态势。通过研判，未来10天我国将出现2轮强降雨过程。受降雨影响，长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水系湘江、鄱阳湖水系赣江、淮河上中游干流及支流等河流将出现涨水过程。水利部今天针对安徽、江西、湖北、湖南、贵州等5省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3个工作组赴贵州、湖北、湖南省1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今天15点，贵州省气象台将暴雨黄色预警升级为暴雨橙色预警。16点，贵州气象灾害暴雨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今天16点30分，北京市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启动全市防汛4级应急响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为全面了解我国管辖海域自然生态状况，支撑服务海洋生态保护，16号到18号，自然资源部东海局向阳红22船在我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了海洋环境调查。此次调查采用多学科同步调查手段，采集了海水环境 DNA、 鸟类、鲸豚类、海洋化学和水文气象等数据，为我国进一步掌握该海域关键生境状况、开展生态系统健康状况评价奠定了基础，也为在该海域开展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了科学依据。今天，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1季度末，我国金融业机构总资产为556.34万亿元，同比增长8.8%；金融业机构负债为509.53万亿元，同比增长9.0%。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5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67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9%。高技术装备制造业、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分别保持较快增长。前5个月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5.7%。世界杯快报。国际足联官方日前公布美加墨世界杯第33到36场裁判人选，中国裁判员马宁将于北京时间6月21号担任世界杯小组赛 E 组厄瓜多尔对阵库拉索的主裁判，中国裁判员周飞将担任本场比赛的助理裁判。马宁曾在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担任第4官员，此次是他第二次参与世界杯正赛执法。厄瓜多尔与库拉索的比赛将在北京时间21号上午8点举行，届时马宁将成为中国第二位在世界杯担任主裁判的中国裁判。 此刻提示，记者从北京市交通委员会了解到，北京市城市路网交通量今天17点到19点达到出京峰值，20点左右逐步缓解。下午到晚间，首都机场、大兴机场、北京西站、北京南站、北京朝阳站等主要城际枢纽场站出京客流明显增长，周边接送站车辆集中，易出现短时排队，相关轨道交通线路和车站客流量较大。北京市交通部门将通过地铁延时运营、公交增加运力、出租强化调度等措施，为市民游客出行提供贴心服务。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眼玲。进入我们节目的最后半小时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和收看。
0: 这时段我们首先会来聚焦外交部例行记者会，
1: 国际方面追踪美以一局势的最新进展。
0: 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首轮收官了，即将开启的下一个比赛日将决出首支小组出线球队。

0: 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0: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今天举行例行记者会，发言人林健主持并回答记者提问。
3: 据报道，在近日七国集团领导人会议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称，中国对日本的稀土出口限制等措施对 G7 和相关国家的供应链可能产生影响，对此非常担心。高市在会议结束后会见记者称，将构筑对华建设性稳定关系，对于同中方对话持开放态度，今后将基于国家利益冷静妥善应对。
2: 对此，林健表示，中方依法依规针对所有两用物项，禁止对日本军事用户军事用途出口，目的是制止日本再军事化和拥核企图。
4: 近年来，日本惯于在七国集团等场合拼凑反华的小圈子，此次日本领导人在 G7 领导人会议上的涉华表态也格外的扎眼，反映出日方拉帮结派挑动对抗的叵测用意，不得人心，注定失败。中方依法依规针对所有两用物项，禁止对日本的军事用户军事用途出口，目的是制止日本在军事化和拥核的企图。中方维护关键矿产全球产供链稳定与安全的立场没有变化，同时各方都有责任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
3: 有记者提问，据报道，近期美国先后同日本举行延伸威慑对话，同韩国举行核磋商小组会议，美日美韩均致力于加强延伸威慑合作，美方还重申将动用包括核力量在内全部防务能力履行对日防卫承诺，中方对此有何评论？林健表示，中方对美日等加强延伸威慑动向表示担忧和严正关切。
4: 延伸威慑是冷战产物，个别国家出于地缘政治目的强化核威慑合作，加剧了核扩散与核冲突的风险。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上，许多国家对延伸威慑的安排表达严重的关切和强烈反对。
2: 林健表示，日本长期宣扬建立无核武器世界，实际上却不断加大对所谓核保护伞的依赖，甚至释放谋求拥核的危险言论，对二战后国际秩序、国际核不扩散体系构成严峻挑战。我们敦促日方反躬自省，切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义务，恪守无核三原则，不以任何形式寻求核武器。
4: 中方奉劝美方摒弃冷战思维，停止采取挑衅性政策与行动，废除核共享、延伸威慑等安排，以实际行动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维护全球的战略稳定。也希望韩方慎重行事，多做有助于地区稳定的事。
3: 针对北约秘书长就乌克兰危机发表涉华言论，林健表示，北约应深刻反思，自身作为冷战时代的产物，对当今世界的和平稳定发挥了什么作用？
4: 中方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始终秉持着客观公正立场，一直积极致力于止战停火、劝和促谈，从未向冲突的任何一方提供致命性武器，严格管控军民两用物项。北约应纠正错误的对华认知，停止挑动对抗、甩锅推责，同时深刻的反思自身作为冷战时代的产物，对当今世界的和平稳定发挥了什么作用，造成了什么影响。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 新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国际方面，我们来追踪美以伊局势的最新情况。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国和伊朗官方证实，美伊两国总统已签署了美伊谅解备忘录。相关情况，我们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5: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7号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签署了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
6: 是的，在凡尔赛宫签署的，我们刚刚签了字。
5: 特朗普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实现了原本设定的目标，包括结束当前冲突、重启霍尔木兹海峡通行，以及伊朗同意既不制造也不获取核武器。他还表示，如果最终协议未能达成，将恢复轰炸伊朗。伊朗方面今天证实，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已签署该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8号表示，谅解备忘录的签署并不意味着伊朗会忘记过去，或忘记那些付出高昂代价才汲取的教训。他还说，眼下的工作更加艰巨，因为执行协议向来比制定协议要困难得多。伊朗既会注意美方对承诺的执行情况，也会就核问题和解除制裁进行谈判。美伊双方17号还分别公布了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主要内容包括美伊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详细列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及放宽对伊朗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伊朗重申其不会获取或研制核武器，双方同意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伊朗的浓缩铀进行现场稀释，双方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在最终协议中商定伊朗核问题等。当地时间17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呼吁冲突各方采取行动，确保美伊和平进程顺利推进，尽早结束冲突。
7: 卷入这场冲突的各方都有责任，确保不采取任何行动破坏这项旨在结束冲突、启动严肃谈判并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航行的协议。
5: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当地时间1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和美国远程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立即生效，作为第一步，伊朗将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斯海峡，美国将立即解除海上封锁。夏巴兹还说，他希望该谅解备忘录成为增进理解、相互尊重以及持久和平的坚实基础。
3: 对于外界普遍关注的霍尔木斯海峡何时恢复全面通航，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教授牛新春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全面通航恐怕还需要一段时间。
8: 另外，要开放海峡，首先是美国要解除对进出伊朗港口船只的封锁，伊朗要解除对海峡的封锁。它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伊朗和美国解除封锁了，它有没有先后的顺序？谁先来解除？备忘录里边那个要求是，伊朗和美国都要在协议签署后的30天之内，让海峡通行的船只回到之前的数量。实际上对美国来说，美国如果要解除封锁，美国可以立即解除，因为美国是靠军舰停在霍尔木兹海峡外边封锁的。那么美国把军舰开走了，封锁就解除了。但是为什么美国也要等30天呢？很显然，美国不是要立即全部的解除封锁，美国是要跟伊朗对等的。对于伊朗来说，解除封锁没有那么容易的。伊朗第一步是要去把海峡里边伊朗之前布的水雷先给排掉，海峡的通行才能恢复。所以备忘录里规定说，伊朗是要尽最大的可能在30天之内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那么他尽了最大可能呢，能恢复多少现在并不确定，所以未来还有那个比较长的路要走。更复杂的就是伊朗现在承诺海峡那个免费通行只有60天，那么60天之后怎么办？现在美国和伊朗都没有说，到时候这一定会成为美国和伊朗关系之中一个新的引爆点的。
2: 此外，黎巴嫩方面称，以色列国防军18号对黎巴嫩南部两地发动袭击，造成一人死亡，一人受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表示，如果以色列继续袭击黎巴嫩，将被视为违反美国的承诺。
0: 新闻晚高峰， 新闻新鲜说。晚高峰，观军情。
3: 中国外交部近日宣布，由于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多次发表涉华错误言论，中方决定对特奥多罗及其亲属实施制裁。这是我国首次制裁外国的现任国防部长。中方此举释放了哪些关键信号呢？对此，总台记者李月采访了军事观察员金一南，我们来听。
1: 以往中方的制裁对象大多针对持严重反华立场的外国国会议员、前政府官员、军工企业及其负责人，以及带有强烈偏见、刻意抹黑中国的境外基金会和非政府组织。但这次不同，中方首次将制裁矛头直接对准他国的现任国防部长。外交部表态措辞之严厉，在近年外交发布中十分少见。那么，中国为何对菲律宾防长特奥多罗采取如此严厉的制裁措施？金一南分析，
9: 特奥多罗长期的发表了一系列的错误的言论，扮演了一个什么呢？中非关系改善的绊脚石，或者说阻碍，而且性质相当恶劣。所以说，这回是我们针对他实施制裁。我们以前呢，由于我们缺乏对对方造成实质性伤害的这种反措施，致使对方认为伤害中国是可以无代价的，而且成了一批政客在竞选中博取选票的一个工具，就是他们可以无代价的污蔑中国。那么现在情况正在一点点的改变。中国政府2021年6月份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我们开始对国外，包括政府、包括机构、包括企业对中国的制裁措施，我们做出反制。外交部的声明讲得非常清楚，任何人如果损害中国的利益而自己毫发无损，那是幻想。那么这回呢，对菲律宾这个防长就是非常的典型，可以说起到这样一个杀鸡儆猴的效果。
1: 这次中方的制裁对象不只是特奥多罗本人，还包括他的配偶和子女。除明确禁止特奥多罗全家入境中国内地及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之外，中国境内所有机构、个人也不得与他们进行任何形式的交易与合作。这对出身政商世家的特奥多罗来说，无疑是一记重创，因为很多企业为规避风险，不得不重新评估甚至切割与特奥多罗家族的商业往来。毕竟，如果继续合作，就可能会失去整个中国市场。由此也可以看出，中方此次制裁与以往相比，无论是针对官员层级、惩戒性质，还是实际威慑力，都大幅升级。那么，中方通过这次制裁要向外界释放什么信号？金一南分析，
9: 今天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之一，菲律宾的第一大贸易国就是中国，大量菲律宾的政客、大量菲律宾商人从中国经济发展中获取好处，这就是我们今天制裁的资本。特奥多罗现在表面上嘴很硬，我觉得随着时间推移，他很快就能发现他整个家族利益所受到的影响。我们经常讲，外交不仅要会微笑，也要会瞪眼。

0: 好，我们接下来聚焦美加墨世界杯的最新战况。北京时间今天中午，美加墨世界杯结束了小组赛的第一轮收官战，哥伦比亚队是以3-1战胜了乌兹别克斯坦队。在之前结束的其他小组赛当中啊，加纳队补时绝杀1-0战胜了巴拿马队，英格兰队是4-2复仇老对手克罗地亚队， C 罗领衔的葡萄牙队是1-1战平了刚果金队。
1: 马上要开启的新的比赛日呢，世界杯迎来小组赛的第二轮，本届世界杯首支小组出线的球队也即将诞生了。接下来我们请出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乐奇为大家复盘和前瞻一下世界杯赛场上的最新动态。乐奇，带来你的观察吧。
2: 好的，加纳队和巴拿马队的比赛可以说常规时间90分钟之内啊都平平无奇，比较沉闷。比赛的转折来自于第95分钟，阿桑特左路突破之后送出横传，伊伦基后点包抄打空门得手，帮助加纳队补时绝杀赢球，最终加纳队是以1-0的比分取胜。我们再来说说乌兹别克斯坦和哥伦比亚的比赛，这场比赛打得一波三折。第40分钟，哥伦比亚队取得了进球，穆尼奥斯禁区内射门得手，1-0领先。第60分钟，乌兹别克斯坦队是扳平了比分，球员哈姆达莫夫左路的底线球传中，后点的肖姆罗多夫右脚凌空打门，被门将巴尔加斯啊用身体挡了一下，随后打到立柱弹到球门前，跟上的费祖拉耶夫轻松打进空门。但是乌兹别克斯坦扳平比分的快乐没有享受太久，第65分钟，路易斯迪亚斯接队友横推推远角得手，哥伦比亚队取得了2-1的领先，而随后呢，乌兹别克斯坦被迫把阵型前压，开始围攻哥伦比亚队，但这样自己的防线也暴露了危机。最终伤停补时最后一分钟，哥伦比亚球员坎帕斯头球破门，被哥伦比亚队是锁定了胜局。再来为各位前瞻一下明天凌晨的两场比赛，捷克对阵南非。捷克与南非第一轮之后啊，都是没有拿到分数的，对于任何一方而言，这都是一场输不起的比赛。因为再输呢，就几乎意味着提前告别了。捷克在首轮对阵韩国的比赛中是一度取得了领先，却被对手连入两球逆转，这种从指尖滑落的胜利啊，比一场完败可以说是更令人难过的。南非的处境更为凶险，他们在揭幕战中是0-2不敌东道主墨西哥队，雪上加霜的是球队在比赛中吃到了2张红牌，后腰西索尔和边锋兹瓦内双双停赛。南非队本来就是 A 组纸面实力偏弱的球队，本就残缺的阵容现在雪上加霜了，这样的实力对比啊，我更看好捷克队拿到三分。当然这场比赛的最大看点就是捷克的高空压制阵地攻坚能否破解南非的密集防守，以及南非队赖以生存的高速反击能否击穿啊捷克队偏慢的后防线。临场战术调整、球员心态、体能分配以及定位球把握都将成为左右赛果的关键因素。
1: 嗯，
2: 当然这场比赛还有一个竞技以外的看点，就是第一位女性主裁判女裁判托里彭索的执法尺度如何呢？我们一起来期待。黎明，
1: 嗯，好的，管乐奇。
0: 谢谢晚高峰，咱们接下来呢再一次连线中国气象局，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接下来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景瑞。景瑞你好。
3: 你好闫琳，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这个时段我们来关注端午节假期多地需防雨。首先呢是长江中下游地区啊，预计26号之前将迎来频繁强降雨，进入到降水集中期，多地会出现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我们具体到今天晚上到明天，像江苏南部、安徽中部、湖北南部、湖南北部、贵州东南部、广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将有大暴雨，那广西北部局地还有特大暴雨。中央气象台今天傍晚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那目前湖北、安徽已经宣布于今天是进入到梅雨期，江苏宣布明天淮河以南地区入梅。我们再来了解华北、东北多雷阵雨。那未来三天受到高空冷涡的影响，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等地呢多阵雨或雷阵雨，以小到中雨为主，局地还有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像北京、 端午节假期的前期就有雷阵雨现身哈。那么具体明天下午到后天凌晨有雷阵雨，尤其是明天傍晚前后对流比较的明显，局地伴有七级以上阵风或小冰雹。那么恰逢明天就进入到端午节假期了，假期期间提醒朋友们出行请携带雨具，注意防雷避雨和交通安全。强对流天气发生的时段呢，最好是及时躲避到安全场所。好了，天气呢介绍到这里。
0: 嗯，感谢景睿。
4: 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1: 好，节目尾声，来关注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0: 明天是端午节，明天开始三天端午假期也拉开序幕。预计明天全国铁路将发送旅客大约是1900万人次。
1: 明天零点，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将分别下调515元、495元。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少花20块钱。
0: 明天夜空将上演一场飞龙在天的壮丽天象。以北京地区为例，晚上11点左右，整条苍龙将横亘天际，这就是飞龙在天。
1: 国际方面，欧盟领导人18至19号将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峰会，核心议程聚焦于加快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谈判进程，落实新一轮对俄制裁，以及探讨对乌长期的军事与资金援助等问题。

延续的最高境界不是言的人格，是言给苍天看的。

0: 好了，各位，今天两个小时的新闻晚高峰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
1: 我们俩预祝您端午安康，也代表责任编辑王远、赵春楠、监制杨超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
2: 马。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

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农历5月初四。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强调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
1: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
2: 韩正会见加拿大、丹麦客人。
1: 六月底前，我国将下达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
2: 我国将启动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
1: 美伊两国总统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美伊会谈19号将在瑞士举行。
2: 七国集团峰会闭幕，连续2年没有发布联合公报。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新华社102岁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向他和全国的老党员、老同志致以诚挚问候。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您当年作为中央纵队4大队报务员，在烽火硝烟中跟随党中央转战陕北，扎根通信技术岗位，辛勤付出一辈子，七夷之年仍关心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向您表示敬意。”习近平表示，您在信中说要永远跟党走，做永远的4大队队员，这饱含着真挚深厚的信党爱党之情。新时代共产党人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中央纵队4大队是解放战争时期新华社跟随党中央和毛主席转战陕北的工作队，负责新闻通讯联络。近日，张连生同志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回忆在4大队的革命工作经历，表达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念。
1: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走过105载光辉历程，党的理论创新在伟大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高晓春：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两个结合在党建领域的最新成果，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将立足纪检监察职能职责，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推动各级党组织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切实将学习成果转化为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3: 中央对外联络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董卫华：
5: 习近平党建思想源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这一重要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对于新时代新征程上引领带动广大党员干部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3: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朱安东：
6: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既总结传承了我们党百余年管党治党的宝贵经验，又立足当下，着眼长远，兼具深厚理论渊源与坚实实践根基。依靠这一科学思想的指引，我们党可以持续深化自我革命，不断提升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确保全党意志统一、行动一致，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最坚强的政治保证。
3: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总结了14个坚持，彰显了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科学的思想方法，明体达用、体用贯通，具有鲜明的理论品格。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办公厅副主任严婷：
7: 十四个坚持打头的、管总的，就是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是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我们的全部事业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都根植于这个最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中央和国家机关作为进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阵，必须在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上走在前，做示范，以加强机关党建的实际成效，确保党的领导全面、系统、整体的在中央和国家机关落地落实。
3: 中央统战部研究室主任吴倩：
8: 十四个坚持是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有机整体。我们要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落实到统一战线工作各领域全过程。要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纵深推进统战系统全面从严治党，为十五五开局起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统战力量。
3: 商务部产业安全与进出口管制局党总支书记、局长江前良：
9: 十四个坚持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根本原则、科学布局、价值追求、重点任务等。我们要围绕十四个坚持推进党建业务深度融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商务高质量发展中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3: 旗帜高扬，指引前进方向。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把学习理论和指导实践紧密结合，牢记初心使命，永葆政治本色，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续写新的荣光。中央社会工作部六局局长高岩：
10: 我们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突出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抓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抓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不断巩固党长期执政的阶级基础，

0: 民政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人事司司长张绍。
1: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工作的重要论述紧密结合，聚焦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着力推进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和着力提升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事务、社会治理工作水平，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财政部债务管理司司长李大伟。
2: 我们将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通过高质量党建引领，加强党建和业务的目标融合、机制融合、责任融合，强化政治担当，严明纪律作风，以实际行动走好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针。
0: 农业农村部机关党委副书记宋华东。
3: 我们要认真学习，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联系新时代三农工作实践，与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在做好深化、内化、转化上下功夫。
0: 国家卫生健康委直属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曾盛堂。
4: 我们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始终坚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根本立场，不断提高运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卫生健康工作实践的能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5: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分别会见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率领的知名企业家代表团，丹麦诺和诺德基金会主席兼诺和诺德公司董事会主席索文森。在会见乔利一行时，韩正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同卡尼总理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加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巨大，中方愿同加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传统领域合作，加强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乔利表示，加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愿同中方深化企业互利合作，推动加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在会见索文森时，韩正表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人民健康，十五五时期将加快建设健康中国，努力使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80岁，希望诺和诺德公司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参与健康中国建设。中方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支持包括诺和诺德在内的广大外资企业在华更好发展。索文森表示，诺和诺德公司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将继续拓展在华业务，参与中国医药行业发展，为健康中国建设做出更多贡献。
6: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六月底前，我国将下达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7: 今年的两新政策在支持范围、补贴标准、实施机制等方面都进行了深入优化。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总结了政策最新成效。
8: 目前已经分两批下达了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共支持了11000多个项目，总投资超过8400亿元。一到五月份已经下达今年前两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250亿元，已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8200亿元，汇集了超过1.1亿人次。
7: 此外，今年将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纳入支持范围。前两批设备更新资金中，已支持19.4万台住宅老旧电梯更新。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持续推动政策红利更加公平、便捷、规范地直达消费者，更好释放两新政策效能。李超介绍，
8: 六月底前将下达今年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加强项目和资金监管，持续完善全链。

0: 调监管机制，严厉打击先涨后补、骗补套补等违法违规行为，做好跟踪问效，组织开展两新政策实施效果评估，做好政策接续预演储备。
1: 本台消息，工信部、商务部等五部门今天联合发布通知，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于近期正式启动。据介绍，活动选取满足乡村地区使用需求、口碑好、质量可靠的新能源车型，有关车型目录在新能源汽车下乡服务平台公众号中动态更新，同时落实车购税、车船税减免、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等政策，积极扩大新能源汽车乡村地区消费。在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中，设置以旧换新专区，对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按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不受补贴资格数量限制。
2: 商务部发言人今天在例行发布会上透露，中欧经贸领域沟通顺畅。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在回答有关中欧近期经贸谈判最新进展的提问时，发言人何亚东表示，中欧经贸领域沟通顺畅。
4: 6月9号，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在欧盟总部与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总司约根森总司长举行了会谈，深入全面地讨论了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有关的工作，为近期计划举行的部长级磋商做好准备。
3: 何亚东介绍，会谈中欧方表示，贸易战不是欧盟对华政策目标，对中欧开展建设性对话持积极态度。
4: 中方愿与欧方共同落实双方领导人的共识，通过对话协商，管控分歧，妥处摩擦，促进务实合作，推动双边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1: 2026陆家嘴论坛今天继续举行，各国嘉宾表示，中国持续稳步扩大金融双向开放，人民币国际化稳健前行，为动荡多变的全球金融市场注入宝贵确定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5: 2026陆家嘴论坛密集出台离岸金融、跨境投融资一揽子开放举措，持续以制度型开放拓宽中外金融合作空间。明讯银行首席执行官菲利普·布朗表示，
6: 我始终认为中国当下蕴藏着极为巨大的发展机遇，只要配套金融基础设施持续完善，境外投资者来华投资将拥有广阔空间。目前中国经济运行态势良好，科技创新动能强劲，外资布局中国市场的机遇十分可观，我对此保持高度乐观。
5: 中国科学审慎的金融监管体系也是吸引全球资本长期布局的关键底气。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里克·马斯金高度肯定中国穿透式金融监管模式与国际化发展路径，表示中国给全球金融治理提供了中国方案。
7: 当前单一货币主导的金融体系弊端不断凸显，人民币国际化顺应全球货币多元化发展大势，中国有序推进金融开放，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与透明规范的金融监管，走出了一条特色的金融开放之路。这套中国方案在有效降低全球跨境贸易和投融资的系统性金融风险。
2: 端午将至，节日消费进入高峰期，各地各部门重点围绕农产品批发市场、大型商超两大流通节点，切实守护百姓菜篮子量足价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凌晨2:30，安徽宿州一个大型农产品物流集散中心灯火通明，满载蔬菜的运输车往来穿梭。商户刘胜元：
9: 我们主营的有花菜和爆菜，爆菜稳定每天大概在20000斤左右，花菜在10000斤左右，基本上一天一车，能确保我们节假日的供应。
8: 在安徽蚌埠的一家大型商超，消费者络绎不绝。商超店长陶野：
10: 我们也加大了这个蔬菜、水果、肉、里面粮油这些这个民生物资的这个储备，整体我们目前的储备的物资呢，比我们平常的储备量就增加了30%以上。
11: 在河南漯河的一家超市，时令鲜果、生鲜肉类、应季蔬菜备货充足，品类齐全。批发市场同样货源充足，在漯河的一家农产品批发市场，商户们忙着卸货分拣。水果经销商张彩霞说：“
12: 水果整体销量。”

0: 上涨了2倍。我们提前一星期都大量备好货了，每天我们都是产地直发，各样一天一车，一天都销售20多吨。
1: 端午前夕，江西各地农产品交易市场全面启动节日保供模式，积极联动全国各大果蔬主产地。南昌一家农产品批发市场负责人曹建兵：
2: 我们也组织商户针对节日期间跟产地对接，昨天跟今天交易量果蔬都在8000吨以上。
3: 临近端午，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活动，让民众充分体验端午习俗，营造浓厚节日氛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今天上午，闽江两岸鼓点阵阵，2026福州国际龙舟邀请赛在福建省福州市昌山区浦下河龙舟池挥桨开赛。来自43个国家和地区的63支参赛队伍展开速度与力量的较量。中德友谊龙舟队队员朱利安·舍恩已经是第二次来福州参赛。
5: 我们和来自各种文化背景的对手竞技，这样的交流以及一起实现目标的过程太棒了。
6: 除了形式多样的龙舟赛，各地主题各异的游园会也让端午节日氛围越发浓厚。今天开展的花样苏州河运江南2026苏州荷花展在拙政园启幕。荷花展以园林、古城、古镇、太湖四大赏荷主线串联苏州全域景致，推出50多项特色活动。苏州市园林和绿化管理局合作交流处处长朱海俊介绍，活动期间，苏州轨道交通集团、苏州公交集团开通专属赏荷专线，方便市民游客出行赏荷，
7: 让我们的广大市民游客无论是在白天还是在夜晚能够走进虎丘山。
8: 中国铁路哈尔滨局创新铁旅融合服务模式，以艾草、葫芦、窗花等装饰车厢，并为旅客系五彩绳、送粽子。列车长关强：
9: 我们列车上啊，提前装饰了端午车厢，准备了香囊、粽子，还组织旅客一起体验系五彩绳啊、猜谜语啊等活动，把端午安康的美好祝福送给旅客。
8: 旅客王姿月：
10: 一跳到车上，看着这个装扮的都特别的鲜艳，然后头一次在车上能感受到这么特别的端午节。
1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农业农村部今天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下播粮食过60%，其中黄淮海地区播种近80%，长江中下游地区近40%，西南地区过60%，西北地区过半。
3: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五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67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9%。今年前五个月，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5.7%。
11: 国家发改委今天宣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15元、495元。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少花20元。
3: 为期5天的铁路端午假期运输今天启动，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19号为客流最高峰日。截至今天8点，铁路12306已累计发售端午假期车票超4000万张。
11: 水利部今天表示，今天到25号，江淮、江南北部、西部及湖北等地将持续出现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水利部针对安徽、江西、湖北、湖南、贵州等5省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3个工作组赴贵州、湖北、湖南省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3: 自然资源部今天通报，为全面了解我国管辖海域自然生态状况，支撑服务海洋生态保护，6月16号到18号，自然资源部东海局向阳红22船在我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了海洋环境调查。
1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在近日七国集团领导人会议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称，中国对日本的稀土出口限制等措施对 G7 和相关国家的供应链可能产生影响，对此非常担心。高市在会议结束后会见记者称，将构筑对华建设性稳定关系，对于同中方对话持开放态度，今后将基于国家利益冷静妥善应对。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此表示，
13: 近年来日本惯于在七国集团等场合

0: 拼凑反华的小圈子。此次日本领导人在 G7 领导人会议上的涉华表态也格外的扎眼，反映出日方拉帮结派挑动对抗的叵测用意，不得人心，注定失败。中方依法依规针对所有两用物项禁止对日本的军事用户军事用途出口，目的是制止日本在军事化和拥核的企图。中方维护关键矿产全球产供链稳定与安全的立场没有变化，同时各方都有责任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国和伊朗官方证实，两国总统正式签署了美伊谅解备忘录。瑞士外交部18号表示，美国和伊朗计划与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及其他相关国家于1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会谈，就协议的执行进行初步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7号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签署了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
3: 是的，在凡尔赛宫签署的，我们刚刚签了字。
2: 特朗普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实现了原本设定的目标，包括结束当前冲突，重启霍尔木兹海峡通行，以及伊朗同意既不制造也不获取核武器。他还表示，如果最终协议未能达成，将恢复轰炸伊朗。伊朗方面今天证实，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已签署该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8号表示，谅解备忘录的签署并不意味着伊朗会忘记过去，或忘记那些付出高昂代价才汲取的教训。他还说，眼下的工作更加艰巨，因为执行协议向来比制定协议要困难得多。伊朗既会注意美方对承诺的执行情况，也会就核问题和解除制裁进行谈判。美伊双方17号还分别公布了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主要内容包括美伊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详细列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及放宽对伊朗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伊朗重申其不会获取或研制核武器，双方同意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伊朗的浓缩铀进行现场稀释，双方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最终达成协议，在最终协议中商定伊朗核问题等。
4: 其他国际消息，为期三天的七国集团峰会17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闭幕，没有发布七国领导人联合公报，这是继2025年加拿大卡纳纳斯基斯峰会后，七国集团再一次未能达成联合公报。
1: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7号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 3.5% 至 3.75% 之间不变。这一今年连续第四次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符合市场普遍预期。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傅博凡，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6: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7: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5: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8: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农历5月初四。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强调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
1: 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广大党员干部凝心聚力奋进新征程，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永葆生机活力，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0: 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印发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
1: 韩正会见加拿大、丹麦客人。
0: 国家加快下达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项目资金，持续释放政策效能。
1: 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承诺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
0: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今年连续第四次宣布维持利率不变。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新华社102岁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向他和全国的老党员、老同志致以诚挚问候。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您当年作为中央纵队4大队报务员，在烽火硝烟中跟随党中央转战陕北，扎根通信技术岗位，辛勤付出一辈子，七一之年仍关心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向您表示敬意。习近平表示，您在信中说要永远跟党走，做永远的4大队队员，这饱含着真挚深厚的信党爱党之情。新时代共产党人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中央纵队4大队是解放战争时期新华社跟随党中央和毛主席转战陕北的工作队，负责新闻通讯联络。近日，张连生同志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回忆在4大队的革命工作经历，表达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念。
1: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党建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将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磅礴力量。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总书记领导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全部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内在联系，对党的建设各方面作出系统谋划和整体部署，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保证。
3: 在习近平总书记坚强领导下，党的建设取得历史性、开创性成就，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标志着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集中反映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必将推动全党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自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
5: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做好新时代组织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2个维护。
6: 习近平党建思想的许多观点论断在浙江都能找到鲜活的例证。我们将用好独特的优势，引领啊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深学细悟，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好地入脑入心，践行见效。
7: 习近平党建思想既根植于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又浸润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滋养，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我们将深入阐释这一思想的原理性成果、原创性贡献和科学体系，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
2: 十四个坚持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政治保证。
8: 十四个坚持作为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基本内涵、核心要义，通筹党的领导、党的建设，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等，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9: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党的领导是穿过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为我们做好基层工作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切实把思想伟力转化为推动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10: 办好中国的思想，关键在党。这些年来的发展，我真是感受到有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领航掌舵，我们什么困难都不怕。接着来，我们要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指引下，推动产业集资、民生改善、乡村治理，加快乡村选民振兴。
11: 今年小麦生产中，根据党组织统筹农机、物质、技术各方面力量，帮助农户克服连阴雨、高温等不利天气影响，实现丰收期颗粒归畅。这就是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的生动实践。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根本遵循，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扎根田间地头，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2: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迈上新征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永葆生机活力，不断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2: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我们将组织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与学处干深入系统的研究和解决开发开放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有力推动党的建设更好地引领制度创新、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为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写在百姓心坎上的科学理论，我们要把为民情怀、初心使命转化为服务群众的点滴行动，重点围绕一老一小民生需求做好各项服务，把党的温暖传递到千家万户，让咱们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7: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我们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教育工作，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深化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建设，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的发展，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和人才强国提供坚强的保障。
0: 本台消息，近日为深入抓好习近平党建思想学习贯彻工作，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印发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通知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利于推动全党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有利于深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推动全党不断提高思想理论水平， 有利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通知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理论品格，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党组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扎实开展学习培训，精心组织宣传阐释，全面抓好贯彻落实，坚决防止形式主义，真正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生动实践。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
2: 6月18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分别会见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率领的知名企业家代表团，丹麦诺和诺德基金会主席兼诺和诺德公司董事会主席索文森。在会见乔利一行时，韩正表示，今年1月，习近平主席同卡尼总理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加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巨大，中方愿同加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传统领域合作，加强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乔利表示，加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愿同中方深化企业互利合作，推动加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在会见索文森时，韩正表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人民健康，十五五时期将加快建设健康中国，努力使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80岁，希望诺和诺德公司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参与健康中国建设。中方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支持包括诺和诺德在内的广大外资企业在华更好发展。索文森表示，诺和诺德公司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将继续拓展在华业务，参与中国医药行业发展，为健康中国建设做出更多贡献。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6月底前，国家将下达今年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今年以来，两新政策在支持范围、补贴标准、实施机制等方面都进行了深入优化。目前，我国已分两批下达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共支持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11000多个项目，带动总投资超过8400亿元。此外，今年1至5月，国家已下达今年前两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250亿元，已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8200亿元，惠及超过1.1亿人次。
14: 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加强项目和资金监管，持续完善全链条监管机制，持续推动政策红利更加公平、便捷、规范地直达消费者，更好释放两新政策的效应。
2: 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首场报告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交通运输部党组书记、部长刘伟表示，十四五时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实现突破性进展，加快建设交通强国迈出新的坚实步伐。刘伟表示，十五五时期要围绕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厚植设施网络优势，补齐短板弱项，加强一体化融合，强化安全化提升，突出数字化升级，注重绿色化转型，办好交通为民实事，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努力当好中国式现代化的开路先锋。
0: 有着4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林丹，是福州市鼓楼区军门社区党委书记，扎根基层社区已经50多年，如今78岁的他依然每天奔走在大街小巷。
15: 6月，福州进入主汛期， 已年近八旬的林丹还和工作人员一起巡查低洼地带和年久的老房子。
16: 一到气象那边播出来有台风下雨，必须要赶到这边来，一定要注意啊。
15: 二十多年前的一场台风，社区居民张大妈记忆犹新。当时这栋房屋被淹，住户被困，是林丹带人把它背了出来。
16: 他们都在里面，门啊又关得很紧，我们推不进来，叫保安先爬进来去开门，然后把他背出去。
17: 我来睡觉，我来不知道哎，他来不他都来喊我也把我喊醒了，我就出去，哎呀，水都涨到那子来了。百姓是最重要，什么都要以百姓、以人民为中心，这是总书记告诉我们的。
15: 因常年劳累用嗓过度，林丹声带严重受损，接受了两次手术。从1972年到社区居委会工作至今，78岁的林丹为社区居民奉献了大半生。曾经的军门社区是福州最老旧的片区之一，改造难度大，他带着党员走家入户，一件一件啃硬骨头。老旧杂物间党员带头拆，修建停车场需要地，党员带头让。
16: 党员就是要帮助老百姓解决麻烦的事情，我们首先自己就不要怕麻烦，越是麻烦事，党员越要站出来。
15: 军门社区孤寡老人、空巢老人多，林丹带头让在社区工作的党员每人对口联系几位老人，经常上门探望，解决老人的生活需要。
18: 林丹主任是我的那个靠得住的那个主任嘛，有什么他会来帮助我。
15: 有事找林丹，慢慢成了居民共识。居民李欣和妻子都有残疾，生活困难时试着找到林丹，没想到他很快帮忙申领了低保，找到了工作。
19: 林丹书记他做任何一件事情，他都是走在最前面，冲在最前头。我们也要像林丹书记那样子，有困难都要迎难而上。
15: 在林丹的感召下，李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主动为邻里提供维修服务，随叫随到。通过近邻党建，林丹把社区里1000多名党员志愿者拧成一股绳，建起20支特色服务队。
20: 每天其实都是很多繁琐的事，很多小事，但是就这些小事，然后呢服务到居民身上，然后慢慢形成了一些我们社区这么幸福的感觉。
15: 2021年，林丹荣获了7一勋章，他始终牢记着自己对党的庄严承诺。
16: 现在也是40多年的老党员，我要继续为所有的社区的老百姓做好服务的工作，这是我最大的心愿。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铁路行业工人代表围绕当好开路先锋、推进铁路现代化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铁路客服质量提升、多市联运高质量发展、动车组安全运行保障、高原环境下机车创新运维、隧道掘进装备、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等领域的感人故事，展现新时代铁路行业工人扎根一线、拼搏奋斗的精神风貌。中国戏剧家协会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分别在北京闭幕。与会代表分别审议通过了大会工作报告，修订了中国戏剧家协会章程、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章程、中国书法家协会章程。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戏剧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孟广禄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行坚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书法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孙晓云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为期5天的铁路端午假期运输今天启动。今年端午假期，铁路客流以探亲流、旅游流为主，呈现首尾较高、中短途出行占比大、旅游流增长明显等特点。从今天到6月2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此外，铁路部门将动态分析购票大数据，通过动车组列车重联、普速列车加挂车辆等方式，及时在高峰时段、热门区域精准投放运力。
1: 端午将至，各地节日氛围渐浓，时令商品热销，民俗文化带动消费市场，

0: 持续升温。
1: 端午佳节临近，上海多家老字号的特色食品进入销售高峰，传统的大肉粽、赤豆粽持续热销，不少商家还在口味上推陈出新，乌米豆沙粽等新品迎合了江南地区初夏吃乌米饭的饮食传统，受到消费者的青睐。在甘肃兰州各大商超内，融入百合、玫瑰等本土特色食材的粽子成为消费者热门选择。端午有挂艾悬蒲的传统，江苏启东艾草种植基地进入了全年最忙的采收季，日产艾草花束超10万份，发往长三角各大商超。在云南昆明的花卉市场，菖蒲、清香木、黄金球等端午主题花材需求增多。这家昆明最大的鲜花线上批发平台6月以来热卖端午花材29.5万扎，较去年同期增长1倍。各地还推出多项服务举措，保障文旅市场有序运行。端午期间，福建将推出350多场文旅活动，120多项惠民措施。广东多个景区启动假日保障机制，通过延长开放时间、优化分时段预约等措施，提升游客体验。黑龙江围绕重点景区、酒店、民宿、文化娱乐等重点文旅消费领域发放文旅消费券1500万元，进一步释放假期消费活力。
2: 端午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精彩节目，陪伴观众共度端午佳节。
1: 总台央视新闻频道端午期间连续3天推出特别节目《家国端阳》，生动诠释中华民族同舟共济、奋楫争先的时代精神。综合频道、综艺频道、音乐频道以及多个平台同步播出端午特别节目《百舸争流送端阳》，谱写神州大地奋勇竞渡的时代乐章。综合频道还将推出《三餐四季广西篇》和《城市风华路佛山篇》，中文国际频道带来传奇中国节、四海共端阳，体育频道持续关注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赛事。央视新闻新媒体推出家国端阳纵享安康，央视频推出融媒体直播五五纳福潮游端午。此外，总台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及新媒体平台都将带来特别编排，陪您共度端午假期。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日前，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其中预拨0.8亿元支持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开展洪涝、地质灾害抢险救灾工作，预拨0.2亿元支持青海重点做好危险区域群众紧急转移避险、地震灾害排危除险等工作。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半年，通关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一线报关单申报项目从105项精简至33项，10个二线口岸出岛申报项目简化60%以上。封关至2026年5月31号，零关税政策进口货物26.45亿元，同比增长1.2倍，新增海关备案企业10325家，同比增长57.8%。今年前5个月，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省区市经通道进出口4218.9亿元，创历史新高，同比增长13.2%。截至目前，西部陆海新通道运输网络已覆盖全球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590多个港口。我国首个重点工业产品碳足迹数据库近日上线，数据库汇聚了近10年国内工业产品碳足迹实景数据10万余条，覆盖光伏、锂电池、有色金属等27个重点行业，为企业认证机构提供一站式公益性服务。今天，国家水网重要节点工程广西大藤峡水利枢纽工程通过竣工验收，全面转入常态化运行阶段。该工程集防洪、航运、发电、补水压弦、灌溉等综合效益于一体，工程总投资357.36亿元。今天，国聘行动北京行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专场活动启动，国聘平台上线北京专场，线上线下同步提供超20000个就业岗位。国聘行动已连续举办7季，累计汇聚超14万家企业，发布招聘岗位超1300万个。

0: 截至今天，2026年度电影票房已超165亿元，其中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票房超17.7亿元，并于今日起在中国香港、澳门地区以及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等国家和地区上映。目前已有近20部影片定档端午，涵盖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为不同喜好的观众提供丰富观影选择。2026中国品牌论坛昨天在雄安新区举行，论坛启动了雄安新区高质量发展研究样板，发布了中国品牌发展时间与成果研究报告2026。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法国出席7国集团峰会期间，签署了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伊朗方面今天证实，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已签署该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表示，伊朗与美国19号在瑞士接触的细节尚未敲定。美伊双方还分别公布了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主要内容包括美伊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详细列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及放宽对伊朗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伊朗重申其不会获取或研制核武器，双方同意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伊朗的浓缩铀进行现场稀释，双方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在最终协议中商定伊朗核问题等。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今天宣布，美国和伊朗远程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立即生效。作为第一步，伊朗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立即解除海上封锁。据伊朗媒体17号报道，已有至少3艘共载500万桶原油的伊朗油轮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17号称，俄军当天在顿涅茨克地区取得重要进展，在康斯坦丁诺夫卡、红利曼等地持续推进，摧毁乌军在红利曼的最后一条补给线。另据俄罗斯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发布的消息，俄防空系统今天已在莫斯科上空击落180架无人机。俄媒称，这是莫斯科地区2年来遭受的最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乌克兰方面今天称，乌方今天凌晨对俄目标实施远程打击，再度击中莫斯科地区一座炼油厂。巴勒斯坦外交部17号发表声明称，强烈谴责以色列近日批准在约旦河西岸的犹太人定居点新建576套住房。声明强调，以方的扩建计划是对国际法和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公然违背。另据巴勒斯坦媒体17号报道，以军当天在约旦河西岸杰宁等地强行拆除巴勒斯坦人居住的房屋，导致数十名巴勒斯坦人无家可归。为期3天的7国集团峰会17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闭幕，没有发布7国领导人联合公报。这是继2025年加拿大卡纳纳斯基斯峰会后，7国集团峰会再次未能达成联合公报。7国集团轮值主席国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峰会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美国与其他6国在气候问题、联合国多边体系等方面存在不同立场。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7号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这是美联储今年连续第4次维持利率不变，符合市场的普遍预期。美联储同时发布的经济预测摘要显示，美联储官员对2026年联邦基金利率预测的中值从3月的3.4%提高至3.8%，这意味着预期今年会实施加息操作。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关注百姓热点话题，播报靖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靖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李小青主持召开县政府常务会议，李小青调研防汛抗旱工作，靖远县开展食品安全检查工作。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6月17日，县委副书记、县长李小青主持召开县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计工作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传达相关文件精神，学习供水条例，听取全县经济运行、重点项目推进等工作汇报，研究安排下一步重点工作，审议研究有关事宜。会议强调，各乡镇、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相关文件要求，围绕数据真实准确核心要求，健全原始台账，规范统计流程，充实基础力量，切实筑牢统计工作根基。要规范采集原始数据，从严审核报表数据，建立健全数据质量追溯机制，确保所有统计数据有据可查，来源清晰。要常态化开展业务指导和培训，强化数据比对和会商研判，及时核实纠正异常数据，持续提升全县统计规范化、专业化水平。要认真学习研究供水条例，严格落实条款要求，切实把法定制度转化为务实管用的工作举措。要聚焦供水设施短板，主动对接上级政策，积极申报供水工程提升改造项目，加快推进管网改造和设备更新，全面提升供水保障水平。要严守水质安全管控标准，常态化开展管线巡护巡检，及时回应解决群众用水难题，全面提升供水管理服务水平。会议强调，各乡镇、各部门要锚定年度发展目标，全面梳理指标短板弱项，精准制定攻坚举措，逐项破解堵点难点，全力补齐经济运行薄弱环节。要强化协同联动，统筹做好分析研判，强化数据指导和统计调度，做到应统尽统、颗粒归仓，以精细化管理提升工作质效，夯实数据支撑。要紧盯时间节点，提速项目建设，扩大有效投资，持续挖掘增长潜力，梯度培育农业、工业、商贸各类市场主体，奋力冲刺上半年经济发展双过半目标任务。要紧盯省市县重点项目，强化要素保障，优化审批服务，加快办理项目前期手续，多渠道争取项目资金，全力推动滞后项目实现实质性开工。要抢抓施工黄金期，逐项盘点工程量、倒排时间表，加快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全力推动项目建设提速增效。6月17日，县委副书记、县长李小青深入高湾镇督导调研防汛抗旱工作，实地查看水利设施运维、农田管护、隐患排查等工作落实情况。他强调，要树牢底线思维，强化系统统筹，一手抓抗旱保生产，一手抓防汛隐患排查，以实打实举措统筹做好防汛抗旱、农田管护、水资源集约利用、产业提质增收等各项工作，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与农业生产大局。调研中，李小青先后来到高湾镇300户村、三厂村、文崖村等地，实地调研调蓄水池建设运维、高标准农田管护、人工影响天气作业、河道隐患治理、农作物受灾恢复及防汛预警保障等重点工作。李小青强调，要坚持统筹布局、科学规划，精准对接农田灌溉、抗旱减灾、日常供水需求，分步推进调蓄水池建设，同步完善配套输供水管网设施，加快项目建设进度，确保水利工程早日建成投用，发挥实效。要建立健全调蓄水池巡查、维护、保洁全链条管护机制，采取针对性措施减少水体蒸发与水资源损耗，持续提升蓄水池蓄水、保水、供水利用效率，最大化。

0: 发挥抗旱保产作用，要坚持建管并种、长效运维理念，抓实高标准农田后期管护各项工作，坚决杜绝重建轻管现象。要精准算好经济账、民生账、长远账，积极开展水价政策宣传解读，普及科学节水灌溉知识，引导群众科学用水、节约用水、规范用水，推动水资源集约化、高效化利用。要结合区域气候、水土资源等特点，积极探索优化农业产业结构，主动开展特色作物、高效种植模式试验示范与推广应用，通过多元化产业布局，分散市场风险，持续拓宽群众增收渠道。李小青强调，要密切跟踪气象变化趋势，立足防灾减灾、减损保收，抢抓有利天气条件，主动靠前开展人工增雨、灾害干预作业，有效缓解阶段性旱情，改善土壤伤情，最大限度降低极端天气对农业生产的不利影响。要紧盯河道沙河、过水路面等防汛重点区域，全面开展隐患排查整治，规范设置安全警示牌、水位标尺，建立动态预警机制，及时发布雨情、水情、汛情预警信息，引导群众安全通行，严防自然灾害引发安全事故。要精准落实田间管护、防灾减灾、灾后补救各项措施，全力推动受灾农作物恢复生长，最大程度降低灾害损失，坚决稳住农业基本盘。县领导李敬寻参加。为切实保障广大群众饮食安全，有效防范化解食品安全风险，筑牢民生安全屏障，6月17日，靖远县开展食品安全检查工作。检查组先后来到县第六幼儿园、新亮点超市、甘肃瑞浩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靖远县食品药品检验检测中心实验室、甘肃北方菜业有限责任公司等地，以群众日常消费食品为核心重点，围绕食品经营主体资质、进货查验、保质期管理、食品储存、加工制作、环境卫生、餐具消毒等关键环节开展全方位、全覆盖、细致排查。检查组要求各食品生产经营单位要切实扛起食品安全第一责任人职责，严守食品安全底线，常态化做好自查自纠，规范经营行为，从源头杜绝食品安全隐患。市场监管部门要持续开展常态化隐患排查整治，细化监管举措，补齐监管短板，严厉打击各类违法违规经营行为，切实规范市场经营秩序。
1: 听众朋友，今天的靖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知识产权的背后是创新者艰辛的付出，
4: 艺术创作的背后是全民族对知识产权的尊重和保护。
5: 知识产权是竞争力，世界未来的竞争就是知识产权的竞争。
4: 保护知识产权是我们的义务和责任，
6: 保护知识产权，保护创作者的热情，
5: 保护知识产权，创造美好未来。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7: 喂，
8: 儿子，天凉了，记得多穿点衣服。
7: 妈，我又不是小孩儿。
9: 儿子，这两天天气凉，来多穿点衣服。
10: 妈妈，我又不是小孩子。
9: 在妈妈心中啊，你永远都是妈的孩子。家有爱乃成。
11: 靖远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名家评书。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擅

0: 创特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上文书说到了，这个钱普钱大人特意准备了好几桌丰盛的酒宴，给张居正接风。这手下这些官员全到齐了，可是这功夫啊，首府一针见血的就指出了，他们这里有的官员在给他手下的人行贿。大伙当时啊，都吓坏了，首府是不是要拿这些官员开刀啊？可是这时候啊，有一个喝醉酒的官员借着酒劲，呵，跟首府就把这件事坦白了，然后他一五一十的说明了这些钱的来龙去脉。首府不仅没批评他，还表扬了他。然后首府是慷慨激昂，讲了一番话，说是腐败为什么越演越烈，主要的根是在上边。首府把这句话一说完，全场是一片的欢呼。哎呦，大伙鼓起了掌啊，这鼓掌是经久不息，发自内心的。张居正听出来了，这是关心所向啊。就这样，首府吃完了饭，第二天就离开了真定府。首府领着手下这人马是一路南行啊，过了直隶，就是现在的河北，那就是河南地界。到了河南地界，你想，三月份春暖花开，河南这气候也非常的好。首府就打听一下，你可呀，咱们已经到了什么地方了？回首府大人，咱们已经到了河南地界了啊，进入河南了。哎呀，首府一听河南，猛然之间，这个当朝的宰相就想起来喽，河南有一位自己的老政友，也是老政敌，谁呢？就是前朝的宰相高拱。高拱的老家就在河南新郑啊。那么今天我来到河南地界，要路过新郑，我必须得看看我这位老友啊。两个人不管怎么说，在朝中是一个槽子吃食，吃了二十几年。首府回家里要葬自己老父亲，怎么也得看一看自己这老友啊。李可呀，传我的话，到河南新郑，我要看看前朝的宰相高拱高大人呐。好，李可就吩咐了，这大轿就奔新郑来了。就在张居正要去看高拱的同时，那么现在的高拱他已经提前做好了准备。这话怎么说呢？高拱太了解他这位小老弟儿张居正了。嘿，这个叔大呀，回家给老父亲下葬，他一定要路过河南，到了河南他一定来看我。我这个山中的宰相是见张居正还是不见张居正呢？高拱心里边就犯难了，因为他太了解张居正了。他就把高福叫来了。高福现在啊也老了，也不像前几年那么年轻了。哎呀，老爷，听说张首府要到老家去，路过咱们新郑，他能不能来看您呢？哎呀，高福，我叫你来就是这个意思啊。这个张居正他肯定会来看我，你说我是避而不见还是见一见呢？老爷，您还得见见他呀，不管怎么说你们俩在朝中待了将近二十年呢。再说咱们老高就有很多事儿还得求这个当朝的宰相啊。

0: 跟皇上能说句话呀？你看看，您现在没有后，在本家族要过继一个孩子，这荫子封赏的事儿，还得他帮咱忙啊。
1: 是啊，我也这么想。
0: 可是老夫我一直有一块心病啊。高福，你是了解我的，我对朝廷是忠心耿耿，不管是隆庆皇帝还是嘉靖皇帝，我可以说把自己的心肝都扒出来献给朝廷了。可是没想到这个李太后，当年的贵妃娘娘，哼，把我赶出了朝中，老夫为这口气一直咽不下呀。老爷，您就别生气了，事过境迁呐，算了吧。不行，要说高拱这人呐，有脾气。这人呐，您得记住，什么都能改，他秉性不好改。不有那么一句话吗？江山易改，秉性难移呀。高拱的秉性就是这么犟，他是认死理儿不服输，刚愎自用。再说高拱这人头脑也不简单呐，而且有一套治理国家的办法。那么他已经料到这位首辅到河南要看他，他应该怎么对待自己当年的小老弟儿呢？高拱已经胸有成竹。高拱虽然人在新政，但是心里边照样想着国家天下的大事，他非常清楚，现在张居正把国家治理的是非常顺当，也可以说这位年轻的宰相改革的路子是一天比一天成功。但是高拱心里明白啊，当年你张居正坐上了冯宝和李太后拉的这套马车，赶走了我高胡子，那么我高胡子人在新政，心里边啊也在合计着怎么能把你张居正赶出朝中。要说高拱这个人呐，确实有心机啊，他呢时时刻刻就注意着天下的大事，什么自立田征税，还有张居正利用20万棉衣这件事儿，把那些皇亲国戚都给制住了。他佩服这位当朝的大宰相，但是他心里知道，你张居正干的事儿越多，成绩越大，你呀，最后的下场越可悲。因为高拱可以说是几朝元老了，朝中的事儿他看得太透了，他就时时刻刻在注意这个首辅下一步的棋应该怎么走。嘿，你说这机会就来了。他就听说去年冬天在辽东，李成梁和张学言打了一场胜仗，蒙古鞑子800多名犯边的这些匪徒人头一个个的都砍下来了。要靠一般的人听说这个消息啊，得拍手称快，你看看别人侵略咱们，咱们把他们都杀了，这是好事啊。可是他没骗过高拱啊，高拱这脑袋不简单，眼睛也非常的毒，高拱就已经分析到了这是一场骗局。高拱太明白了，那叫十冬腊月啊，十冬腊月北方人干什么？北方人猫冬，蒙古人呐，在蒙古包里烤个羊肉，喝个茶水，再者说呀，小烧酒一壶一壶的烫上，那酒壶烫穿了，他也不能离开那蒙古包啊，他有毛病啊。大冬天的冰天雪地上你辽东去犯边，绝不

0: 可能，这是一场骗局。那么高拱既然知道是骗局，那就给朝中写封举报信，揭发这个事儿吧。不能啊，如果那么一来，就坏了。让你们呐先偷着乐，他也知道张居正这个人呐，什么事较真儿，硬死理儿。要不把一件事抠到底，他是绝不罢休。那么今天你张居正来到了河南新郑，老夫我就把这件事儿给你捅破，让你查，让你这个当朝的首辅自己揭你自己身上这块伤疤，到时候连能带血出来，你疼吧，疼的是你，我高拱背后偷着笑。哼，到那一天我高拱可以各个击破，先让你这个首辅在朝中失去威信，然后冯保离开你，那就是跳光杆舞，最后他冯保就有跳不下去那天。小皇上一天天的长大，人要大了就想自己说了算，就不想再有拐棍了。你看小孩小的时候走路走不稳，得大人扶着走，老头拄拐，年轻人谁也不用拐棍。那个时候你李太后也靠不上边儿，你这三套马车个个被击破了，自己就散伙了。谁笑到最后，谁是真正的高手啊。高拱这步棋可厉害呀，他已经分析到了，他就等着最近这几天首辅来看望他。他和首辅想到一块儿了，但是张居正做梦也没想到高拱已经在这个棋盘上把棋子儿都摆好了，他还蒙在鼓里。当他坐着轿来到新郑的时候，因为他已经安排了要看看高拱，这下边已经提前做好了准备。你看这32人抬的大轿忽悠忽悠忽悠忽悠就奔高家庄来了，大老远就看村口上站着一个人。首辅啊吆喝一声停轿，这轿就停下来了。轿里边那俩小女孩啊还都在轿里边待着，首辅一个人下了轿。怎么提前下轿呢？张居正心里明白啊，此一时彼时啊，6年前高拱是朝中的宰相，也没有坐过32人抬的大轿啊。今天我坐着32人抬的大轿，把这轿抬到高拱的大门口，那不是在演高拱吗？再说我张居正怎么能在老领导面前摆谱呢？所以啊，他就把自己这32人抬的大轿停在了村子外边。首辅一个人带着手下的几名护卫溜溜达达的就奔高家庄走来了。这功夫就看村口有一位就迎上来了。你是？哎呀，张首辅，我是高福啊。高福，你也老了。首辅，你今年也50多岁了。是啊是啊。高阁老可好？好啊，听说你来饿坏了，在家等着你呢。好吧，首辅张居正进了村子，跟着高福大步流星的来到了高拱的住宅。再说高拱在门口早就等上了，当他看张居正一过来，上前一伸手抓住了张居正的手。叔大呀，可把你盼来了， 元府，你还这么硬朗？哎呀，我已经风烛残年了，老了，不中用了。说着话，他拉着张居正的手，转身就奔屋去了。手下这些人都得在外边等着，但是一看这两位老人进屋了，谁也不能干预了。当首府跟高拱进到屋里边之后，高拱这眼泪就下来了。叔大呀，一晃离别了整整6年了。
1: 是啊，
0: 高阁老，你也快70岁的人了。
1: 是啊，
0: 叔大呀，你来了我特别高兴，但是有一件事一直压在我的心口上啊。我这告老还乡那年，你给我弄了一张勘和迟疑，我这就算风风光光的在官场上退下来了。可是我回到家里边，经常有一些密探在看着我，拿我当罪臣看待。你这个首府应该管一管呐。
1: 元府啦，
0: 我已经是管理清风和明月的乡村老夫了。
1: 元府啦，
0: 我已经是管理清风和明月的乡村老夫了。你这么说，老夫我可担待不起呀。
1: 两个人一边说着话，一边喝着茶水。这功夫，这高拱就把老黄历翻开了。
0: 叔大呀，前一段时间听说有一位邵大侠让你手下的人给杀了。高阁老，这件事儿你也知道。
1: 嗨，什么事儿也瞒不住我的眼睛啊。这个邵大侠死得屈呀、啊！
0: 你想，他做20万件棉衣，受力的是皇亲国戚，那五清伯李伟。他邵方在哪块受过力呀、啊？可是你们把他当替罪羊给杀了。五清伯李伟李老爷，你连一根毛都不敢动。
1: 这件事儿，叔大，你做得欠妥。
0: 虽然这高拱已经告老还乡，可是在张居正面前，张居正一直把他看作自己的老师。这老师跟学生说话，有的时候他就不客气。高拱这一上来劲儿，不管你是干什么的，也不管你是首府不是首府了，
1: 我是有什么说什么。今天这个高拱看到自己的小老弟儿，6年前两个人还同朝为官，现在人家坐着32台大轿回乡葬父，可是我早就告老还乡了。这两个人一比较，按理说高拱应该感到寒酸，可是这高拱他根本没在乎这件事儿，他心里边对6年之前的内阁之变始终是耿耿于怀。在他心里一直认为他是遭到了张居正和冯保的暗算，他就总想找个机会要报复报复冯保和他面前这个当朝的大宰相。可是这事过境迁，张居正这人非常有本事，入阁之后把朝廷这些事处理的是井然有序，在心里面他确实佩服这个首府独特的治国才能，可是另一方面他又为自己提前就告老还乡，这心里边扭不过这个弯儿。今天首府亲自到他家里边做客，他对这个当朝的宰相感情是非常的复杂。要是论治国之道，两个人是千古不遇的正友，论朋友的感情，两个人又是水火不容的大敌。今天这个当朝的宰相坐在他身边， 他心里边既高兴又愤恨，正是由于处在这两个感情的极端，所以在行动上他一会儿流着眼泪，一会儿跟首府说话的口气又非常的硬。再说张居正一直把他当老师啊，所以他说什么首府只是听。高拱一看是时候了，该跟这个张叔大提起自己的私事了。我说叔大呀，老夫跟你在一块共事这么多年，我比较了解你，可是老夫我也有自己的缺陷呐。首府，你有事要求我。是啊，我们家的事儿你也知道，我这一生没有后代，没儿子。那年头讲不孝有三，是无后为大，高拱就属于这个类型。高拱就跟首府说了自己的心里话，他想要积蓄自己的香火，因为他心里明白自己早晚有一天要奔黄泉路上去，应该有一个儿子，就是在老高家族中子弟过继一个。可是这个当朝的大宰相要想过继一个孩子，可不是他想过继就过继的，那得成成的批，因为他是当时朝中有名的人物啊。张居正听明白了啊，这件事儿想让我在内阁下一个咨文批准一下。首府，这件事儿我把老父亲下葬的事办完，回到内阁我就给你办理。好，你这么说老夫我就高兴了。可是老夫我还有一件事儿。老夫我在隆庆六年被赶出了京师，说是治世，其实是罢官，至今没有给我个说法，我活着也不争这口气了，但是死了应该让我死得瞑目啊。老夫我希望你跟皇上给我讨个清白。哦，首府听明白了，这个高阁老让皇上给他平反，他还真就有些为难了。他知道李太后最看不上高胡子。这功夫啊，高拱暗中冷笑，张叔大呀，你要是不给我办成这件事儿，我就使出我的杀手锏，让你官位难保。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

0: 400-0052-400。
1: 上文书说到了，高拱在河南新郑遇见了当年的小老弟儿张叔大，也就是现在的大宰相。高拱是一肚子委屈，他首先跟首府提出了自己的私事儿，紧接着他跟张居正又提到了，我6年前被赶回了家，希望朝中给我一个名分呐。张居正一听，哎呀，这个事儿啊，他可为难了，因为这是皇上定夺的事儿啊。他呢，就跟高拱交代了，这件事儿还真就得皇上定夺。高拱当时就站起来了，非常生气，叔大呀，我一直看得起你，我早就听说了，在李太后眼里和小皇上眼里，你是至高无上的，他们什么事都听你的，左一个张先生，右一个张先生，拿你奉为老天师了，所以我才求你呀，我知道你在皇上面前说出话来那是有分量的，老夫我认为你要是肯下决心帮老夫这个忙，老夫我长眠陛下也是心安理得了。哎呀，元辅，这话贱卖了，为您恢复名义是我应该做的，何谈为你帮忙呢？叔大呀，叔大，有你这句话，老夫我就放心了。这个高阁老虽然告老还乡，心里边他是一直想着要斗败这个当朝的宰相。他跟首府张居正就提出了一件事儿。叔大呀，有件事儿一直在我心里放着，可是我这个人不装事儿啊，今天正好你来了，我要是跟你实话说出来，你可不能说老夫我干政啊。我说高阁老，您这是歪道话呀，我今天顺路看望你，就是一直心里面想着你。好吧，听说今年春节期间辽东团山堡张学言和李成梁把来进犯的蒙古鞑靼这一场战斗就斩杀了800多人，元辅啊，这件事你也听说了？
2: 是啊，这么大的一场胜利，老夫我在家里怎么能不知道呢？朝廷对这件事怎么看的呢？
1: 元辅啊，李成梁进爵一级，张学言升任雍正总督，兵部和内阁一些主要官员都增加了俸禄，有的进官进爵，还有的赐他荫子一个，就是啊，有一个儿子可以世袭为官。朝廷有些官员他们都受力了，皇上都奖他们了。
2: 是啊。
1: 那么吕调阳和张思维呢也都晋级了，吕调阳由从一品升为正一品，张思维又从二品升为正二品。朝廷打了胜仗，你们这些官员该晋级的晋级，该升官的升官，皇上对你有没有赏赐啊？皇上也给我了赏赐，但是下官没要。
2: 呵呵呵，好啊，
1: 叔大，你走了一步高棋呀，这个功劳你不应该要。您的意思是，
2: 嗨，
1: 在我眼里你是个聪明人，你怎么就不能多个心眼儿，多画几个圈呢？边北辽东春节的时候是什么季节啊？数九寒天，这蒙古鞑靼他们的民俗是什么你知道吗？这功夫啊，在地印子里边和蒙古包里边喝着小酒烤着羊。

肉，是弹着马头琴，唱着小调，哪有心思来犯边呢？再说一场圣战就斩杀了800多人，这可能吗？这场战况报到朝廷的时候，你派人去验那些被斩杀士兵的尸体了吗？没有啊。叔大呀，问题就出在这儿了。老夫我担心的是，他们以打胜仗为名，把蒙古部落那些平民百姓给杀了呀。如果那里有婴儿、妇女，还有像老夫我这样的风烛残年的老人，你们朝廷这么做不是犯罪吗？哎呦，这高阁老，张居正佩服啊。他说的对呀，我怎么就没派人去查一查呢？如果要是真把老百姓斩杀了，这可麻烦了。这件事儿皇上是当喜事处理的，如果真像高拱说的这样，死的这些冤鬼也不能答应啊。这首府当时把头就低下了，高拱心里边暗暗的高兴。叔大呀，叔大呀，你这个人最大的弊病就是太较真了，只要你一较劲儿，你中了老夫我的奸计了。这就像那三国中蒋干盗书反间计一样，他用的这招更厉害，因为寿宫这些人都是首辅张居正鞍前马后的忠实护卫者。你张居正认真，一旦查下去这些人确实是冤死的，你就得把皇上封的这些赏全得平过来。你手下这些忠实的走狗不得跟你翻脸吗？到时候这些人就得咬你，用不着我高拱跟你斗，这些人就得把你这个首府咬的是遍体鳞伤。别看因为子力田的事儿你占了点便宜，那些豪强大户没把你怎么地。再说现在你要清账土地，山东那些豪强大户老孔家那也不是白给的，他们和你手下这些人联合起来跟你作对，这朝中就得大乱，有你叔大好看的。高拱确实是厉害，但是这一点首府并没有看到啊。现在的首府被这个高胡子说这几个事儿，把心思就搅乱了。他心中暗暗的佩服这个山中的宰相，哎呦，这个高阁老行啊，虽然人在乡间，可是心里想的还是朝中的大事啊。同时他感到这个高拱一直是他最大的威胁。他看了看这高胡子，元父啊，您对团山堡大捷分析的我觉得有道理，我马上回去就派人调查这件事儿。叔大呀，你可别认真。实际这次劝他的话是假话，他越不让他认真，这个首府是越认真。高阁老啊，1000多人马都等着我呢，我要抓紧赶路，尽快回到京城，好秘密的派人调查调查这件事儿。高拱也没留他，自己家的小院根本留不住这些人马呀。紧接着他跟管家高福亲自把首府送上了通往江陵的大道。咱们是简短截说，张居正是3月11号离开京城，4月9号就到达了自己的老家荆州。这浩浩荡荡的人马一入荆州地界，呵，这个首府马上下了轿，把官袍得脱下去，换上校服。可是这功夫，就看整个湖北省所有的官员是一个不落，全在荆州城外是跪迎这位当朝的大宰相。
他的大叫是连停都没停。

直接来到自己的家里边。再说这个首府一晃20年没回家了，当时离开家乡的时候30来岁，现在已经50多岁了，来到自己父亲的棺材前，跪在那儿是好一顿痛哭啊。这是人之常情的，自己老父亲给了自己的血肉之躯，自己才能当上这当朝的大宰相，怎么能不缅怀自己的长辈呢？哭着哭着也不能总哭啊，赶紧就得起来了。这个时候各地的官员呼呼啦啦的全来到他身边，这些人有的首府认识，有的首府不认识。要说人在世花在时，这么大的宰相回到老家给自己父亲下葬，这件事儿轰动可太大喽，这人来的可太多喽，那可真是里三层外三层，有的是各地的官员，还有的看热闹的，另外还有街坊邻居呢。这人这么多，乱乱糟糟的，首府也来不及个个的接待，只不过挑那些主要的官员接见了一遍。这湖广的巡抚叫陈瑞，陈瑞他是围着首府忙前忙后，今天他也为了赶时髦穿了一身校服。首府一看这个陈瑞穿个校服就觉得这不伦不类，可是人家是好心来的，你也不能把人家给骂出去啊。这个时候首府想起来了，自己还有一位得意的官员就在这儿当官呢，就是那个金学增。要说这个金学增在荆州这几年可露脸喽，荆州的赋税是年年往上递增，那一年就翻了个番儿。你想啊，把这狗官赵谦给揪出来，在赵谦的家里翻出了几十万两银子，这些钱通通的都算是税收的收入，给朝廷交上去了。还有那个赵宝才，就是受诬陷那个，他呢主动拿出3万两银子补交了自己倒腾私盐赚的钱。还有那个七老爷，在七老爷偷税漏税这个问题上又挖出来10几万两银子，呵，这税收的数额可就上去喽，老百姓是没掏一分钱，荆州的税收是年年递增，主要的功劳就是这个金学增。这个金学增一听说首府回来了，他还得陪着，不过他可没穿校服，人家穿的是官袍，跟那陈瑞一比啊，显得就格格不入。可是金学增他不在乎这些事儿，见到首府紧忙唠了几句心里话，首府打听打听他的情况，然后就得安排正事了。下葬的日子定在4月13，这些事全部由钦天监的官员来操办。这个当朝的大宰相是4月9号到家，要是13号下葬，这还有几天时间呢？这几天首府是左一波右一波接待湖广省的这些官员。那年头人逢70古来稀，人要是60岁死了，这活的时间超过了一甲子，在民间就可以当喜事来办，就是啊，你活过一个甲子一个轮回，你的寿命就够高的了。当喜事办和丧事办可不一样，喜事可以请戏班子，可以唱大戏，可以请吹鼓手，吹吹打打的，这些热闹也不能少了。那么人家张文明老爷子70岁了，这办得更热闹了，在家人家又是首府他爹，呵，这就热闹加热闹喽。这几天是大台子唱大戏，各地的民间艺人是来了一批又一批，就像过节似的，非常的热闹。到了13号这天正式下葬，这天来的人更多，这老爷的棺木

有32个人换在班台，然后顺顺当当的就下葬了。再说那墓地提前早就修好了，就在这棺材要下葬的时候，就看远处呼呼啦啦的，呵，来了1000多人。这些人往跟前一凑啊，首府都闹愣了，今天来的人本来就特别多，又来了1000多人，这些人是干什么的？是官员还是百姓？下葬的这个活动暂时就停下来了，等一等吧，看看又有哪位大人到了。可是走在前面这个50多岁，留着白花花的胡须，一看这穿戴是个老学者的打扮，来到首府的面前，恭恭敬敬深施一礼：主大呀，我在武汉特意赶过来参加你家老爷子的葬礼呀。他说这话，首府愣了：你是怎么不认识了？我是何新隐呐。哎呀，甘柱兄，甘柱兄，这何新隐姓何，名新隐，字甘柱，你怎么也赶来了？我赶来不对吗？啊，好好，我谢谢你，谢谢你。我给老爷子特意带点礼物。你看何新隐这一摆手，后边的队伍当中来几个青年学者，抬着一个汉白玉做的八架。什么八架？不说龙有9个儿子吗？其中有一个儿子就是八架，但这八架长得像大蜥蜴似的，冷不丁一看就像俩怪物似的。哎呦，我说甘柱兄，您这是什么意思啊？首府啊，老爷子这一生没少受苦，从小能把您抚养成人，您今天又是朝中的大宰相，这人在世的时候人就风光啊，可是一旦要下了世就不风光了。叔大呀，我怕老爷子您要是下了坛儿，没有神灵保护老爷子怎么行啊？再说江陵一直受水气，我带来2只8架，这是镇水兽啊，来保护老爷子来了。当他说完这句话，首府听完了就感觉到特别的别扭。要说人都爱听好听的，不管是谁，你看你顺毛抹着他他高兴，你要呛着他他当时就不愿意。再说人的本性难改呀，这个首府一打当上首府，歌功颂德的特别多，像这位何新隐直接就提到谁下台这件事儿，首府听完了心里特别的不舒服。可是表面上又不能反驳人家，人家是好意赶来参加丧礼来了，也不能驳人家面子，再说这些官员都在这儿呢，他怎么好意思把人家打发走啊？可是这事儿他就一不愿意，要说有些官员会溜须拍马，就在关键的时候他注意首府这眼光的神情了，明白了，首府不愿意了。这个能看风使舵的官员就是陈瑞。哦，这干部老头。再说这个何新隐，他信奉的是王阳明的心学，在王阳明心学的基础上，他又创建了泰州学派，敢跟皇上上本抗旨的那个肘元彪就出自他的门下。所以这个何新隐为朝廷培养了很多有刺儿的官员，他给他的学子灌输的思想跟孔孟之道是正好相反，要搞现在这年头可以拿他当学术上的讨论，可是那年头他那叫犯大逆不道啊。因为早年间中国历代的皇上都把孔子奉为圣人，把孔子的学说奉为正道，如果你跟他的观点不一样，那就叫歪理邪说。

0: 何心隐的观点认为，当官的不一定高贵，农工商贾不一定低下，人人都应是自己的主人，都能成为圣人，凡人皆可成圣，凡人皆可成佛。但是对于社会底层的庶民，这种理论一提出来特别有吸引力。因此这个何心隐每到一个地方讲学，就有一大批平民子弟是闻风归附。所以这个何心隐一直是这个首府心里的一块心病。那宋就留下吧。可是首府的弟弟张居谦不干了，这两个大怪物陪我父亲一直埋到地下，这能行吗？可是首府摆摆手，就这么着，人家是好意而来。当然了，有父从父，无父从兄，当然他说了算了。这两个大八下就随老爷子埋入了地下，给老爷子当镇水兽去了。等下葬的仪式完了，这次首府主要的工作就基本完成了，剩下的就是回家拜见拜见自己的父老乡亲。这些人浩浩荡荡的就回到了张家的府宅。再说何心隐领来1000多人，这些人都是干什么的？这些人都是何心隐的那些追随者。这些人来了那也得管饭呢，可是1000多人没准备啊，没准备也得办呢。连杀猪带宰羊啊，呵，忙活了好一阵，这才准备好了酒席。首府入座，首先对大家的到来表示感谢，然后恭恭敬敬给所有在场的人三鞠躬，这叫谢孝。谢完了孝，大伙就开席。这顿酒席是连续喝了2个时辰，首府不能总陪着，首府提前就下席了，回到自己家里边休息一会儿。可是这个当朝宰相的脑袋一时一刻也闲不着，他在思考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儿，就是何心隐的学说跟朝廷的观点正是相反的两个调门啊，用什么办法能把何心隐灭掉呢？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书接上回，当朝的大宰相首辅张居正回到江宁老家，给自己老

0: 亲下葬。
1: 这仪式可够麻烦的，各地的官员都来了，首府是一波波的接待。可是没成想，就在他老父亲下葬这个关键的节骨眼上，他年轻时的一个好友何心眼来了。这个何心眼可不是一般的人物喽，他是泰州学派的掌门人，在学术上是独树一帜。他领着1000多青年学子，呼呼咧咧的来到首府的老家，也来参加这个葬礼。他还不光参加葬礼啊，带了2样礼品，是一对大八下，就是像一对大蜥，是用汉白玉做的。他说这2样东西要陪张居正的老父亲一块下葬，好保护张居正的老父亲。他的到来引起了张居正的一番沉思。这个何心言，张居正太了解他了。两个人年轻时候是学友，以后他呢就在各地讲学。首府在6年之前见过他一面，那个时候他打扮成一个乡村老夫，那驴牵着他去看了一次皇陵，就是天寿山那皇上的墓地。他当时还提出一些观点，首府当时对他挺佩服。这个何心言可了不得，明朝历史上有一位最有名的奸相，这个奸相在中国历史上也是首屈一指的大奸贼呀，就是严嵩。这个严嵩，很多历史学家根据实际的考察和推测，认为徐阶整倒了严嵩。其实这都是表面现象，真正制倒严嵩的就是这个何心眼。何心眼在民间讲学，因为他的讲学触动了严嵩的利益，严嵩就下令把他抓起来了。这个何心眼在心里边一直记恨这个严嵩，可是他一个小小的读书人根本治不败人家朝中的大宰相啊。可是这蚂蚁你别看它小，那河边的大堤往往就因为这个小蚂蚁给你捅个眼儿，这河水就可以一泻千里。这老鼠有时候钻到大象鼻子里头就能把大象给治一下子，因为它通过鼻子能挖到大象的心。这个何心眼也用这招，最后终于把严嵩制败了。因为严嵩这个人呢，在朝中前前后后40几年，他在80几岁的时候还为皇上服务，这嘉靖皇上特别相信他，嘉靖皇上也相信道士，何心隐就花重金买通了一个道士，让这个道士在嘉靖皇上面前吹了几次风，以相面的名义啊，给这个严嵩相了几次面，跟隆庆皇帝讲，你身边有一位尖下巴这人，这人呐不好，要剿你江山呐，这下巴往出撅就能把老朱家江山撅没了，实际这都没影的话，嘉靖这皇上他信奉这道士啊，他有一次就把严嵩叫来了，仔细一看，哎呦，他真发现了严嵩这下巴真往前撅，他心里就犯合计，可是对自己这位老臣又无法下手，这个小动作被徐阶观察到了，徐阶暗暗的让手下一个官员参严嵩他儿子一本，他这是投石问路，看看你皇上怎么处理，皇上如果想保护严嵩，那上本这个官员就是替罪羊，如果皇上就机会要扳倒严嵩，这就是一个导火索，这本子很快就上去了。这皇上接到这个本子，下了一道旨，把严嵩的儿子严世蕃满门给抄斩了。这回严嵩知道了自己

在朝中待不住了，只好离开皇上，据说要了几年饭，死在大街上。可是后人都说徐阶这位后来的宰相把严嵩整倒的，内情谁也不知道。不过这个何心隐这点事儿，首辅张居正了解他是一清二楚。可是今天这个何心隐怎么对他处理呢？这个首辅可下了一番苦心呐、啊。要说灭掉邵大侠，他不费吹灰之力。邵大侠是江湖上一位武士，可是这个何心隐，他手下有几万学子啊，这些人把他奉为神仙呐、啊，这可怎么办呢？他想来想去，哎，有了。我手下有一个干将叫金学增啊，我何不把金学增找过来呢？这个金学增有道子，他要是跟何心隐斗起来，那何心隐是他的个儿吗？京城那个有名的赌王毕愣子都被这个金学增给斗败了，那赵钱怎么样，仗着我老父亲也被金学增给斗败了。好，他想到这儿，他马上让手下的人把金学增立即找过来。这金学增在那边的酒席一撤就回衙门了，一听说首府有急事找他，急急忙忙的就过来了。首府，您找我有事？学增啊，在江陵这几年你受了不少苦啊，都是下官应该做的。哎呀，我感谢你呀、啊！我老父亲私自受贿1200亩官田这件事儿，你要不及时给我捅破，一旦高拱手下的人捅破，那我就犯了大病了。我感谢你。哎呀，首府，客气了，客气了。下官，永远是您的马前卒。学增啊，我找你来有一件重要的事情，你必须要办好。首府，您说吧，在下一定赴汤蹈火，在所不惜。好，今天那个何心隐你看见了？看见了。你马上到武昌接任湖广省的学政，学政也是四品大员，就是一个省的教育厅厅长。首辅，我能干得来吗？你是个读书人出身，再说现在要和何心隐这些人斗，只有你啊。首辅，那我就准备赴任了。好，你做好准备，但是这个何心隐一定要想办法。首辅下一句话不能说了，哎，他不说金学曾听明白了，把何心隐人不知鬼不觉的灭掉。首辅，你放心，这件事儿我一定办好。首辅把这件事安排完了，可是就在金学增要赴任的时候又出现麻烦了。就在那天张居正老父亲下葬的时候，那个何心隐他晚上没走，结果被陈瑞下手把他抓起来了。这件事很快就让首辅知道了，首辅当时气坏了，陈瑞呀、啊、你怎么能这么干呢？人家何心隐好心来参加我父亲的葬礼，你把他抓起来，你让天下人怎么看我这个当朝的首辅啊？赶快把他放了。首辅已经有自己的安排和打算，你陈瑞这一搅和不就搅和烂了吗？但是首辅安排这件事儿可没跟陈瑞说明白，因为跟金学增早就交代完了。这陈瑞马上下令就把何心隐放了。就在首辅在家里待着的时候，从京城传来了2份800里加急的底报，一份是让金学增马上到湖广省赴任，另一份就是内阁写给他的紧

急情况汇报。万历小皇上自打首府离开京城之后，这胆儿可越来越大了，伸手就管户部直接要20万两银子。这件事可是大事啊，户部的太仓那是国库，国库的钱谁也不准动啊。

0: 城，他面见小皇上，把道理说清楚。可是现在不行啊，如果一旦把小皇上给顶回去，这事恐怕要麻烦。但是还不能让小皇上一开始就有这么大的胆子，怎么办呢？他急忙给户部写了一封急件，让户部先给小皇上拨十万两，余下的十万两银子等他回到京城之后再处理。首辅在家里边，按理说20多年没回来了，应该多待一些日子。可是自打小皇上出了这件事，首辅在家里边就待不住了，他就做好了加紧回京城的一切准备。再说金学僧接到吏部的公文，到武昌赴任去了。金学僧到了武昌，他可不能跳光杆舞，有很多情况他得需要陈瑞配合他。他首先就拜访了知府陈瑞。这陈大人一见首府心中的大红人，对他是满恭满敬。两人喝着茶水唠着嗑，再说这武汉是个大火炉子。金学僧说，得了，别客气了，咱俩把官袍都脱了吧，用不着这黏黏糊糊的穿这么多官袍。说着话，你看金学僧光着大膀子，就跟陈瑞拿着大蒲扇一边扇子一边唠起了正题儿。陈大人呐，我是个税官出身，查个什么账目上的事儿，这我都行。可是管教育我是外行啊，不知道陈大人，这武昌这地方学堂好不好管理，学生质量怎么样？再一个，何心隐他的这些门生都在哪儿听他讲学呢？陈瑞就一五一十的把武昌附近的学堂还有书院跟这个金学僧介绍了一遍。我说陈大人呐，官办学堂一共有多少学生啊？啊，一共200多学生。那私办的学堂就是书院有多少学生啊？这些书院呢，大概有3000多学生。这么多，看来这民办学校的学员比咱们官办的学员还多呀。
1: 是啊，因为是何心隐经常上这来讲学，
0: 很多的青年学子特别的信服何心隐的讲学呀。好了，下官都了解了。这些民办的书院，最大的书院是哪一家呢？小红山书院。哦，小红山书院。现在何心隐还在小红山书院吗？在这儿。一直在小红山书院讲学。那么陈大人呢，我跟您透个信儿，我不知道您能不能配合我。金大人，你别见外了，你可是首府身边的红人呐，你有什么想法，有什么要求，您尽管说，只要下官能办到的，全力配合。金学僧听到这儿点点头。哎呀，咱们身为朝廷的命官，咱们得为朝廷着想啊。现在这个何心隐在小红山书院讲学，可不能让这些青年学子误入歧途啊，都跟这何心隐学那些歪理邪说，这天下不得乱套吗？金大人，你说的对，是这个理儿。但是咱们也不懂教育啊，他不像杀人咱就问斩，偷东西咱就罚，自就抓。官员犯错误了，查出真章实据咱就发配。可是何心隐咱们动不得呀，人家没违背什么法律啊。陈大人呐，这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呢，咱们想办法给他编出个罪名。编罪名？编什么罪名？聚众闹事，蛊惑人心。哎，这个理由就能把他抓起来。
2: 我上您这儿来，
0: 用你府衙的兵丁把这何心隐抓起来押进大牢。这时候

陈瑞帆合计了，在荆州城他就把何心隐抓起来过，可是首府一句话让他把何心隐放了，他心里就画了魂。这个首府人家给你父亲送八下，那是骂你们老张家，我为你出气，你还让我给他放了。今天你身边这个红人让我再下手把他抓起来，我怎么能这么傻呢？我有毛病啊，我可不敢。嗨，那天的日子和今天的日子不一样，那天是在首府的老家，再说那天又是首府父亲下葬的大喜日子，你把他抓起来，首府的脸面能过去吗？那你说什么时候动手？别着急，我先了解了解情况，然后你一定配合我。这个陈瑞他拨出200兵丁直接交给这个学政金学增了，这些人就归你调遣。这回金学增手里有了兵权，他也有底儿了，马上派人暗暗的跟踪了这个何心隐。这一天晚上他发现何心隐来到了他年轻时的好友，也是首府张居正的好友初佑家的寺院。这个寺院叫宝通寺，主持大师就是初佑家。要提起初佑家，咱们在前文书已经介绍过，这个初佑家还有何心隐再加上张居正，他们三个是同一天在北京嘉靖26年参加的会试。这会试一发榜，张居正是金榜题名，初佑家和何心隐都名落孙山。从此之后三个人是天各一方，初佑家第二年就剃度出家了，这十几年以后就成了禅门里边人人尊敬的高僧大师。正是由于他的努力，本来已经破落的宝通寺又变成了红丽的重林巨厦。这么多年他跟首府早就失去联系了，他是一心向佛。你看这天无可禅师刚回到宝通寺，小尼莎进来禀报说是经常来的那位学者施主要来求见。哦，那么快把他领进来。呵，何心隐就进来了。两个人都是年轻时候好朋友，一见面是有什么说什么。他跟这个无可大师就讲述了首府回来的整个经过。你看他说着说着就把自己的底交出来了。他说他为了给首府的父亲送点礼物，特意给首府的父亲买了2只8下。这八下是镇水兽，让这镇水兽陪着这张老爷子在阴曹地府待着吧。这个无可禅师听到这儿双手合十，阿弥陀佛。我说甘柱兄啊，他的老父亲下葬，你给他送2只8下，你这不等于骂这个当朝的大宰相吗？不是我想骂他，是天下读书人想骂他。你想一想，他执政这么几年，对读书人太刻薄了。你老父亲死了，按朝廷的规矩，你就应该回家守制。不对呀，书大有书大的想法，书大有书大的安排。朝中这么大的事，他既要尽忠，还要尽孝，他也是进退两难呐。你应该理解理解书大呀。我理解什么？我那个学生周元彪刚刚分到刑部当一个官正，你就给发配3千里从军，这说得过去吗？我是憋了一肚子火，我何心隐一定要出这口气，所以这回我是特意送1对8下，我是埋汰埋汰他。到时候你张居正有下台那天

0: 我提前弄俩怪物保护你爹。在表面上，你也不能把我怎么着。哎呀，干猪啊，你做过头了。两个人正说着话，一个小和尚进来了。大师啊，门外有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影在晃动。
1: 吴可禅师听完了，自言自语地说了几句，难道寺院里边要来小偷？这宝通寺这么多年也没发生过偷盗的现象啊。你先下去吧，注点意啊。就把这个小和尚打发走了。
0: 何心隐听完也没在乎。
1: 两个人又说了一会儿话，这时候啊，何心隐一看时间不早了，该回小红山书院了。我说吴可禅师啊，我先告辞了。好吧，那我得送送你啊。吴可禅师就往出送这个何心隐。你看两个人呐，刚出了山门，这一看外边黑咕隆咚的。我说何心隐呐，你一路走好，你先回去吧，这条路啊我特别的熟。何金眼就走了。这功夫吴可禅师就把这山门关上了。等他刚关门山门，就从路旁蹭蹭蹭窜出几条大汉，上前就把何金眼给摁住了。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婉莹。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水利部、中国气象局等多部门联合会商，研判近期降雨发展趋势，研究部署重点地区防汛工作。国家防总启动针对湖北、安徽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将针对广西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降至四级，维持针对浙江、江西、湖南、广东、重庆、贵州、云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会商指出，今天起随着主雨带北台，长江、淮河、太湖流域将迎来新一轮持续强降雨过程，降雨范围大，持续时间长，且伴有短时强对流天气。此外，珠江流域龙舟水也将持续，各地各有关部门要

0: 时序绷紧防汛这根弦，始终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放在首位，落实落细防汛救灾责任措施。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的消息。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近日发布关于银行业、保险业人工智能安全开发应用的指导意见，要求开发应用人工智能的银行业、保险业金融机构推动人工智能应用合规、透明、可信赖，加强分类分级管理，有效应对人工智能发展带来的风险挑战，更好服务实体经济和满足人民群众需要。当地时间18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与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举行电话会谈，就伊美谅解备忘录、地区局势以及双边关系等问题交换意见并进行讨论。在通话中，阿拉格奇介绍了该谅解备忘录的内容以及相关最新进展。据伊朗方面18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将继续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据悉，预计有11艘船只当晚将抵达伊朗港口，其中5艘为油轮。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韩国队将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 A 组第二轮比赛中对阵东道主墨西哥队。而在今天的训练中出现了未授权无人机进入训练区域的情况。韩国队主帅洪明甫在赛前新闻发布会上称，发生这样的事情令人遗憾，但所幸当时还没有开始进行战术训练，未对球队整体备赛造成影响。墨西哥队目前积3分，凭借净胜球优势排名 A 组第一，韩国队紧随其后。两队交手时，获胜的一方将在争夺小组第一的过程中占据主动。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按照2026年清朗系列专项行动总体安排，中央网信办决定自今天起开展为期3个月的清朗整治账号名称信息乱象专项行动。专项行动重点整治4类突出问题，一是名称冒充问题，假冒仿冒官方机构账号，假冒仿冒媒体账号，假冒仿冒名人账号。二是身份伪装问题，未经认证加注头衔，伪装特定职业人员，蹭炒热点事件，影子账号骗捐。三是夹带违规信息问题，夹带违规外链，暗含不良信息，账号违规复出。四是名称信息黑灰产问题，伪造虚假数据，虚假大 V 问题，僵尸账号问题。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今天的节目我们将关注，端午将至，什么样的植物叶子才能成为粽叶，什么样的树木才能做成龙舟呢？以及丝瓜瓤在海外走红，它到底是丝瓜的哪个部分，怎么就被用来刷碗了呢？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清明插柳，端午插艾，千年来悬艾挂菖蒲是端午的一个标志性习俗，但是呢也有了新的变化。有商家介绍，老顾客依旧会买整捆艾草挂门，但创意花艺的销量也开始逐渐增大。大家既要端午独有的民俗氛围感，也追求视觉美感，把其当作家居软装，提升节日氛围感的单品。艾草和菖蒲为什么偏偏要在端午节登场？

0: 可以用它们来驱虫吗？另外，什么样的叶子才能入选用来包粽子呢？绑粽子的草绳又是哪种植物？用什么样的木材来制作龙舟才能性能又好又耐用？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过端午必不可少的植物。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南京中山植物园植物专家秦亚龙。秦亚龙您好。
1: 好，大家晚上好。
0: 哎，欢迎您。端午节各项民俗文化活动当中啊，植物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首先就是端午的氛围组，各种有气味的植物。那艾草和菖蒲成对捆绑悬挂在门楣，俗称叫蒲剑艾旗。自然界叫艾和菖蒲的植物其实有很多哈。那为了防止挂错，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端午节悬挂的艾草和菖蒲分别指哪种植物呢？
1: 那艾草呢，大家相对比较熟悉，因为我国自古就有这个艾灸的习俗。
0: 嗯，
1: 像在战国时期其实就有用艾灸做治疗的。那如今呢，很多人可能一闻到这个味道就知道，哎，这个人心艾了。那端午节悬挂的艾草呢和艾灸其实是一种，那植物学名呢是单字一个艾，它呢是菊科蒿属的一种多年生草本植物。那艾草和其他蒿属植物相比呢是很容易区分的，因为艾草的叶片相对较为宽大，而整体呢比如说它的枝条中部叶片是近菱形的，而且呢它的小裂片是不细碎的。而且如果大家把它翻过来看的话，它叶背面是有白色绒毛的，所以整体成叶背是呈白色的，所以是不容易认错的。但是菖蒲呢就很容易认错，因为菖蒲本种的话是菖蒲科菖蒲属的一种常生活在水边的一种植物，它的叶片呢像剑一样的，所以古时候称它为蒲剑。那菖蒲的叶片可能大家心里都有一个印象，哎，都知道它就长这个样，但它花长啥样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甚至有人以为说菖蒲这个植物好像它只长叶子不开花，因为其实它也开花，只是说它花在六月才开，像我在南京一直到六月下旬我才真正拍到菖蒲的花，那这个时候已经进入梅雨季节了，再加上它的花朵颜色包括它的花型其实是跟天南星科植物非常相似的，是非常低调的，能拍到它的都是真爱。那说到菖蒲为什么大家容易混淆呢，因为身边我们见到最多的其实是被称为菖蒲的，像鸢尾属的植物还有香蒲属的植物，毕竟说野生的菖蒲其实在城市里是很难见到的，而鸢尾属植物和香蒲属植物却经常用于城市的绿化，比如说像黄菖蒲、花菖蒲、糖菖蒲，甚至是我们城市绿化中水边常种的一些香蒲和水竹都是绿化中用的比较多的。而且呢像那个香蒲和水竹它的叶片更长，所以更显著。当然近些年也有一些地方会用香蒲属的植物叶片来替代菖蒲悬挂在门楣之下。
0: 嗯，是我们数千年来哈一直在悬挂这两种植物，估计是有一些实际的作用哈。那它们到底能够散发出什么物质呢？用它来驱虫的话效果怎么样？
1: 就是端午节呢，我国民间它悬蒲挂艾这个习俗其实是已经流传很久的。那将新鲜的艾草还有菖蒲把它扎成捆儿，然后悬挂在门前呢，此时因为艾草和菖蒲它在这个季节它的草本香味其实是最为浓烈的。那像菖蒲它是富含了西西尼啊、甲基丁香酚，那像艾草它是富含了桉油精、黄侧柏酮或者樟脑、龙脑这些挥发性物质，它们都可以在门口持续的散发出气味，从而达到驱虫的一个目的。
0: 嗯，
1: 那如果非要说悬挂艾草和菖蒲驱虫效果怎么样，我只能说就是有总比没有好，因为在门口挂这么一小把，那对于蚊虫来说它是有一定的驱虫效果的，但是肯定是替代不了我们的纱窗呀或者一些正规的杀虫剂。如果真的要防虫，像用艾草熏蒸，但是要一定很大量。我还是不建议大家就在家里用大量的艾草去熏蒸，因为确实这个浓烟滚滚的比较吓人。
0: 对，本身这个 PM2.5 也不是我们能够承受的。
1: 是的。
0: 对，
1: 嗯，
0: 那艾草和菖蒲的分

0: 不管范围啊，其实都很广。菖蒲呢更依赖水系生存，需要用到它们的时候，我们是去现场薅吗？直接去野外采就行了吗？我看这两天也有网友调侃说，路边进货啊，艾草商家没有成本，全是利润。我们也看到有艾草专门的这种种植的田块哈，艾草能否去野外去采？人工种植的有区别吗？
1: 到野外亲自采摘可以，但是我不推荐，因为毕竟说野外采摘是有风险的，而且也完全没有必要。那我们从法律层面来讲，虽然艾草和菖蒲它们都没有被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所以从法律法规的角度来说，它们并不是我们碰都不能碰的这些保护对象，但是不违法并不等于我们可以随便采，关键是我们要看在哪儿采，怎么采，采多少。比如说像自然保护区条例里就有明确规定说，在保护核心区是禁止一切采挖活动的。那同样的，即使是在城市公园绿地或者别人的承包地里，那未经许可我们也不能擅自动手。即使能采的话，也建议大家就是说只少量的捡取它的地上部分即可，不要连根拔起。毕竟来说，就是说现在大家有谁能真正在野外看到艾草和菖蒲的？就是野外的野生种群已经很少了，我们如果破坏性的采挖，很可能就把它这个小种群给破坏了，更别提如果我们去野外去采去薅的情况下，可能会遭遇采错或者自己意外受伤的一个问题。那我们就可以给自己去采之前设想一个场景，我挂门口挂了半年了，然后突然邻居告诉我，你挂的是啥？好像不是艾草啊，对吧？那多尴尬。所以我们就可以拿这个借口就去告诉自己不要去采。那更别说现在其实在端午节前，我们能很容易的在电商平台或者农贸市场上去买到菖蒲或者艾草。那因为全国已经建立了很多的这种规模化的种植基地，各种模式都已经非常成熟了。像这两天我在我们小区的菜店，它就有新鲜的艾条在售卖。
0: 是，就算我们周围没有啊，也可以在电商平台上去买，但是在古代估计没有这么方便啊。你像艾草和菖蒲没有覆盖的地区，他们应该会有一些别的替代吧，然后成为一种传统流传下来。
1: 就是从分布区来看的话，其实艾草和菖蒲它的自然分布区其实是遍布全国的，所以说端午节他们不用艾草或者菖蒲，通常不是说这儿没有，可能是这儿不容易找到。而且呢，就是说各地它还都有各地的一个替代植物，比如说像在辽宁北京这些地方，他们有些人会在门窗上就是插枝条桃枝，那像浙江的话会把桃枝跟艾条放在一起，那像在安徽还有在端午节焚烧苍树艾叶的一个习俗，那更别说像我们的老厦门人，他们除了插蒲艾以外，他们还会搭配当地的这个榕树枝条，台湾呢他们又会在门上挂葛藤，所以说各地它都有各地的这种植物跟一个传承。那我们古人呢会把在端午节挂在门上的常挂在门上的这些植物呢称为端午五端，它们分别是萱草、艾草、石榴花、蒜头和龙船花。那就是艾草和菖蒲它之外的替代物呢，一些可能是同样带有这种挥发性的气味，那一些就是因为传统文化，还有一些可能就是说在当地这个植物可能花开的正艳，无论什么植物那都是我们当地的一种文化的一个传承。
0: 对，是。那说到气味过端午小孩子最喜欢的香囊，这个里边到底都有什么呢？我感觉这个香囊的清香跟中药铺的纯药味还不太一样，它闻着不苦，这个是怎么调出来的呢？
1: 传统上我们佩戴香囊的话，它其实在中医里是有一个说法的，它被称为衣冠疗法。它其实核心原理就是通过我们穿戴或者接触这些含有药物的衣物、香囊或者药枕等，从而达到一个调理器械或者驱虫或者防治疾病的这样一个目的。那像在小孩的香囊里边，最经典的几味中药，比如说艾草、石菖蒲、藿香、 佩兰。

0: 的，这些大家想一想啊，都觉得好像味道挺美好的。
1: 嗯，
0: 那他们与大人版的这个香囊相比的话，就是小朋友版的香囊，通常他会把这些刺激性强的，比如说像仓鼠呀、冰片、樟脑这些物质的量减半，或者减很多，或者就是干脆就直接去掉了。那换成更温和的，像艾叶呀、薄荷呀、陈皮、紫苏这些，有些呢甚至还会添加像玫瑰花瓣、茉莉花、薰衣草花、桂花、丁香等。那这样的话，就整个香囊配合起来的话，它的气味可能轻一点，那味道呢又会好一点。所以这样的话，小孩拿起这个香囊闻一闻，他才肯佩戴。
1: 嗯，
0: 那香囊它之所以能清香而不苦呢，我觉得关键是在于三点。一个呢，就是说在香囊里的这些药材不是打成细粉的，而是用一些粗颗粒或者碎段装入这个布袋里边的，这样的话它的香气就可以慢慢的释放，慢慢的渗出，不会像我们打开药柜那般刺鼻。二是呢，就是说从配方上的话，它会故意在香囊的原材料里边加入一些花香、果香还有叶香材料，用来压制里边的中药味儿，比如说薰衣草的花香、陈皮的果香、紫苏的叶香等等。三呢，就是说小孩他的香囊在制作时呢，他会主动剔除那些刺激性的成分，这样的话就是三者结合起来，就是闻起来就会好一点。
1: 嗯，是，到现在我还记得小时候带着香囊那个味道哈，一想起这个味道就觉得过节的氛围感就出来了。那现在呢，香囊还有一些进化哈，就变得会更香一些。那有些廉价款可能会添加一些植物精油来增香，那这会不会吸引来更多的虫子啊？怎么判断我们买这个香囊是不是更纯粹一点的呢？
0: 就是一些廉价款的香囊，它不是依靠中草药本身的一个香味，而是里边比如说添加一些芳香精油，或者是更差劲的就是添加一些芳香制剂，因为这类气味可能会不能驱虫，反而会更容易招虫。就好比说我们如果浓妆艳抹的出去，反而更招蚊子一样。
1: 对，
0: 那反之的话，如果香囊中是真正的这些芳香类的这些草药，那它持续散发出来的这个芳香物质会在我们周围形成一个相对低浓度的一个蚊虫干扰区，从而达到驱虫的目的。那至于说我们如何去判断这个香囊它是否纯粹，其实我们可以通过看、捏、闻这三步来做出判断。一是看优先选那些香囊的是棉麻的或者绸布面料的，如果有这个抽拉封口的话，还可以就是直接检查一下内心的一个填充物，如果看到的是碎叶子、碎花或者碎颗粒的草药，而不是一些丝棉、弹性棉的话，就会是靠谱一些。二是捏，如果我们没有这个抽拉封口的话，我们就用手捏，看看里边是不是植物的一个碎段的一个颗粒感或者碎叶的这个片感，而不是说摸起来空瘪的，或者是一摸就是这个弹性棉的这样一个材料，那就靠谱一点。三呢，就是说如果捏起来，三呢就是它里边的花香，里边的草药香，我们要靠闻。如果闻起来是苦中带有一点点甜，带有一点点香，而且这个香味呢是淡香，是不刺鼻的，那它可能就是更靠谱的，就是自然的本草在里边，而不是说一些非常刺鼻的这个香精，给我们带来的这个香味。所以大家通过以上这个三步，基本上就可以判断我们的香囊是否正宗，是否纯粹了。
1: 对，佩戴香囊是端午的重要习俗，除了我们前面提到的艾叶啊、菖蒲，香囊里还常放藿香、苍竹、白芷等等哈。那这些植物散发的香气在它们生存上到底有什么实际的作用？是吸引动物吃它们呢，还是防止动物吃它们呢？
0: 首先我们要明确的就是说，植物散发出各种香味，它不是为了吸引我们人类，比如说我们人类去采摘它或者佩戴它的，因为这对于植物来讲的话是一种伤害，而是它们说在长期的演化过程中自己进化出来的一个生存密码。比如说植物的花朵，它在开花的时候会散发出最浓烈的花香，那就是为了在开花的季节吸引那些授粉昆虫到访花朵，从而帮助

0: 们完成一个授粉的过程。同样的话，植物可以通过它的叶片或者通过它的根系持续的释放一些比如说挥发性有机物等各种化合物质。那一方面呢，这些物质的产生它可以抑制一些昆虫鸟类真菌，甚至是抑制其他植物的一个生长，从而可以减少对它自身的一个破坏和干扰。那这类植物呢，我们科学上称它为驱避植物。那另外一些植物呢，也会通过这种强烈的刺激气味，从而影响昆虫的一个嗅觉跟取食，那起到一个防御效果，就是说它散发味道就想告诉昆虫别来招惹我，我很厉害的。嗯，
1: 对。那端午日洗浴兰汤是西汉大代礼记当中记载的一个古俗哈。端午浴兰汤里边用到的是什么植物呢？
0: 那端午浴呢，其实也是我国端午节的一个传统习俗。人们会把一些草药熬制成沐浴药水，然后进行洗浴。比如说像在我国的《礼记》中就有记载，其实我国周代已经有蓄兰沐浴的习俗了。那在南北朝的梁人，他们会将五月五日称之为浴兰节。所以古人五月采摘的兰草并不是我们现在种植的像春兰呀、蝴蝶兰呀、蕙兰呀这类兰花，而是一种叫做佩兰的一种菊科泽兰属的植物。那古时候当地人喜欢称它为这佩兰为兰草或者香草，确实它的茎叶揉碎之后香气非常浓烈。那发展至今呢，其实佩兰汤沐浴已经成为了一个民意核心了，因为各地的资源状况不同，并不是每个地方大家都能找到佩兰进行沐浴了。像现在已经发展成了用佩兰、艾草、菖蒲或者百叶、薄荷等多种草药单独熬煮或者是混合熬煮。比如说像我家每年的话，就会在端午节把艾草熬成汤，然后给小孩进行一个简单的沐浴。
1: 嗯，是，我们说了这么多哈，感觉端午真的是一个很重视卫生习惯哈，还有防止疾病的节日啊，挺好玩的。另外呢，端午当中呢还有一类植物扮演着重要角色哈，没有它们我们就吃不上粽子。人们将一片片粽叶弯折围拢，装入糯米，再用细绳紧紧的扎紧啊，一个粽子就成型了。那么什么样的叶子才能够入选来包粽子呢？绑粽子的草绳又是哪种植物？一段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聊聊过端午必不可少的那些植物。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避秽，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贺佳。明天就是端午节了，您家的粽子备好了吗？常见的三角粽是先形成一个密实的锥形兜啊，在圆锥状的桶中装入糯米，将粽叶的另一端翻折过来盖在糯米上，直到完全盖住开口为止。顺着三角的边儿，将所有的粽叶都折好，通过折叠、包裹、缠绕等手法形成一个稳定的三角锥体结构。其力学设计巧妙，能够有效防止蒸煮过程中米粒散落，同时确保受热均匀。手法有了哈，用什么来包呢？什么样的叶子才能入选用来包粽子呢？绑粽子的草绳又是哪种植物？我们接着来聊聊过端午必不可少的这些植物。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南京中山植物园植物专家钱亚龙。钱亚龙您好。
0: 大家好。
1: 哎，粽子就是植物的一个大集合了。粽叶的来源各地也有不同啊，有的是用箬竹叶，有的用芦苇叶，还有的地区呢会用芭蕉叶等。粽叶不同，对于粽子的味道会产生一些具体的影响吗？
0: 那像我们包粽子用的叶子呢，我们其实是一个统称它为粽叶。因为粽叶它并不是某一种植物的叶片，而是很多种比较宽大而且柔韧带有自带香气的这个叶片的一个统称。那用来包粽子的叶片一要够宽。

0: 二要自带清香，三要还就是包起来不容易烂，煮起来也不容易烂。像我国最常用的就是箬竹叶，还有芦苇叶。当然呢，还有很多如很多粽叶，比如说像粽叶是南方用来包这个元宝粽跟长粽的，还有麻竹叶、芭蕉叶、胡树叶，甚至是鹿兜树叶、玉米皮、荷叶、笋叶、叶桃叶等。可以说就是我国各地有很多种植物的叶片都可以用来包粽子。那古人用它，包括我们现在用这些粽叶去包粽子，其实一是一个文化的一个传承，二呢就是粽叶的清香，它可以跟粽子里糯米的香甜进行融合，让粽子有一定的自然的香味，别具风味。
1: 对，确实啊，您说到这儿，这我都馋了，想尝尝各种各样的粽叶包出来的粽子的味道哈。那粽叶它需要经过一些加工再卖给消费者吗？鲜的和干的，它在性能上有什么不同吗？
0: 当然现在市场上买到的粽叶其实有鲜的也有干的，因为现在毕竟物流发达了嘛。
1: 嗯，
0: 就在原产地的话，就是鲜叶通常在端午前几天采摘即可，然后人们剔除到里边比如说有病虫的呀或者有破损的叶片之后，简单清洗后然后阴干就可以出售了。那像北方选用的如果是胡树叶的话，那它的叶片虽然很大，但是它叶片中含有一些单宁呀，还有多酚，包括它的叶片背面还有很多的这个星状绒毛，所以在真正包粽子之前必须要用开水去蒸煮，而且蒸煮过后还要在冷水里边浸泡，用手来回的揉搓，这样的话一是可以把里边的单宁这些物质去掉，二是要把它叶片的表面的这些绒毛给搓掉才可以包粽子。那像南方用的粽叶，那它叶片是很大是很厚实，但是我们包粽子之前一要把它叶片背面的这个叶梗给去掉，同时呢要剪齐它的头尾，用水煮过之后，然后等它真正的变暗发黄散发出这个香味了，其实才能使用。那如果从性能方面来讲的话，其实鲜叶它的含水量高，所以它的韧性好，香味也更为饱满一点，但缺点就是它有一个季节性，而且是容易腐败的。像箬竹叶呀、芦苇叶这些，它能够在全国各地去流行，就是因为它可以随采随用。那像干叶的话，它经过脱水之后，其实它的纤维啊什么的会收缩，这时候是会发碎发硬的。所以每次我们包粽子之前，一要用温水长时间的泡发，还要经过，就是如果讲究一点的话，还要经过开水的一个高温消煮。这样的一个过程其实也是对它里边自带的一些比如说挥发性的这些芳香物质也会流失一部分，但好处就是它耐储运，那我们全年可以买可以用。
1: 嗯，是，粽子能够成型最终被我们吃掉哈，还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绑粽子的绳，那可以用马莲，它韧性很强啊，耐煮不烂，很想知道在野外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我们用的它什么部分，它生活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呢？
0: 马兰呢，它其实是一种鸢尾科植物，在我国也是各地很多地方都有分布，那人们喜欢称它为马兰或者马兰花，用的就是它的叶片当绳子去包扎粽子。那马兰呢，因为它的生命力非常强，所以就是它既耐盐又耐旱，所以在很多地方你都可以发现它的身影，而且基本上都不是一棵，都是一片一片的生长。那马兰呢，它的叶片细长，所以我们采收下来之后晾干之后就可以长时间的储存，等到端午节到来时只要用沸水煮过，然后把它泡软之后就可以使用了，捆扎时非常坚韧不容易拉断。当然呢，就是说如果真正走到我们普通老百姓家里的话，大家可能会发现大家真正用马兰作为这个包粽子绳的越来越少了，因为人们会更喜欢用家里的这些棉绳呀或者麻绳，因为这些本来就是随手就能获得的，那或者就是当地还有人呢就把当地的这个粽叶把它撕成条，然后用粽叶本身。

0: 搓成绳子来包粽子，既省时又省力，而且非常容易获得。
1: 嗯，对，也是因地制宜哈，根据我们现在的一个条件去选择到底用什么来捆扎。那古人端午呢还有斗百草的游戏，玩的形式也是挺丰富的，有比谁知道花草名多的，有比谁采到的植物更稀有的，当然现在肯定不能这么干啊，这个稀有的我们绝对要保护好。还有一个很像就是北方秋季落叶的时候孩子会玩的拔尖的游戏，拔根的游戏，就是比谁的草叶的柄更韧。那什么样的植物它的叶柄会更韧呢？获胜的几率会更大一点。
0: 拔根呢其实又叫做拔老根，其实是北方秋季比较常玩的一个民间游戏。就是比赛的时候就两个人各拿一个就是一根树叶的这个叶柄，然后两个对交叉之后，然后朝着反方向去拉扯，就看谁能把谁的扯断，然后谁就获胜。那所以我们要去玩这个游戏的话，就要选择一根好的比赛的这个叶柄。那比如说选择时，我们就要选择那些叶柄是实心的，而不要挑选是空心的，要选那些扁平有棱的，而不要选那些就是圆滚滚的，还要选一些就是它正处于壮年期，就是它又既不老又不嫩，因为太嫩了它很容易断，太老了它又木质化了。还要选除了既老不嫩，还要选那些就是比如说它掉落下来已经蔫巴了一点点的，就是已经发蔫失水的这种，它其实韧性是最强的。那如果说哪种植物它的这个获胜概率最大，我觉得就是北方的孩子可能都知道，大家都优先会去选杨树，比如说像加拿大杨呀、毛白杨呀、青杨呀、小叶杨，北方杨树很多，所以可获得的材料也很多。那当然呢，就是大家生活中比如说南方有时候搞这个游戏的话，那大家就是可能我这里杨树很少啊，那可以用法国梧桐、银杏呀或者枫树的这个叶柄去替代，不过都能去体会到这个传统文化的一个乐趣。
1: 嗯，是聊了怎么包粽子，聊了怎么玩哈，我们再说说怎么吃哈。糯米呢是来源于糯稻，从古至今它的种植范围有没有一些变化呀？是不是能种水稻的地方我们就可以种糯稻？在古代吃糯米吃粽子，这个应该算是改善生活了吧。
0: 糯米它的得名呢其实就是跟它的这个粘性特征有关，那它也是我们人类长期选育并保留的一个水稻品种。那在我国糯米的种植范围呢，如果就是往前追溯几千年的话，会发现就是几千年前像北方如黄河流域它也雨水非常丰沛，所以糯米曾经在南方和北方都有种植。曾经有一段时期呢，糯米已经成为了这个民间的一个主食之一了。那后来呢，随着这个气候的变化，那北方的雨水减少了，那整体的气候也转冷了，所以那北方的这个水稻种植面积就逐渐缩小了。像南方呢，也逐渐随着这个就是人类的这个发展史，它的这个糯米的种植也最多的也就是在一些少数民族地区。那像现在的话就是说我们国家更多的种的是梗稻跟仙稻这两类，种糯稻的其实已经很少了。那但是人们会记着我们祖先曾经是吃过糯米的。像我们北方过年，大家有没有仔细去想一下，我们虽然过年吃的最多的是饺子，但是元宵节还吃糯米汤圆。
1: 对，
0: 还是元宵，它就是用糯米做的。那现在北方又不种糯米，对吧？这就是一种传承。那至于说在古代吃糯米算不算改善生活，那古代的话我们知道主粮有稻、黍、稷、麦、菽，那当时北方的主粮是粟。那像今天呢，就是也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这个小米，那南方的话是稻子。那不过呢，古时候吃的米跟我们现在吃的是很大差异的，因为古代的它的加工水平有限，所以普通人家吃到的可能都是那些带糠的这些糙米，或者就是它混合着其他的谷物使用，很少说每个家庭能爆出来一大碗白米饭的，所以能吃上更黏更香，而且相对来说更少。

0: 糯米，其实真正的算改善生活了。
1: 嗯，是。那现在呢，我们吃粽子哈、啊，就不用考虑这个成本问题了，基本上是想吃多少吃多少啊。但是需要考虑一个健康的问题，糯米富含支链淀粉，在加热的状态下哈、啊，这些支链淀粉呢会发生糊化，更容易被消化酶分解，这个消化速度就会快，容易在短时间内升高血糖。那我们先不管加的豆沙啊、蜜枣啊等等馅料这些因素，我们就从糯米本身来看的话，一顿吃几个粽子是比较合理的。
0: 至于说一天我们吃几个粽子的话，我建议是普通人的话，一天或者一顿吃一个常规的粽子就好。
1: 嗯，
0: 因为一个粽子吃完，还需要注意的就是你不要再去吃其他的主食了，像米饭呀、面条这些。因为他们都会带来我们的比如说血糖呀一些一系列的问题。那像我在我爱人老家广西，他过年的时候做那个大粽子，里边有糯米，有猪肉，有绿豆，一个粽子两三斤，那我一个人吃的话可能好几顿我都吃不完。所以就是对这里想说的就是需要提醒的是，对于老人，尤其是小孩或者这种胃动力差的人，甚至是一些糖尿病患者，我们在吃粽子的时候需要就是不要过量，就是浅尝一下就好。因为还有一点呢，就是要注意，就是吃粽子的话要趁热吃，因为凉之后的话，我们无论是咀嚼呀还是进到那个肠胃里边的一个消化都会受影响，因为它毕竟它含有的大量的都是这个支链淀粉嘛。
1: 嗯，是，咱们千万别把这个粽子当成零食哈、啊，它本质上它还是一个主食，吃了它呢就要不要吃其他的主食了哈，让大家控制好自己的身材。另外我们接着说说端午呢，很多地方都要举办龙舟赛啊，舟的发明可能与人类发现树木枝干能漂浮于水上有关。那么用什么样的木材来制作龙舟才能性能又好又耐用呢？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赛龙舟里的植物。福建省闽侯县南通镇的方庄村啊，这是有700多年的造舟的历史。当地主要选取闽北山区树龄40年以上的杉木和樟木作为原材料。这两种树木啊，做龙舟它有什么优势吗？
0: 他们选取的这种山谷樟金的这样一个方案的话，其实就是外壳采用的是他们当地树龄40年以上的这种杉木，因为它的纹理通直，而且材质轻软，不易翘裂，而且耐虫耐腐。那用樟木的话，就是因为它的密度高，韧性好，同样呢也是耐水耐腐抗虫，用来做余粮之后呢，它经久不用，那经久不会说出现松裂的一个状况。
1: 哦，那树木的纹理是不是也会影响到龙舟的性能？比如说我们看树某一个地方有一个大结啊，这个应该不行吧，它都得是特别顺的才比较做龙舟好一点。
0: 对，做龙舟的话一般那选择杉木的话，就是因为它的这个木材纹理是相对来说比较均匀的。因为像用杉木的话，它的顺纹的抗压强度远远大于它的横纹抗压强度，所以龙舟下料时必须让木材纵向受力方向与它的这个木纹尽可能同轴。像里边如果有树瘤呀或者有虫蛀呀，这些就肯定是要被挑选淘汰的。那为什么要选40年以上的呢？而且是要经过一年以上的这个阴干的老料，是因为就是说这些老料它已经经过了这样一个湿水收缩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就选用这些老料，它就不会说当我们龙舟制作好之后，或者我们龙舟下水之后，它出现一个变形或者一个开裂的一个状况。
1: 嗯，对，刚才我们说的是杉木和樟木哈，还有一种树呢叫巨翼龙脑香，也叫昆甸木啊，它是制作岭南传统大龙的材料，说是泡水越泡啊越紧实，而且每年比赛之后还要把它埋到淤泥里边去存放一年，这是为什么呢？它不会这样放坏吗？
0: 那像巨翼龙脑香呢，它是龙脑香的一种高大乔木，它也是热带雨林的一个代表性树种之一。陇南呢，它用它这个记忆龙脑香的木材做这个龙舟，一是因为它的木材足够的致密耐腐，所以它是我们制作龙舟的一个顶级材料。更特别的是这个

0: 是呢，就是说在水下淤泥这个环境中，它常年是温度是比较低，而且比较稳定的，这样的话也可以一定程度上减轻就是说昼夜温差造成的一个胀缩应力。再加上如果年复一年的把它放到淤泥里边，其实淤泥里边的一些矿质元素会慢慢的往里边渗透，再加上本来这种木头它自身就富含龙脑香油类树脂，所以它们就共同能保证这个龙舟在淤泥里边的一个完整性，不会放坏。
1: 嗯，还是挺神奇的。这个聚义龙脑香呢，其实浑身是宝哈、啊，它不仅能够做龙舟，还能够做家具。树干分泌的树脂结晶是名贵的天然冰片。但是我国并非是聚义龙脑香的自然分布区，现在呢经过引种驯化，我国云南啊、海南、广东等地都有栽培了，已经开花结实，并且可以自我更新了。这个会产生多少经济价值和科研上的价值？
0: 就是聚义龙脑香呢，它原来是东南亚热带雨林中的一个健群树种之一，
1: 嗯，
0: 所以在我国原来是没有的。那从经过这么多年的一个引种试种之后呢，我们已经实现了从让它能引种活着变成能长大，到后来能开花，到现在能结果，到最后的一个能自然更新，所以我们就实现了一个从种子到种子的一个全生命周期。那显然它的经济价值是一目了然的，因为它的树干如果让它自然生长的话，它可以长到几十米高，胸径的话也可以超过一米，所以它是我们龙舟制造呀，包括古建筑修缮，甚至是高档家具的一个重要原材料。那它树干分泌的这些树脂呢，形成的结晶就是我们所说的龙脑香，是安宫牛黄丸呀等这些中成药的一个重要组成成分。最重要的是，我们通过在我国的一个试种成功跟大面积的推广的话，就可以打破这个高端木材的一个进口依赖，那它也可能发展成为我们国家的储备林建设的一个重要树种之一。那从科研方向呢来讲的话，那龙脑香植物其实是我们尤其是亚洲热带雨林的一个标志性的一个健群树种，那它常是被用作认定热带雨林是否存在的一个硬指标。那通过我们的一个试种，把它真正推广到了像我国北回归线附近，让它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生活史，那就为我们未来就是开发和引用和利用就更为广泛的这些热带中珍贵树种一个北移驯化积累了非常丰富的一个实践经验。
1: 嗯，真好。那最后呢，端午假期也即将开启了，也是一个赏花的好时节哈。我们知道有一种花，它就叫端午花，它叫蜀葵哈、啊，在哪儿能看到它们呢？长得什么怎么样？
0: 那蜀葵它之所以叫端午花，就是因为它的盛花期其实刚好就在端午前后，而且它开花很有意思，就是花朵它是从底部一路往上逐朵开放，而且是红的、紫的、粉的、白的、墨的、紫的都有，颜色很多，远远看去就像一根根就是彩色的花柱，非常的喜庆。但如果说在哪里能看到它呢？其实蜀葵它原来就产自我国，所以在我们国家已经有两三千年的一个栽培史，而且呢它非常好养，所以可以说就是说给点阳光它就给我们开出灿烂的花。那它已经跟着我们人类的中国国人的这个足迹，可以说几乎遍布我们所有有人烟的地方，比如说大家走进公园、走进乡村，或者就在自己小区里，或许就有一片蜀葵花开得正艳。当然呢，就是也欢迎大家像到我们南京中山植物园呀等全国各地的很多植物园里边去打卡，因为你在看蜀葵的时候还可以看到其他很多漂亮的植物。那植物园里边还给这些植物挂了名牌，一些植物呢还有专门的一些科普展牌介绍，所以既是欣赏美的过程，也是学习知识的一个过程。
1: 嗯，对，聊到这儿我们能够发现哈，就是这个端午节啊，在传统的节日里边，好像植物的占比氛围戏份还真的是挺足的啊，至少比春节啊、元宵啊要多得多。可能这也是跟现在这个季节比较好有关哈，气温高了啊，降水也多了，这也是一个赏花的好时节。除了我们前面提到的端午花，您还有哪些推荐？哪些地方？哪些花值得一看？在这个假期？

0: 就端午节呢，它其实是这时候是与热同步的，就是它雨水丰富了，热量也来了，所以大家看花的话，其实是一个需要有真爱的一个过程。那像这个季节，除了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些，像菖蒲，它就是这个季节在开。那栀子花呢，它现在的也在开，因为每年就是毕业季，就是栀子花开的季节嘛。像石榴花也开得红红火火的，像蜀葵呀、金丝桃呀也在开。那凤仙花呢，小孩又可以去摘它的花朵去染指甲了。荷花呢也进入了一个就是始花期。还要提醒一点呢，就是说现在大街小巷有很多地方种的有夹竹桃，但是夹竹桃是有毒的，所以就是这时候家长带小朋友出去玩的话，一定看好小孩，不让让去摘夹竹桃的这个花朵。更不要像一些年轻人拍照的时候喜欢把花放在嘴巴里去拍照，所以它是有毒的，不要碰。当然呢，就是我们这里介绍的主要是一些城市还有乡村里看到的花，其实山野里还有很多花都在此地开放，所以不妨大家这趁着假期到自然中去赏花去度假。
1: 嗯，是的。好，非常感谢钱亚龙带来的分享哈，也希望大家在这个假期能够感受到美好的自然风光。谢谢钱亚龙。端午假期呢，出游或者是参与各类活动啊，也请大家多多留意天气的情况。端午假期期间，南方大部阴雨连连，像昆明、贵阳、长沙、南昌、武汉等城市，雨水没准要天天见了。强降雨重心呢，则主要出现在广西南部、江苏中南部、安徽中南部、江西北部、湖北东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降雨的时间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出行尽量避开强降雨时段。华北、东北、黄淮等地假期期间雷阵雨天气多发，哈尔滨、石家庄、天津、济南等城市都可能有雷雨，尽量避免在强对流时段外出。突遇雷电、大风等天气要及时到室内躲避。新疆部分地区、雷州半岛、海南岛、台湾岛等地则将度过一个炎热的端午假期，多地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海口最高气温可达36至38摄氏度。高温持续，大家要注意防暑，也祝大家都能够享受一个安全愉快的端午假期。
2: 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贺佳。近日话题中国丝瓜瓤在旧金山卖5美元一个登上热搜。提到丝瓜瓤这个刷锅神器，相信很多朋友都不陌生。小时候家里长辈们总是夸它刷得干净还不伤锅，比钢丝球好用等等。就是这样一件厨房小物，漂洋过海之后，因好用、天然环保、可降解等特性，成了不少海外家庭的心头好。那么丝瓜瓤到底是丝瓜的什么呢？它怎么就被用来刷碗了呢？除此之外，它还有哪些意想不到的用途？我们一起来听植物学博士、科普作者史军的介绍。
3: 丝瓜瓤它到底是丝瓜的什么呢？它是怎么从我们吃的那种绿色的很嫩的丝瓜变成这种网状纤维的呢？
4: 丝瓜瓤实际上就是它们的果皮以及胎座里面的这些维管束系统。在它们幼嫩的时候，这些维管束系统显现的不是那么明显，因为在这些维管束系统上堆积的这种木质素还有纤维素不够多。等到它们老的时候，木质素、纤维素包括半纤维素都堆积到了这个维管束系统上，就让它们有了适当的硬度啊以及弹性，所以我们看到的这个丝瓜瓤就出现了，还有一个立体结构。那么是不是所有的丝瓜都会产生这个丝瓜瓤呢？确实是，只不过说不同品种的丝瓜产生这个丝瓜瓤的能力是有差别的。就比如说我们使用这个丝瓜瓤主要是来自于这种普通丝瓜啊，什么意思呢？就是整个丝瓜的表面是比较平坦的、圆乎乎的，这区别于在两广区域流行的这带棱丝瓜，有些时候也叫广东丝瓜啊。那这个带棱的丝瓜，因为它们这个棱的存在啊，所以会对这个丝瓜瓤它的性能会产生一些影响，因为在这个棱的部位 因为有这个折角容易断裂，从而去影响到这个后期的丝瓜瓤的使用的情况。
3: 丝瓜瓤的纤维结构到底有什么特别的呢？用它来做餐具清洁的话，真的能有不伤涂层、不易藏油、晒干了之后不发霉的效果吗？
4: 丝瓜瓤它有一个三维结构，仔细观察这个丝瓜瓤啊，你会发现它并不是一层啊，而是形成了一个三维的网状结构啊，这样的话它们就有一个非常好的机械性能，你不管是怎么压哪个方向的力去捏它，它总能回弹，那我们就可以用它去清洗一些比较难于触及的一些容器的边边角角啊。你看洗锅的时候就特别实用啊，洗盘子的时候，包括洗一些形状不规则的容器的时候，哇，这个丝瓜瓤实在是太好用了，它的性能啊，实际上是跟它的本身的这种物理结构是直接相关的。啊，当然呢，你说这个丝瓜瓤是不是能够它完全不沾油、不伤厨具啊？对，它有这样的一些能力啊，就因为它本身呢质地啊不是那么的坚硬啊，所以它还是能够保护一些我们讲呢厨具的一些涂层啊，就比如说我们现在经常会用很多的不粘锅。那不粘锅这个涂层，如果我们用这个钢丝球清洁的时候很容易就划伤了，但是你用这个丝瓜瓤去清洁的话那就没什么问题啊。至于说要健康的使用这个丝瓜瓤的话，还是要注意一些小小的技巧，就是你用完了以后一定要把它清洁晾干啊，这样的话才能保证它不会霉变。
3: 除了刷碗，丝瓜瓤还能做些什么呢？
4: 最直接的一事儿就是当这个搓澡海绵用，搓澡的时候特别适用，是吧？啊，当然了，这个搓澡力度是有点大的，大家要根据自己的这个皮肤特质来选特定的这个丝瓜瓤啊。另外一个，丝瓜瓤也被应用到一些工业化的一些场景里面来，就比如说一些高效电容啊，一些电磁绝缘的一些设备里面，现在也在尝试着使用一些丝瓜瓤的这种特定的材料，提升这些产品的性能。
3: 那我们人类是什么时候发现这个丝瓜即使是老了也很好用的呢？
4: 其实我们人类驯化丝瓜的历史那非常久了，2000年前就有人在栽种丝瓜了。丝瓜实际上是在印度这个区域被驯化出来的一种蔬菜，你这蔬菜长着长着长老了，那肯定是为了收种子的时候就会发现这个丝瓜瓤的这种存在了啊，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当然了，那后来再发现呢，就是这些丝瓜瓤对于一些容器的清洁啊有一定的帮助作用啊，那逐渐就进入到了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国家有记载的啊，就是对丝瓜瓤的一个应用，就是在宋代的时候把这个丝瓜瓤用在了这个面部清洁以及皮肤清洁这件事情上啊，逐渐就进入到我们的生活里面。
3: 除了丝瓜之外，还有什么植物也被我们人类开发出了意想不到的用途呢？
4: 这里不得不提一个跟我们的生活极其紧密相关，但是我们绝大多数人包括我都没有见过这个活植物的一种植物，它叫瓜尔豆。瓜尔豆这种植物呢，种子里面有一种叫瓜尔豆胶的这么一种化学成分，这个瓜尔豆胶用处很大，就比如说我们平常吃的冰激凌里面、酸奶里面还有其他的乳制品里面都有这个东西啊。正是因为它们的存在，我们吃的冰激凌才会有那种丝滑的感觉，没有这个冰晶的这种扎舌头的感觉啊。至于说这个酸奶里面啊，包括说一些像花生乳里面我们喝到的这种有点粘稠的大家喜欢的那种稠乎乎的感觉，那都是瓜尔豆胶的贡献。当然了，瓜尔豆胶在工业上它也有非常重要的一个用途，就是开采页岩气的时候会把这个瓜尔豆胶水混合在一起注入到这个岩层当中啊，能压裂这个岩层，从而提升页岩气开采的量。那你看这种植物跟我们的生活是不是关系极其紧密呢？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5: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6: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

0: 家的成长。
1: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2: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0: 听见世界的回响。
3: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4: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0: 听见伟大的梦想。
5: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0: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6: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活的是心态，你的心态调整好了，再大的困难在你面前也不会把你打倒。各位听众朋友们，晚安。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9号星期五，农历5月初5，端午节。北京雷阵雨，28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强调，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
0: 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广大党员干部凝心聚力奋进新征程，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1: 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印发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
0: 韩正会见加拿大、丹麦客人。
1: 我国两新政策效能持续释放，带动效应强，惠及人群广，民生成效实。
0: 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健全水安全一张网。
1: 伊朗称60天内商船可免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军称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新华社102岁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向他和全国的老党员、老同志致以诚挚问候。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您当年作为中央纵队四大队报务员，在烽火硝烟中跟随党中央转战陕北，扎根通信技术岗位，辛勤付出一辈子，七

0: 一之年仍关心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向您表示敬意。习近平表示，您在信中说要永远跟党走，做永远的四大队队员，这饱含着真挚深厚的信党爱党之情。新时代共产党人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中央纵队四大队是解放战争时期新华社跟随党中央和毛主席转战陕北的工作队，负责新闻通讯联络。近日张连生同志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回忆在四大队的革命工作经历，表达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念。
1: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党建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将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盖世创业的实际行动，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磅礴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总书记领导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全部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内在联系，对党的建设各方面做出系统谋划和整体部署，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保证。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学科研部党的创新理论教学研究中心主任杨少华：
3: 在习近平总书记坚强领导下，党的建设取得历史性、开创性成就，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标志着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
2: 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江国华：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集中反映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必将推动全党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
2: 湖南省委组织部部长郭林记：
5: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做好新时代组织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2: 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郑毅：
6: 习近平党建思想的许多观点论断在浙江都能找到鲜活的例证，我们将用好独特的优势，引领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深学细悟，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好地入脑入心，践行见效。
2: 黑龙江省社科联党组书记马春波：
7: 习近平党建思想既根植于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又浸润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滋养，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我们将深入阐释这一思想的原理性成果、原创性贡献和科学体系，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
2: 十四个坚持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政治保证。复旦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院长刘红林：
8: 十四个坚持作为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基本内涵核心。

0: 心有意统筹党的领导、党的建设，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等，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1: 新疆和田县委组织部副部长买买提艾买尔萨都拉，
2: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党的领导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为我们做好基层工作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坚持学四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切实把思想伟力转化为推动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1: 七一勋章获得者，海南省琼海市潭门镇潭门村党支部书记王书茂。
3: 办好中国的事情，
4: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这些年的发展，我真切感受到，有了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我们什么困难都不怕。接下来我们要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指引下，推动产业提质、民生改善、乡村治理，加快乡村全面振兴。
1: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小麦栽培专家郭天才。
5: 今年小麦生产中，根据党组织统筹农机、物质、技术各方面力量，帮助农户克服连阴雨、高温等不利天气影响，实现丰收期颗粒归场。这就是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的生动实践。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根本遵循，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扎根田间地头，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1: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迈上新征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永葆生机活力，不断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委书记刘伟。
6: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我们将组织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与学处干深入系统的研究和解决开发开放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有力推动党的建设更好地引领制度创新、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为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安宁西路街道枣林西社区党委书记黄丽娟。
7: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写在百姓心坎上的科学理论，我们要把为民情怀、初心使命转化为服务群众的点滴行动，重点围绕一老一小民生需求做好各项服务，把党的温暖传递到千家万户，让咱们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1: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主任李毅。
8: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我们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教育工作，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深化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建设，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的发展，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和人才强国提供坚强的保障。
9: 本台消息，为深入抓好习近平党建思想学习贯彻工作，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近日印发《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通知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利于推动全党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有利于深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推动全党不断提高思想理论水平，有利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通知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理论品格，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党组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扎实开展学习培训，精心组织宣传阐释，全面抓好贯彻落实，坚决防止形式主义，真正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生动实践。
10: 本台消息。

0: 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分别会见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率领的知名企业家代表团，丹麦诺和诺德基金会主席兼诺和诺德公司董事会主席索文森。在会见乔利一行时，韩正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同卡尼总理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加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巨大，中方愿同加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传统领域合作，加强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乔利表示，加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愿同中方深化企业互利合作，推动加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在会见索文森时，韩正表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人民健康，十五五时期将加快建设健康中国，努力使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80岁，希望诺和诺德公司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参与健康中国建设。中方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支持包括诺和诺德在内的广大外资企业在华更好发展。索文森表示，诺和诺德公司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将继续拓展在华业务，参与中国医药行业发展，为健康中国建设做出更多贡献。
1: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首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交通运输部党组书记部长刘伟表示，十四五时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实现突破性进展，加快建设交通强国迈出新的坚实步伐。刘伟表示，十五五时期要围绕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厚植设施网络优势，补齐短板弱项，加强一体化融合，强化安全化提升，突出数字化升级，注重绿色化转型，办好交通为民实事，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努力当好中国式现代化的开路先锋。
0: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六月底前，我国将下达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持续释放政策效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今年的两新政策在支持范围、补贴标准、实施机制等方面都进行了深入优化。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总结了政策最新成效。
3: 目前已经分两批下达了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共支持了11000多个项目，总投资超过8400亿元。一到五月份已经下达今年前两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250亿元，已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8200亿元，汇集了超过1.1亿人次。
2: 此外，今年将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纳入支持范围。前两批设备更新资金中，已支持19.4万台住宅老旧电梯更新。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持续推动政策红利更加公平、便捷、规范地直达消费者，更好释放两新政策效能。
0: 近期，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等会议相继明确要求，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将六张网纳入国家顶层部署。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健全水安全一张网》。总台记者孔颖、严星光报道。
4: 地处西北内陆的陕西，先天水资源禀赋不足，时空分布极不均衡。2023年7月，隐汉继位一期正式通水，工程跨越秦岭屏障，将长江最大支流汉江的水源向北输送至黄河支流渭河流域，让长江和黄河牵手。陕西省水利厅建设监督处副处长张建华说，
5: 2024年至2025年，陕西遇上了1961年以来罕见的冬春夏连旱，但是西安市供水没有受到任何影响，这份底气就来自隐汉继位工程。
4: 眼下正在建设的二期工程。

0: 建设备等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
1: "155"国家水网建设投资将突破6万亿元，并新增300多万个就业岗位。杨威表示，
0: 完善现代化的水旱灾害防御体系，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实施一批跨流域、跨区域重大引调排水工程，控制性桥蓄枢纽和重点水源工程建设，持续推进母亲河复苏行动，全面建设安澜江河、生命江河、幸福江河。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铁路行业工人代表围绕当好开路先锋、推进铁路现代化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铁路客服质量提升、多式联运高质量发展、动车组安全运行保障、高原环境下机车创新运维、隧道掘进装备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等领域的感人故事，展现新时代铁路行业工人扎根一线、拼搏奋斗的精神风貌。
3: 本台消息，中国戏剧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分别在北京闭幕。与会代表分别审议通过了大会工作报告，修订了中国戏剧家协会章程、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章程、中国书法家协会章程。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戏剧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孟广禄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行监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书法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孙晓云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
2: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端午假期推出精彩节目，新闻频道连续三天推出特别节目《家国端阳》，生动诠释中华民族同舟共济、奋楫争先的时代精神。综合频道、综艺频道、音乐频道以及多个平台同步播出端午特别节目《百舸争流送端阳》，谱写神州大地奋勇竞渡的时代乐章。综合频道还将推出《三餐四季广西篇》和《城市风华录佛山篇》。中文国际频道带来传奇中国节、四海共端阳。体育频道持续关注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赛事。央视新闻新媒体推出家国端阳纵享安康。央视频推出融媒体直播五五纳福潮游端午。端午假期，中国之声推出多档重磅节目，特别直播家国端阳，全景呈现南北端午特色民俗。你好展信家特别策划跨越山海的牵挂，翻开封存在岁月中的桥批，品味游子笔墨间滚烫的家国初心。人物专栏时光里记录原乡支教群体的家国情怀。文化中国行听夏至，品读夏至节气古韵新风。同时开设假日服务站，滚动发布天气、交通、文旅、消费安全提示等便民资讯，立体呈现端午假日经济蓬勃活力。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日前联合印发《促进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行动方案 2026-2028年》。提出到2028年推动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水平显著提升，发布三批平台开放清单，遴选不少于100个平台资源开放场景试点项目，打造不少于10个服务平台及60个可落地的智能服务应用场景。
3: 2026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于近期正式启动，活动选取满足乡村地区使用需求、口碑好、质量可靠的新能源车型，同时落实车购税、车船税减免、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等政策。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按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不受补贴资格数量限制。
2: 中央气象台清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八点，江苏北部、江西北部、广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北部局地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国家最高安全委员会18号发表声明称，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第5条，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必须向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提交申请，在60天内申请方不需支付任何费用，这些费用将由伊朗政府承担。一名知情人士18号称，由于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南部，伊朗谈判代表团已推迟其前往瑞士的行程。伊朗此前已告知美国及斡旋方，黎巴嫩议题仍是伊美谈判的核心组成部分，并将直接影响谈判是继续或终止。伊朗警告称，以军深入黎巴嫩境内约10公里，持续推进军事行动并展开袭击，这公然违反了谅解备忘录的第1条款。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发布声明称，美军当天解除了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的封锁，美军不再阻挠船只往返波斯湾和阿曼湾的伊朗港口，美国所有军事封锁行动已停止，海军主力舰艇将继续驻留该区域，以确保协议的各项条款得到遵守、执行并全面生效。
2: 最后请听昨夜清晨国际简讯。约旦、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和埃及8国18号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定居者针对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的持续暴力行为，特别是近期针对拉姆安拉地区2座清真寺的袭击。
1: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8号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防长会上说，美国将审查其在欧洲的兵力态势和基地部署情况，要求欧洲承担本地区常规防务主要责任。他同时批评部分北约盟友在美国近期针对中东目标采取行动时，未向美军提供基地使用驻扎和飞越等便利。
2: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8号表示，根据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指示，俄军将对与乌军战斗力直接相关的目标进行密集打击，此举是对乌克兰袭击莫斯科做出的回应。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继续进行，在 A 组的比赛中，捷克队1-1战平南非队， B 组中瑞士队4-1战胜波黑队。
0: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起端午假期拉开序幕，铁路部门预计今天为客流最高峰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约1900万人次。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能量传递国内第二站将于今天启动，人形机器人运动员将在四川巴中中华龙舟大赛的现场挑战划龙舟、包粽子、打糍粑等。当地时间18到19号，欧盟领导人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峰会，重点讨论乌克兰局势、中东局势、欧盟竞争力等议题。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点，墨西哥队将对战韩国队。
2: 岁岁端午满城粽香，一句端午安康承载千年文脉，厚植家国赤诚，更凝聚起矢志奋进、勇毅前行的强大力量。
4: 我叫冯国静，是广东顺德的龙舟教练，现在带队在四川参加比赛，心中最有感触的是我们中国人身上那股顶硬上的劲。龙舟运动不仅是一项端午节的民俗，更是中国人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的精神象征。
5: 我是许佳音，家住浙江德清新市古镇。端午节我们这里有包粽子、吃五黄、做香囊等等的民俗活动，我还会带着我的孩子采摘艾草、桃枝，用红绳扎好了挂在大门的2侧。过节的形式纵然有变化，但家人相聚的暖意、缅怀先贤的家国情怀永远不变。
6: 我叫赵泽宇，我的家乡在湖北宜昌，这里是屈原故里，端午的氛围感格外浓厚。古人有言，5月5日午，赠我一只艾。每到端午，邻里之间还会互相馈赠艾草，小小的艾草承载着我们对先贤。

0: 缅怀，也维系着邻里之间温暖淳朴的情谊。
1: 我叫杜东旭，来自辽宁盘锦。今天呢，我也特别的开心，能带着我的孩子来到辽河民俗博物馆，让他呢亲自感受和参与了这些传统的民俗文化项目，和他一起动手缝制香包，找到了我小时候过节的感觉。
2: 我叫董源，是天水市麦积区人，我现在也有了小孩，我也会带着他去包粽子，去给他煮一煮甜配，把这种文化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6月19号，星期五，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一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方面宣布60天内霍尔木兹海峡过境船只免费通行，美军宣布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均推迟赴瑞士行程，技术性谈判预计将于本周末开始，最终协议的落实仍面临哪些现实挑战？
1: 世界杯小组赛进入第二轮，瑞士队4-1击败波黑队，捷克队1-1战平南非队，东道主加拿大队对阵卡塔尔队正在进行当中， B 组形势是否趋于明朗？
0: 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播出第一篇健全水安全一张网。
1: AI 深入介入618电商年终大促，如何赋能全链条各个环节，优化购物体验？

0: 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媒体18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表声明说，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需向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提交申请，在60天期限内将不向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任何费用，相关费用由伊朗政府承担。美国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8号发布声明称，美军当天解除了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的封锁，美国部队没有阻碍船只在阿拉伯湾和阿曼湾的伊朗港口的往来，美国所有军事封锁行动已经停止。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美国致力于和平，并呼吁中东地区各方继续履行承诺，确保当前谈判顺利推进。他表示，美方预计所有战线都将实现全面停火，其中包括黎巴嫩、黎真主党以及以色列方面。以色列驻美国大使当地时间19号凌晨表示，以色列将继续致力于执行此前与黎巴嫩达成的停火协议，但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不违反该协议。他强调，在任何情况下，以色列都保留对针对其袭击作出回应的权利，并保留清除对其领土、公民和士兵威胁的权利。黎巴嫩总统奥恩18号发表声明说，本轮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的冲突导致黎方近 18% 的国土受损，超过3500人死亡。他表示，战争造成的破坏不仅限于军事目标，还波及住宅、道路、电力、供水、学校和医院等民用设施，给灾后重建带来困难。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是端午佳节，也是端午假期的第一天。今年端午假期，铁路客流以探亲流、旅游流为主，呈现首尾较高、中短途出行占比大、旅游流增长明显等特点。从18号到2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今天为客流最高峰日。此外，预计今天上午各大中城市出城方向车流相对集中，热门景区、火车站、机场周边道路通行压力大。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早8点到明早8点，黄淮东南部、江淮大部、江南北部、华南北部和中西部，以及内蒙古东北部、辽宁东部、云南西部和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江苏北部、江西北部、广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北部局地特大暴雨，提示您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合理规划出行。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进入小组赛第二轮，目前东道主加拿大队与卡塔尔队的比赛正在进行中，加拿大队暂时3-0领先。在今天稍早前进行的比赛中，瑞士队4-1击败了波黑队，捷克队与南非队战成1-1平。当地时间18号下午3点36分，美国纽约时报广场发生枪击事件。据纽约市警方通报，目前一名嫌疑人已被逮捕，涉案枪支已经缴获，事件中无人受伤，警方正在展开进一步调查。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此时此刻。
1: 食教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晚就伊美谅解备忘录发布声明。他在声明中说，伊朗总统与美国总统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他原则上持有不同意见，但基于伊朗总统作为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代表自身及全体委员，就维护伊朗民族与抵抗阵线权利向他做出的承诺，并明确承担相关责任，哈梅内伊予以了认可。
1: 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称，伊朗总统明确表示，若美方得寸进尺提出过分要求，伊朗将不会接受。从此刻起，伊朗方面将静候所述条件的落实。他还称，未来将开展的面对面谈判绝不意味着接受敌方的意志。
0: 一名知情人士18号称，由于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南部，伊朗谈判代表团已推迟其前往瑞士的行程。该消息人士表示，该代表团原本已在准备出发，并计划启动首轮为期60天的谈判。伊朗此前已告知美国及斡旋方，黎巴嫩议题仍是伊美谈判的核心组成部分，并将直接影响谈判是继续或终止。
1: 该消息人士还说，伊朗警告称，以军深入黎巴嫩境内约10公里，持续推进军事行动并展开袭击，这公然违反了谅解备忘录的第一条款。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美国致力于和平，并呼吁中东地区各方继续履行承诺，确保当前谈判顺利推进。他表示，美方预计所有战线都将实现全面停火，其中包括黎巴嫩、黎真主党以及以色列方面。
1: 美国副总统万斯18号说，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中规定的达成最终协议的60天期限从18号开始计算，他将在接下来的谈判中领导美方谈判团队。万斯表示，他仍计划前往瑞士，但具体时间待定。美伊双方的技术性谈判预计将于本周末开始。
0: 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18号证实，作为美伊谅解备忘录调解人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已取消原定的瑞士之行。达尔表示，美伊双方已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夏巴兹作为调解人也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因此原定于19号于瑞士举行的签署仪式已经取消。夏巴兹此前曾表示，巴方将主持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仪式。
1: 此前瑞士外交部表示，是美国和伊朗计划与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及其他相关国家于1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会谈，就协议的执行进行初步谈判。
0: 伊朗和美国均已签署谅解备忘录，接下来为期60天关于最终协议的谈判，具体会谈哪些内容，地区和平是否真的指日可待，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2: 事实上，根据备忘录第13条的规定，那么美伊要以全域停火、美国解除对伊朗封锁、海峡恢复通行、伊朗的石油计划工产品出口以及海外资产解冻，要以这些议题的启动与持续执行为前提，伊朗才会与美国就其余条款展开最终谈判。在上述这些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之前，可能谈判都只能是部分的和局限的。但上述这些问题呢，又关系到美伊的核心矛盾，以及还牵扯到像以色列这样的第三方配合的问题，很难得到所谓的持续执行。因此呢，美伊谈判可以说从最初始阶段就注定不会十分顺利。其实仅就黎巴嫩战场局势问题就可以看到，以色列当前仍然在升级相关军事行动，也就是在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的首日，备忘录便被系统性的破坏。所以谅解备忘录呢，只是将美伊双边之间的军事对抗按下了暂停键，但是区域的总体和平实际上还远未实现。
1: 伊朗国家最高安全委员会18号发表声明称，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第5条，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必须向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提交申请，在60天内申请方不需支付任何费用，这些费用将由伊朗政府承担。
0: 伊朗航运协会官员18号表示，从本月16号起，前往伊朗南部港口的商船通行已经恢复正常。截至目前，已有三艘载有基本物资和粮食的船只进港，同时有两艘原油出口船只出港。
1: 国际航运信息平台的船舶追踪数据显示，已有三艘油轮和一艘液化天然气运输船18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不过伊朗方面有消息称，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仍需要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进行协调。
0: 美国中央司令部18号发布声明称，美军当天解除了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的封锁。美国部队没有阻碍船只在阿拉伯湾和阿曼湾的伊朗港口的往来。美国所有军事封锁行动已停止。声明还称，美国海军舰艇将继续留在该地区，以确保协议的各方面得到遵守执行并完全生效。
1: 18号早些时候，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一方已与阿曼基本敲定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将对在该海峡提供的服务收取费用。这是否意味着未来在海峡收取服务费将成为现实？这会成为后续美伊谈判的一个难点吗？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3: 那么这一次美伊冲突打出来的一个重要的遗留问题，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和霍尔木兹海峡收费的这种问题。应该说美伊这次签署的备忘录并没有明确的提及伊朗是否有权收费，或者伊朗怎么去收费。但是这份备忘录里面条款的字里行间显示出，这仍然是一个争议的问题，或者说仍然隐隐约约涉及到了伊朗收费的这种可能性。比如说这份备忘录中的条款就说，伊朗是在60天内保证通行海峡的这些商船可以免费的通行。那么也就是说，60天后是不是要继续免费，或者是伊朗是不是要收费，这还是一个待定的问题，可能要根据下一阶段谈判的情况来决定。同时这份备忘录中也提及了，就是伊朗会与阿曼以及其他的波斯湾沿岸的国家来进行对话，来商议这个对海峡的这种管理的事宜。我们知道伊朗之前就曾经多次表态，他愿意与阿曼对海峡实施这种联合共管，甚至是搞这种共同的收费。所以这么一个条款的存在，那么是不是意味着是对伊朗在海峡问题上的某种权利的一种承认？我觉得这里面也有很多灵活解读的空间。那么总体来看，我觉得在未来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可以逐步解封的这个表象之下，美伊之间还会就海峡的这种安全、海峡的控制权的问题进行激烈的博弈。那么现在美方的立场，我觉得更多的是他坚决反对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拥有主权，也反对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收取这种通行费。但是如果伊朗是收取比如说量比较小的这种服务费的话，那么美国也不排除有一些妥协或者灵活考虑的空间。
1: 端到您耳边的早间世界杯资讯，豆浆油条配足球，趁早打开趁热听。
4: 助跑打门，骗过门将，一蹴而就，南非队扳平了比分，比赛第83分钟。
5: 扎卡把球打进，4-1。最终在本届世界杯的 B 组小组赛第二轮里边，瑞士队是4-1击败了波黑队。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第二轮小组赛开赛，捷克队与南非队展开出线的关键一战，最终双方1-1战平，瑞士队4-1击败波黑队。
0: 就在我们节目播出的同时，东道主加拿大队与卡塔尔队的比赛正在进行中，有关赛事的最新情况马上连线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月琪。你好管月琪，那么加拿大队与卡塔尔的比赛呢，目前双方表现如何，给我们介绍一下。
6: 好的志鹏，由于上一场比赛东道主加拿大队和卡塔尔队呢都没能赢球，只收获了一分，所以这场比赛两队都期待拿下胜利，奠定自己的出线形势。加拿大队开场之后进攻火力非常猛，上半场第17分钟，禁区外的右侧约翰斯顿送出传中，前锋戴维禁区里的中路推射啊，被门将阿布纳达扑出，但是呢卡塔尔门将这球脱手了，加拿大球员拉林门前跟上补射破门，加拿大队1-0领先。加拿大的进攻随后继续增强火力，第29分钟加拿大球员布坎南抽射被封堵，随后禁区里的戴维跟进转身抽射近角得分，扩大了领先优势，加拿大队将比分扩大到了2-0。 第33分钟，卡塔尔队再次遭受打击，防线上的霍马姆放倒了加拿大队的布坎南。主裁判在回看视频之后，向卡塔尔球员出示红牌，卡塔尔队被迫少打一人作战，10-11。上半场伤停补时阶段，加拿大队又是边路传中，

0: 马岭头球攻门虽然被扑出，但门前的戴维将球补射打进，加纳队已经3-0领先了。由于本身实力就处于下风，现在又少打一人，卡塔尔队很难组织起有效的进攻。这场比赛如果不发生意外情况的话，加拿大队的赢球概率非常大。志鹏，
1: 那么今天凌晨开始的捷克队对阵南非队哈，瑞士队对阵波黑队，这两场比赛有哪些亮点？再来给我们回顾一下。
0: 好的，志鹏。A 组捷克与南非第一轮比赛之后都没有拿到分数，所以对于任何一方而言，这些都是一场输不起的比赛，因为再输就几乎意味着提前告别。所以两队今天都是憋足了劲头，希望拿下胜利。捷克队这场比赛进入状态很快，开场第6分钟，萨迪莱克接队友索伊卡的助攻，禁区内劲射破门，捷克队取得了1-0的领先。但是南非队并没有放弃，比赛踢到第83分钟，舒尔茨手球送点，南非队的莫科纳点射破门，南非队1-1扳平，两队也将这样的比分保持到了中场。其实啊，开场前几分钟捷克队一直保持着几代的节奏，但是进球之后呢，捷克队将控球权让给了南非队。赛后呢，也有记者问到了捷克的教练库贝克，觉得捷克队踢得没有自信，领先之后就在收缩摆大巴。库贝克针对这个问题表示，自己并没有放弃进攻的意图，也绝对没有摆大巴。即使是欧冠决赛，对手控球很强的时候啊，你也必须要收回来踢。当然，这场比赛除了赛场上的体育竞技，裁判组也非常引人注目。39岁的彭索担任主裁判，成为了美加墨男足世界杯第一位执法比赛的女性主裁判。今天啊，彭索的执法尺度也是相对合理的。下一轮比赛，捷克队将挑战墨西哥队，南非队将对阵韩国队。再来说说瑞士队和波黑队这场 B 组的比赛啊，让我评价的话，这个结果可以说是均值回归。这场比赛前70分钟踢得波澜不惊，第74分钟瑞士队的巴尔加斯传中，曼赞比侧身抽射破门，瑞士队1-0领先。随后波黑队踢得比较着急，第80分钟穆哈雷莫维奇弹倒了恩波洛，被主裁判出示红牌罚下，波黑队少一人作战。随后第84分钟恩波洛助攻，巴尔加斯推射远角得手，瑞士队2-0扩大了领先优势。随后第90分钟巴尔加斯倒三角助攻，曼赞比破门梅开二度，瑞士队取得了3-0的领先。伤停补时阶段，波黑队的马赫米扳回一球，但随后呢，梅米奇又踢倒了瑞士球员索乌，瑞士队的扎卡打进点球锁定胜局，最终瑞士队是以4-1战胜波黑队，拿到了胜利。志鹏，
1: 好的，管乐奇。
2: 除了正在进行的加拿大队对阵卡塔尔队的比赛之外，今天上午还有一场焦点对话，稍后9点，东道主墨西哥队将对阵韩国队。正值端午假期，那这场比赛的开球时间对我们国内的球迷来说还是非常友好的。
1: 此外 ,C 组和 D 组第二轮小组赛也将展开。明天凌晨3点，美国队对阵澳大利亚队。明早6点，英格兰队对阵摩洛哥队。明早8点半，巴西队对阵海地队。明天上午11点，土耳其队将迎战巴拉圭队。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近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等会议相继明确要求，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将6张网纳入国家顶层部署。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一起来了解这6张网如何编织，会带来怎样的变化。今天我们先来解锁第1张网——水网。
1: 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功能最全、汇集人口最多的水利基础设施体系。据测算，15-17水网投资将突破6万亿元。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水，如何组建成一整张网络，并形成我国水安全的坚实基础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4: 长安黑河引水工程全长119公里的输水
5: 近期在总台热播的电视剧《主角》把镜头聚焦在陕西关中大地，剧中百姓家家摆放储水桶的场景，精准复刻了过去关中地区常年缺水、用水艰难的民生困境。而剧中提到的黑河引水工程，正是当年真实改变西安用水困境的标志性工程。地处西北内陆的陕西先天水资源禀赋不足，不仅总量稀缺，时空分布还极不均衡。全省人均水资源量仅有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陕西省水利厅建设监督处副处长张建华说，
6: 上世纪80年代，渭河出现过多次断流，特别是90年代，西安更是

0: 出现了大规模的水荒，工厂停产，学校停课，广大居民排队等水。
1: 可光靠黑河引水工程还是没法彻底根治关中缺水的病根。黑河引水工程只能取用秦岭北路渭河水，属于流域内存量调配，没有新增外来水量，难以改变关中水资源时空失衡的矛盾。为了彻底破解这一难题，跨流域调水工程落地生根。2023年7月16日，引汉济渭一期正式通水，工程南起陕西汉中阳县汉江黄金峡水利枢纽，北至西安周至县黄池沟配水枢纽。工程跨越秦岭屏障，将长江最大支流汉江的水源向北输送至黄河支流渭河流域，让长江和黄河牵手。引汉济渭一期工程通水至今，已累计向西安供水超4亿立方米，这让西安市1300多万人的供水安全有了更坚实的保障。张建华说，
0: 2024年至2025年，陕西遇上了1961年以来罕见的冬春夏连旱，但是西安市供水没有受到任何影响，这份底气就来自引汉济渭工程。引汉济渭工程每天向西安供水约110万立方米，约占西安市城区日供水量的50%左右。
1: 如果说一期工程主要是打通跨秦岭大动脉，让长江水成功翻过秦岭流到渭河边黄池沟配水枢纽，那么眼下正在建设的二期工程则是从黄池沟配水枢纽修南北两条管线，把水送到西安、咸阳、渭南、杨凌，让关中人都用上长江水。二期工程工程点多，线长面广，在南干线少陵园隧洞建设中，长达 8.625 公里的输水隧道，最深的施工位置深埋地下140米，相当于40多层楼的高度。地下施工环境极其恶劣，就像在高压含水的泥巴层里打洞。陕西省引汉济渭工程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工程师曹双立说，面对这块硬骨头，工程团队在前期虎院士团队的指导下，创新摸索出一套组合施工办法。
2: 我们从地面降水减压，改良了洞内的施工土质，并且进行洞内筑江堵水等多方面同步发力，相当于给隧洞施工穿上了一层防水抗压的一个铠甲，化解了地下高压涌水的一个安全隐患。
1: 而在北干线管道铺设施工中，曹双立告诉中国之声，他们已经彻底告别了过去人工焊接、人工铺管的传统老旧模式。
2: 我们引进了全自动的智能焊接设备，相当于给施工装上了个智能加速器，整个管道安装速度提升了一半，所有的焊接工序一次验收合格，同时啊，施工那个产生的污染物减少90%，施工的成本也降低了30%以上，真正达到了又好又快又环保。
1: 我国水资源时空分布极不均衡，全国近70%城市群和超90%能源基地、超60%粮食主产区都位于水资源紧缺地区。十四五以来，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加快完善，骨干输排水通道、重要调蓄节点加快建设。目前国家水网已建和在建骨干输排水通道达到35条，已建和在建重要调蓄节点469个，国家水网覆盖率达 80.3%。 水利部规划计划司副司长杨威表示，日益完善的国家水网早已深度融入民生日常、产业发展、粮食安全等方方面面。
3: 比如啊，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超过了881立方米，为我们沿线48座大中心城市1.95亿人提供了稳定优质的水源。再比如水网中的灌区和输配水工程，为耕地啊提供稳定的灌溉水源，保障粮食、蔬菜等农产品的稳产增产。同时啊，国家水网工程可以带动水泥、钢铁、机械设备等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能够激活市场活力，同时还可以带动旅游、康养产业的发展，催生文旅融合新增长点。
1: 经过多年持续努力，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功能最全、汇集人口最多的水利基础设施网络体系，但还存在系统性不强、标准不够高、互联互通和协同融合不够等问题。十五五国家水网建设投资将突破6万亿元，并新增300多万个就业岗位。水利部将组织实施一批重大水利工程，加快建设现代化水网，完善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加快构建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基本建成中线引江补汉工程，建设东线二期工程，实施灌区现代化建设与改造，夯实粮。

0: 市稳产增产水利基石。杨伟表示，进入新发展阶段，需要以联网、补网、强链为重点，优化水网工程布局、结构功能和系统集成，加快构建安全韧性现代化水网，
1: 完善现代化的水旱灾害防御体系，包括流域防洪工程体系、雨水情监测预报体系、水旱灾害防御工作体系，系统提升水旱灾害防御能力，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实施一批跨流域、跨区域重大引调排水工程、控制性调蓄枢纽和重点水源工程建设，推进灌区现代化建设与改造，完善水生态保护治理体系，持续推进母亲河复苏行动，加强地下水保护和超采综合治理，推进水土流失综合防治，全面建设安澜江河、生命江河、幸福江河。
0: 水网工程加快建设的同时，一张让水网更智能的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监测感知系统也正加快建设。未来，它能够实现一键跨流域精准分水，实现精细化智慧治水。杨威说，
1: 通过构建互联互通、风窟调剂、有序循环的水流网络，建立全覆盖、全周期的监测感知体系，健全体制、机制、法治体系，完善风险隐患排查处置体系，强化预报、预警、预演、预案措施，全面增强水网的安全性和可靠性，有效应对各类水安全事件，确保水网在功能急剧、风险叠加的变化环境中，既充分发挥功能作用，又保持系统的安全稳定。
0: 电视剧主角里，家家户户储水桶盼水的旧光景，早已定格成过往岁月。一张细密绵长的水网，终将让寻常百姓广袤田畴，再也不用为缺水发愁。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关注百姓热点话题，播报靖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靖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李小青主持召开县政府常务会议，李小青调研防汛抗旱工作，靖远县开展食品安全检查工作。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6月17日，县委副书记、县长李小青主持召开县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计工作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传达相关文件精神，学习供水条例，听取全县经济运行、重点项目推进等工作汇报，研究安排下一步重点工作，审议研究有关事宜。会议强调，各乡镇、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相关文件要求，围绕数据真实准确核心要求，健全原始台账，规范统计流程，充实基础力量，切实筑牢统计工作根基。要规范采集原始数据，从严审核报表数据，建立健全数据质量追溯机制，确保所有统计数据有据可查，来源清晰。要常态化开展业务指导和培训，强化数据比对和会商研判，及时核实纠正异常数据，持续提升全县统计规范化、专业化水平。要认真学习研究供水条例，严格落实条款要求，切实把法定制度转化为务实管用的工作举措。要聚焦供水设施短板，主动对接上级政策，积极申报供水工程提升改造项目，加快推进管网改造和设备更新，全面提升供水保障水平。要严守水质安全管控标准，常态化开展管线巡护巡检，及时回应解决群众用水难题，全面提升供水管理服务水平。会议强调，各乡镇、各部门要锚定年度发展目标，全面梳理指标短板弱项，精准制定攻坚举措，逐项破解堵点难点，全力补齐经济运行薄弱环节。要强化协同联动，统筹做好分析研判，强化数据指导和统计调度，做到应统尽统、颗粒归仓，以精细化管理提升工作质效，夯实

数据支撑，要紧盯时间节点，提速项目建设，扩大有效投资，持续挖掘增长潜力，梯度培育农业、工业、商贸各类市场主体，奋力冲刺上半年经济发展双过半目标任务。要紧盯省市县重点项目，强化要素保障，优化审批服务，加快办理项目前期手续，多渠道争取项目资金，全力推动滞后项目实现实质性开工。要抢抓施工黄金期，逐项盘点工程量、倒排时间表，加快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全力推动项目建设提速增效。6月17日，县委副书记、县长李小青深入高湾镇督导调研防汛抗旱工作，实地查看水利设施运维、农田管护、隐患排查等工作落实情况。他强调，要树牢底线思维，强化系统统筹，一手抓抗旱保生产，一手抓防汛隐患排查，以实打实举措统筹做好防汛抗旱、农田管护、水资源集约利用、产业提质增收等各项工作，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与农业生产大局。调研中，李小青先后来到高湾镇300户村、三厂村、文崖村等地，实地调研调蓄水池建设运维、高标准农田管护、人工影响天气作业、河道隐患治理、农作物受灾恢复及防汛预警保障等重点工作。李小青强调，要坚持统筹布局、科学规划，精准对接农田灌溉、抗旱减灾、日常供水需求，分步推进调蓄水池建设，同步完善配套输供水管网设施，加快项目建设进度，确保水利工程早日建成投用，发挥实效。要建立健全调蓄水池巡查、维护、保洁全链条管护机制，采取针对性措施减少水体蒸发与水资源损耗，持续提升蓄水池蓄水、保水、供水利用效率，最大化发挥抗旱保产作用。要坚持建管并重、长效运维理念，抓实高标准农田后期管护各项工作，坚决杜绝重建清管现象。要精准算好经济账、民生账、长远账，积极开展水价政策宣传解读，普及科学节水灌溉知识，引导群众科学用水、节约用水、规范用水，推动水资源集约化、高效化利用。要结合区域气候、水土资源等特点，积极探索优化农业产业结构，主动开展特色作物高效种植模式试验示范与推广应用，通过多元化产业布局，分散市场风险，持续拓宽群众增收渠道。李小青强调，要密切跟踪气象变化趋势，立足防灾减灾、减损保收，抢抓有利天气条件，主动靠前开展人工增雨、灾害干预作业，有效缓解阶段性旱情，改善土壤伤情，最大限度降低极端天气对农业生产的不利影响。要紧盯河道沙河、过水路面等防汛重点区域，全面开展隐患排查整治，规范设置安全警示牌、水位标尺，建立动态预警机制，及时发布雨情、水情、汛情预警信息，引导群众安全通行，严防自然灾害引发安全事故。要精准落实田间管护、防灾减灾、灾后补救各项措施，全力推动受灾农作物恢复生长，最大程度降低灾害损失，坚决稳住农业基本盘。县领导李敬寻参加。为切实保障广大群众饮食安全，有效防范化解食品安全风险，筑牢民生安全屏障。6月17日，靖远县开展食品安全检查工作。检查组先后来到县第六幼儿园、新亮点超市、甘肃瑞浩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靖远县食品药品检验检测中心实验室、甘肃北方菜业有限责任公司等地，以群众日常消费食品为核心重点，围绕食品经营主体资质、进货查验、保质期管理、食品储存、加工制作、环境卫生、餐具消毒等关键环节开展全方位、全覆盖、细致排查。检查组要求各食品生产经营单位要切实扛起食品安全第一责任人职责，严守食品安全底线，常态化做好自查自纠，规范经营行为，从源头杜绝食品安全隐患。

0: 市场监管部门要持续开展常态化隐患排查整治，细化监管举措，补齐监管短板，严厉打击各类违法违规经营行为，切实规范市场经营秩序。
1: 听众朋友，今天的金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知识产权的背后是创新者艰辛的付出，
4: 艺术创作的背后是全民族对知识产权的尊重和保护。
5: 知识产权是竞争力，世界未来的竞争就是知识产权的竞争。
4: 保护知识产权是我们的义务和责任。
6: 保护知识产权，保护创作者的热情。
5: 保护知识产权，创造美好未来。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7: 喂，
8: 儿子，天凉了，记得多穿点衣服。
7: 妈，我又不是小孩。
9: 儿子，这两天天气凉，来多穿点衣服。
10: 妈妈，我又不是小孩子。
9: 在妈妈心中啊，你永远都是妈的孩子。家有爱买。
1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2: 那得多少钱呢？
1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4: 上文书说到了。这个钱普钱大人特意准备了好几桌丰盛的酒宴给张居正接风，这手下这些官员全到齐了。可是这功夫啊，首府一针见血的就指出了他们这里有的官员在给他手下的人行贿。大伙当时啊都吓坏了，首府是不是要拿这些官员开刀啊？可是这时候啊，有一个喝醉酒的官员借着酒劲，跟首府就把这件事坦白了。然后他一五一十的说明了这些钱的来龙去脉，首府不仅没批评他，还表扬了他。然后首府是慷慨激昂，讲了一番话，说是腐败为什么越演越烈，主要的根是在上边。首府把这句话一说完，全场是一片的欢呼。哎呦，大伙鼓起了掌啊！这鼓掌是经久不息，发自内心的。张居正听出来了，这是关心所向啊。就这样，首府吃完了饭，第二天就离开了真定府。首府领着手下这人马是一路南行啊，过了直隶，就是现在的河北，那就是河南地界。到了河南地界，你想，3月份，春暖花开，河南这气候也非常的好。首府就打听一下，你可呀，咱们已经到了什么地方了？回首府大人，咱们已经到了河南地。

见了啊，进入河南了。哎呀，首府一听河南，猛然之间这个当朝的宰相就想起来喽，河南有一位自己的老政友，也是老政敌，谁呢？就是前朝的宰相高拱。高拱的老家就在河南新郑啊。那么今天我来到河南地界，要路过新郑，我必须得看看我这位老友啊。两个人不管怎么说，在朝中是一个槽子吃食，吃了二十几年。首府回家里要葬自己老父亲，怎么也得看一看自己这老友啊。李可呀，传我的话，到河南新郑，我要看看前朝的宰相高拱高大人呐。好，李可就吩咐了，这大轿就奔新郑来了。就在张居正要去看高拱的同时，那么现在的高拱他已经提前做好了准备。这话怎么说呢？高拱太了解他这位小老弟儿张居正了。嘿，这个叔大呀，回家给老父亲下葬，他一定要路过河南，到了河南他一定来看我。我这个山中的宰相是见张居正还是不见张居正呢？高拱心里边就犯难了，因为他太了解张居正了。他就把高福叫来了。高福现在啊也老了，也不像前几年那么年轻了。哎呀老爷，听说张首府要到老家去，路过咱们新郑，他能不能来看您呢？哎呀高福，我叫你来就是这个意思啊。这个张居正他肯定会来看我，你说我是避而不见还是见一见呢？老爷您还得见见他呀，不管怎么说你们俩在朝中待了将近二十年呢。再说咱们老高就有很多事儿还得求这个当朝的宰相啊，他跟皇上能说句话呀。你看看您现在没有后，在本家族要过继一个孩子，这荫子封赏的事儿还得他帮咱忙啊。是啊，我也这么想，可是老父我一直有一块心病啊。高福你是了解我的，我对朝廷是忠心耿耿，不管是隆庆皇帝还是嘉靖皇帝，我可以说把自己的心肝都扒出来献给朝廷了。可是没想到这个李太后当年的贵妃娘娘，哼，把我赶出了朝中，老夫我这口气一直咽不下呀。老爷您就别生气了，事过境迁的，算了吧。不行，要说高拱这人呐有脾气，这人呢您得记住，什么都能改，他秉性不好改。不有那么一句话吗？江山易改，秉性难移呀。高拱的秉性就是这么犟，他是认死理儿不服输，刚愎自用。再说高拱这人头脑也不简单呐，而且有一套治理国家的办法。那么他已经料到这位首府到河南要看他，他应该怎么对待自己当年的小老弟儿呢？高拱已经胸有成竹。高拱虽然人在新郑，但是心里边照样想着国家天下的大事，他非常清楚现在张居正把国家治理的是非常顺当，也可以说

要说高拱这个人呐，确实有心机啊。他呢，时时刻刻就注意着天下的大事，什么自立田征税，还有张居正利用200,000棉衣这件事儿，把那些皇亲国戚都给制住了。他佩服这位当朝的大宰相，但是他心里知道，你张居正干的事儿越多，成绩越大，你呀，最后的下场越可悲。因为高拱可以说是几朝元老了，朝中的事儿他看得太透了，他就时时刻刻在注意这个首府下一步的棋应该怎么走。嘿，你说这机会就来了。他就听说去年冬天在辽东，李成梁和张学言打了一场胜仗，蒙古鞑子800多名犯边的这些匪徒人头一个个的都砍下来了。要搞一般的人听说这个消息啊，得拍手称快，你看看别人侵略咱们，咱们把他们都杀了，这是好事啊。可是他没骗过高拱啊，高拱这脑袋不简单，眼睛也非常的毒，高拱就已经分析到了这是一场骗局。高拱太明白了，那叫十冬腊月啊，十冬腊月北方人干什么？北方人猫冬，蒙古人呐，在蒙古包里烤个羊肉，喝个茶水，再者说呀，小烧酒一壶一壶的烫上，那酒壶烫穿了，他也不能离开那蒙古包啊，他有毛病啊。大冬天的冰天雪地上你辽东去犯边，绝不可能，这是一场骗局。那么高拱既然知道是骗局，那就给朝中写封举报信揭发这个事儿吧。不能啊，如果那么一来就坏了，让你们呐先偷着乐。他也知道张居正这个人呐什么事较真儿，硬死理儿，要不把一件事儿抠到底，他是绝不罢休。那么今天你张居正来到了河南新郑，老夫我就把这件事儿给你捅破，让你查，让你这个当朝的首辅自己揭你自己身上这块伤疤，到时候连能带血出来，你疼吧，疼的是你，我高拱背后偷着笑。到那一天，我高拱可以各个击破，先让你这个首辅在朝中失去威信，然后冯保离开你，那就是跳光杆舞，最后他冯保就有跳不下去那天。小皇上一天天的长大，人要大了就想自己说了算，就不想再有拐棍了。你看小孩小的时候走路走不稳，他大人扶着走，老头拄拐，年轻人谁也不用拐棍。那个时候你李太后也靠不上边，你这三套马车个个被击破了，自己就散伙了。谁笑到最后谁是真正的高手啊。高拱这步棋可厉害呀，他已经分析到了，他就等着最近这几天首辅来看望他。他和首辅想到一块儿了，但是张居正做梦也没想到高拱已经在这个棋盘上把棋子儿都摆好了，他还蒙在鼓里。当他坐着轿来到新郑的时候，因为他已经安排了要看看高拱，这下边已经提前做好了准备。你看这32人抬的大轿，忽悠忽悠忽悠忽悠。

溜就奔高家庄来了。大老远就看村口上站着一个人。首府啊吆喝一声停轿，这轿就停下来了。轿里边那俩小女孩啊还得在轿里边待着。首府一个人下了轿，怎么提前下轿呢？张居正心里明白啊，此一时彼一时啊。6年前高拱是朝中的宰相，也没有坐过32人抬的大轿啊。今天我坐着32人抬的大轿，把这轿抬到高拱的大门口，那不是在演高拱吗？再说我张居正怎么能在老领导面前摆谱呢？所以啊，他就把自己这32人抬的大轿停在了村子外边。首府一个人带着手下的几名护卫溜溜达达的就奔高家庄走来了。这功夫就看村口有一位就迎上来了。你是？哎呀，张首府，我是高福啊。高福，你也老了。首府，你今年也50多岁了。是啊是啊。高阁老可好？好啊，听说你来饿坏了，在家等着你呢。好吧。首府张居正进了村子，跟着高福大步流星的来到了高拱的住宅。再说高拱在门口早就等上了，当他看张居正一过来，上前一伸手抓住了张居正的手。叔大呀，可把你盼来了。元府，你还这么硬朗。哎呀，我已经风烛残年了，老了不中用了。说着话，他拉着张居正的手转身就奔屋去了。手下这些人都得在外边等着，但是一看这两位老人进屋了，谁也不能干预了。当首府跟高拱进到屋里边之后，高拱这眼泪就下来了。叔大呀，一晃离别了整整6年了。是啊，高阁老，你也快70岁的人了。是啊，叔大呀，你来了我特别高兴，但是有一件事一直压在我的心口上啊。我这告老还乡，那年你给我弄了一张弹劾迟疑，我这就算风风光光的在官场上退下来了。可是我回到家里边，经常有一些密探在看着我，拿我当罪臣看待，你这个首府应该管一管呐。元府，这件事在下一定要查一查。你可别管我叫元府了，我已经是管理清风和明月的乡村老夫了，你这么说，老夫我可担待不起呀。两个人一边说着话，一边喝着茶水。这功夫，这高拱就把老黄历翻开了。叔大呀，前一段时间听说有一位邵大侠让你手下的人给杀了。高阁老，这件事儿你也知道。嗨，什么事儿也瞒不住我的眼睛啊。这个邵大侠死得屈呀。你想，他做20万件棉衣，受力的是皇亲国戚，那五情伯李伟。他邵方在哪块受过力呀？可是你们把他当替罪羊给杀了，五情伯李伟李老爷，你连一根毛都不敢动。这件事儿

你做的欠妥。虽然这高拱已经告老还乡，可是在张居正面前，张居正一直把他看作自己的老师，这老师跟学生说话有的时候他就不客气。高拱这一上来劲儿，不管你是干什么的，也不管你是首辅不是首辅了，我是有什么说什么。今天这个高拱看到自己的小老弟儿，6年前两个人还同朝为官，现在人家坐着32抬大轿回乡葬父，可是我早就告老还乡了。这两个人一比较，按理说高拱应该感到寒酸，可是这高拱他根本没在乎这件事儿。他心里边对6年之前的内阁之变始终是耿耿于怀，在他心里一直认为他是遭到了张居正和冯保的暗算，他就总想找个机会要报复报复冯保和他面前这个当朝的大宰相。可是这事过境迁，张居正这个人非常有本事，入阁之后把朝廷这些事处理的是井然有序，在心里面他确实佩服这个首辅独特的治国才能，可是另一方面他又为自己提前就告老还乡，这心里边扭不过这个弯儿。今天首辅亲自到他家里边做客，他对这个当朝的宰相感情是非常的复杂，要是论治国之道两个人是千古不遇的正友，论朋友的感情两个人又是水火不容的大敌。今天这个当朝的宰相坐在他身边，他心里边既高兴又愤恨，正是由于处在这两个感情的极端，所以在行动上他一会儿流着眼泪，一会儿跟首辅说话的口气又非常的硬。再说张居正一直把他当老师啊，所以他说什么首辅只是听。高拱一看是时候了，该跟这个张叔大提起自己的私事了。我说叔大呀，老夫跟你在一块共事这么多年，我比较了解你，可是老夫我也有自己的缺陷呐。首辅你有事儿要求我。是啊，我们家的事儿你也知道，我这一生没有后代，没儿子。那年头讲不孝有三，是无后为大，高拱就属于这个类型。高拱就跟首辅说了自己的心里话，他想要积蓄自己的香火，因为他心里明白自己早晚有一天要奔黄泉路上去，应该有一个儿子，就是在老高家族中子弟过继一个。可是这个当朝的大宰相要想过继一个孩子，可不是他想过继就过继的，那得诚诚的批，因为他是当时朝中有名的人物啊。张居正听明白了，这件事儿想让我在内阁下一个咨文批准一下。首辅，这件事儿我把老父亲下葬的事办完，回到内阁我就给你办理。好，你这么说老夫我就高兴了，可是老夫我还有一件事儿。老夫我在隆庆6年被赶出了京师，说是治世，其实是罢官，至今没有给我个说法，我活着也不争这口气了，但是死了应该让我死得瞑目啊。老夫我希望你跟皇上给我讨个清白。哦，首辅听明白了，这个高阁老让皇上给他平反，他还真就有些为难了。他知道